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68.9 公里，过瑞隆路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47.8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在竹林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大园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在北屯二的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西屯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子中学董事长邓学新。高龄长辈因为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比较慢，所以不管开车或者行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更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年长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或者运动的时候，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千万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任意穿越车道，尤其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或者视线不佳的弯道附近，更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提醒长辈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1: 穿越路口时请遵守号志指示，绿灯亮起再通行，并且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也提醒家人多关心家中长辈，陪伴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多一分耐心等待，少一分事故风险。走斑马线不跨双黄线，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

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恒君，平常的工作是活动主持人，现在呢也同时在当实习咨商心理师。影响我生命的一句话是：事实无法改变，但意义可以调整。有时候呢，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也许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像是呢我一刚开始当主持人呢，也只是因为当班带，然后班上没有人要当主持人，所以被推着上去当校庆主持人。那时候也觉得天哪，莫名其妙，我怎么这件事情会让我来做，然后也会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当个主持人，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还是校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到底该如何。但那个时候的摸索学习经验累积，到后面呢一点一滴，一场一场的接起来，让我慢慢有了在舞台上的信心。所以或许事实在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我们可能会有点纳闷不懂，甚至不舒服，但也许放长远来看，带个不一样的感受，带着不一样的滤镜，然后给他不一样的角度，就会有更好的意义。而这些发生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养分，很多年之后你会笑着想起曾经发生的事情，也感谢他曾经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好，那个恒君啊，就是非常专业、非常专业的主持人。他以前早期也曾经是我们景广啊，不过他是全国网的主持人哈、啊。好，那么我非常能够认同他说的话。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啊，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不喜欢那个工作。你知道，很早期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要当新闻记者，没有想要做记者这个工作。我只是想要当节目主持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哎呀，好像呢，就是上帝为你铺了一条路，就是你不喜欢，我就要让你去当这个记者。所以呢，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我几乎啊，只要是接触到的啊，都是被问到说，哎，你去跑新闻啊。所以呢，我之前就有好几年时间都是跑新闻。可是像回头一看啊，就像恒君说的，哎，真的哎，好庆幸哦，当时有跑过新闻。跑过新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成长很多，而且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真的是用不同的滤镜在看的时候，哎，发现的确还蛮营养的哦，看得更美好哦。好啦，有时候的讨厌不是代表不好哦，有时候的讨厌反倒是让自己改变。丽凤、淑芬、重硕，早安！来，目前的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是非常的，大概时速落在40啊，比较慢一些，塞车。这是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稍早之前，我们接获到在中彰台74线往彰化北屯二的出口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到处理完毕。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看见等位哦，位等位好，这是0800000113，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啦。

0: 会变。
1: 这首歌呢是九泽的《爱在你身边》，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慢的。那么在台七十四线。稍早之前提到的往彰化北屯二出口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那么在台中市的中科路、广福路桥、中科路桥往中科方向，还有太原路往军工路、往祥顺路，这里一路呢都是车多，都是靠近环中东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来，目前国道路况呢邀请到是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北上的头份道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是有稍微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双向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这边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北上到和美的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今天在国道一号的116到120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147.7 到 144 在31到铜锣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北上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护栏的修复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 183.3 到182在龙井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会进行伸缩缝的修复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215到212这个路段呢，在雾峰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专心的测试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西向 25.8 到 22K 在靠近潭子的路段这边呢，这边今天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检测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结束。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施工路段呢，也请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最后也提醒各位一下，今天可能还是会有部分地区会有下雨的情况。那也提醒各位，如果有经过下雨的路段呢，请记得开启大灯，那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也请记得不要超速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新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好，拜拜。好，来8点18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七十四线啊，就是呢在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大里一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啊。好，来，这是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方向，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落在20。很多朋友在问说哪里可以打招呼，就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哈，大家在那个讯息当中给我留言啊，那么还有包括分享一些的事情。好，您可以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呢您可能在节目当中有一些想要跟我分享的，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跟我说哈。好，那么都欢迎大家。那有一些的节目的内容啊，有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会邀请到一些来宾啊，那么包括有法律啦、亲子啦，或者 是我们介绍书，我也会放在我的 Podcast 上面，请晴 online。 那同样的，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粉丝专页啊，我也会在上面 po 文啊，就是呢会告诉大家说，哎，我放上去咯，哦，大家可以听咯。好，所以呢大家都可以这个欢迎啊，能够在上面稍微看一下。如果说呢你有哪一篇哎想要听，或者是想要复习，有些你知道吗，包括了亲子的这个问题哈，像许恒佳老师常常一直提醒，重新的提醒，重新的整理，又重新提醒，我就会发现到他就是一直

在复习，一直在复习，我们可能就是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但是不断复习，哎，好像呢突然有一天会记得。我们用新的方法在处理孩子之间的问题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我就觉得每一篇的文只要是一个赞，我都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祝福，我都会看说，哎，有多少人得到了祝福，多少人得到了赞，都非常的感谢来宾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资讯哈。那大家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po文把它传递出去，让爱的回圈不断扩大。许多朋友们可能对游戏的资讯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呢，哎，好像听懂了，似乎学了一个新的观念的时候，就可以面对那个一些困难，好像就是提升了那个战斗能力，就跳过去了，有没有？好，所以呢，都欢迎大家了哈，可以直接上我是郑晴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里面有一些的节目的内容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那么当然呢，也别忘记了，如果说呢，您有一些的意见想要提供给我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讯息当中可以留言给我。好，那么还有呢，9月15号还有一个事情交代一下哈，9月15号一定要记得哦。一定要记得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钟把它空下来，我们有捐血活动哦。

这首歌是张学友的《别恋》。陈梅说，桃园的雨势变大了，记得往北部的朋友大灯开车都更要小心。好，那往北的朋友啊，中央气象署呢就针对了基隆、台北、新北啊都发布了大雷雨的讯息。

好，那么如果是往北部的朋友呢，也更要慎防河水的暴涨，低洼地区的低水积水啊，还有呢低能见度，会造成呢在开车上面啊其实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当然呢，在今天一直到周末哈，全台人。

快要发霉了，也许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慢慢的会比较好一些些，大家就会开始发现那个霉味呢，霉气呢就会已经渐渐的消散了啊。好，所以呢预估呢在下个礼拜之后，稳定的天气呢因为慢慢的靠近了。来，8:26，现在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还有南下的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落在40到60，北上新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不过呢有在疏解，没有像刚刚那么塞，刚刚呢大概有20公里左右，现在已经可以到40了，包括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好，台74线呢还是车多哦，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慢。曾文明与阿伟永雄高炸高炸，欢迎你哦。好了，我刚刚有说到了9月15号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啊，那么还有很多，包括了我们的企业厂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还有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非常谢谢大家。那么这些的讯息呢，我们也在那个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啊，那么我们的小编也把它 po 上去了，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捐 250cc 的朋友啊，那么可以得到很多的奖品啊，那当然记得带保冷袋还有环保袋来啊，有包括了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呢祝您一帆风顺的芋头番薯一帆风顺小礼盒、嘟嘟好皮蛋、引导家保酒乳，还有呢维赫所赠送的香醇浓豆浆，还有喜常来的厨房擦拭巾，以及我们既懂的航空用餐垫。好，那么另外呢还有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好礼都非常的欢迎，谢谢大家来捐血。那当然如果说您捐500的话，我们再加送玻尿酸沐浴露送给您哈。好，所以呢都欢迎大家9月15号别忘了要带健保卡哦，身份证健保卡还有保冷袋一起来捐血。

8:30，我们要准备听新闻。来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落在2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扩大至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他表示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

0: 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1: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0: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昨天提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6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的生活当中。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6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4: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3: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诈团不断榨干被害人的积蓄，甚至还诱骗他们转当车手。警方历经6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初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6: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5: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

0: 岁小鲜肉，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塌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吼，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吼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 69.5 公里到 70.4 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38，停留频道 FM94.5，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的速度。好，来，那么在西滨路段南下的龙井啊，龙井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这是在西滨南下的龙井，行车速度也都是慢。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有一些的那个交流道出口处啊，因为在进行工程，请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包括了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这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有进行工程，那么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钟，这一整天的这个路口哈、啊、出入口都会有进行工程，有工区都特别注意。好，这个地方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这沿线路段，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进行工程，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军工路，还有往祥顺路，包括了在树校路、军工路、环中东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龙富路到中永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啊，也就是游园南路到国际街、福康路到安和路，还有呢往东海的福源路到福林路，马西恰就贼就贼哦哈，所以呢爱塞里有什么有空啊，卖拍什么害羞，看这电位，我的电位好，这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来放客机器，放客机器，早安，还有燕君。哎呦哎呦，这是姜慧瓜。

哎呦哎呦，赶快收音唱的歌。秀琴啊，还有金亮啊，高照哦。史博祥，早安，史博祥，你是下班了哦？好，早安，还是跟你说早安啊，明福郑君。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台74线的太原，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呢在五权西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落在20公里左右。

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看到一篇文章啊，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讲到说，因为超高龄社会来到了，那么在家中呢，有很多的朋友们现在处在三明治的时代，要照顾其实很不容易。那有些家庭呢会有那种外籍看护啊，那么刚好呢在有一些可能在照顾者的家庭里面都会有这个外籍看护啊。那么在今天的联合报的健康版呢，它就有一个标题写说外籍看护细心的照顾80岁的老妈人生才开始这一篇。其实我们身边的周遭啊，都有时候会看到有些的外籍看护大家群聚在一起啊，也许呢有邻居跟邻居之间都会就是来问问说，哎，你们家的那个看护怎么样啊，等等等等的啊。好，其实呢说实在，你说有些的家庭他需不需要这些的看护，也是需要的啊。所以有时候超高龄的社会的长照重任，你知道现在很多的老照顾啊，或者是呢有时候这个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反而在照顾一些年轻的家人啊，这也都会有。这个其实责任是很重大，所以呢在外籍上面的看护呢，其实有些的家庭是非常需要的。也为什么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的专家都特别的提醒啊，有时候呢这些的看护呢，他们反而是家庭重要的支持，如果把它当成是一起照顾的家人不是外人的话呢，在彼此尊重上面一定都会有一个磨合时期。在磨合之后，或许呢就会慢慢的会感觉到说，哇，原来呢有一些的外籍看护其实他们也可以承担很多的责任哈，就是呢能够减轻许多照顾者的压力。好，那么当然呢这篇的文章其实他是讲到了一个自己的经验哦。这个作者他就说，因为他自己的妈妈罹患了帕金森氏症啊，又后来又出现了失智的症状，其实是很辛苦的啊。那么他甚至呢有时候常常哈，就是因为就是要进出医院嘛哈，还有包括了跌倒进出医院，可能照护费呢就花了很多钱啊，大概一个月就花了10多万啊。那其实呢彼此都是煎熬，尤其呢对长辈来说也是煎熬，又要打点滴、打石膏、尿袋等等啊。那么甚至呢情绪不好嘛，会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啊，我在哪里啊等等。所以呢一次一次的医护人员的协助，所以呢这个作者就说，当然他们也必须要除了安抚之外，也必须要真正去思考怎么办哈。那母亲住院开刀呢，他说一个月照护费将近10万，所以呢家人就决定说，哎，要不然就请个外籍看护啊。所以呢他们就找了一个外籍看护来成为妈妈的新的照顾者，年轻有经验。其实真的有时候啊，要找到外籍看护能够很适应家庭或者是很愿意做的，哎，还真的是需要，很多人都说那也是一种缘分，对不对啊？好，也许是一种恩典啊。好，那么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一些的磨合。但是我相信，哎，当我们的人是好的，是对的，是善的，就像我们今天一早上一开始郑希琪就说啦，我们要说好话做好事，心情就会好。对呀，你看啊，像心情就会好，心情就会好是一个结果嘛。可是呢这个过程，当我们选择一个对的方向的时候，我相信这条路一定都是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祝福，即便它有中间有一些坎坎坷坷的啊。就如同我们心如果是好的，是善的，是很愿意的，能够让大家呢都能够在一个环境里面很舒适的，这个舒适是心理哦，心理的健康跟舒适，往这样的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相信呢一定也都会能够是否极泰来的，苦尽甘来。

的啊。好，所以呢，这个当然作者就说，刚开始的时候啊，家人就比较不理解这位外籍看护，有时候呢，他不吃猪肉，有时候一个表情、一句话，都感觉到好像，而且这个中间的磨合，那个看护呢，好像有点待不下去了，也想要离职哈、啊，有离职的那个念头，但后来呢，大家彼此之间都会尽力的去成为一个桥梁，怎么样的是不断的沟通去理解彼此，而且呢，在经过了一些的沟通协调之后，还有互相的尊重，还有心态的转变，就是说呢，他不是外人，是一起照顾的家人，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转变，哎，没有想到哦。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个外籍看护呢就真的成为了家人啊。那么也成为了这个作者的妈妈一个很好的照顾者，而且呢，当这个妈妈呢她被细心的照顾之后，诶，没想到三餐正常，按时服药，有人陪伴，身心也慢慢的恢复。好，所以呢以前我们都说久病无孝子，就有这个俗话哈、因为没有人能够常年24小时承担照顾的责任，所以呢有许多的外籍看护，他必须要去承担这些无数的家庭，也是超高龄社会里面很容易面对到的一些的照顾的压力，他们去扛起来。所以他们算不算是一个无名英雄？算。好，所以呢或许这些的外籍看护，也许是对许多的家庭来说，它是另外一个帮助。好，所以呢，专家就特别提到，他说呢，善待外籍看护啊，照顾品质会相对的也会提升啊。如果说呢，家庭的照顾量呢不足，聘请外籍看护的确是许多家庭的重要支持。好，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种可以去思考的部分。不过呢，这中间一定都会有经历过一些的压力，包括了费用大的协调，好，那么还有包括了沟通，还有包括了请来的看护到底适不适合家里，甚至呢我们自己要什么样的去改变，诶，说不定哦，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对，我们要去尊重他，可是呢我们可能在生活的行为当中我们都没有真正尊重。就如同我们在照顾长者的时候啊，我们也都有可能会有一些站在自己立场的偏见。好，那么所以要怎么去学尊重，好不容易哦，这样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尤其呢比如说失智的长辈啊，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些逾越的或者是异常的一些行为模式啊。那么如果说呢，我们会觉得说，你每次都是这样，你怎么都会这样，他可能也听不懂，会越来越气哈。好，不过呢有些的专业医师也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换一个想法，是其实他们也不愿意，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好，那么换一个新的观念啊，那么让他们重新的回归到一个新的生活啊，新的，也不管他几岁，他就可能要一个新的生活的模式，从新的开始的话，或许我们比较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好啦，再次跟所有的照顾者说辛苦了。还有呢，所有的外籍看护，如果说家中有外籍看护的话啊，那么若是你觉得诶，我们家的外籍看护真的很像家人，很好哇，那真的是很棒，那是一个祝福，是一个恩典。那如果说呢还在磨合期间，哎，那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桥梁，在这个桥梁沟通上面能够彼此的更加去了解，也许中间有一些的误会，但能够呢去用沟通的方式更加了解啊，或许呢能够在这个误解当中的化解，会让彼此的照顾更好。好，来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在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金广，再麻烦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

怡，方怡早安。还有那个哦，上元去上课了是吧？明晨啊，我正要打招呼，他已经下车了。OK， 好好，那就剩下方怡了。来，那你就代替小宝贝们一起哈哈 哈哦，好不好？好，来准备好了，好，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方怡早安，还有美慧、陈美哈，好好去邮局了哈，辛苦你了。叮当，对，叮当提醒说大家要多喝水啊。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还有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五泉溪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了。孟娜我也看到你啦，好，还有秀英啊，那么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明福啊，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咯，0800-000112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1公里在林口 A 出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10.9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一线南下273.5公里水上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南下在甲南路桥的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呦，我看到了，是不是新朋友小芬？小芬早安，还有桂荣、诗琳，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啊！好，来，现在呢，在台74线的五泉西往雾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都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警告，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告，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5: yes!
4: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省道的

台一线南下161公里，也就是清水中山路的内侧啊，这里是有工程，在省道的台一线，也就是呢在南下161清水中山路内侧有工程。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来，宋念宇的意外。

宋念宇的意外。来，台一线的南下清水路段甲南路桥那一侧有塑胶桶啊，就是呢在省道的台一线哦，是塑胶箱，是塑胶箱。在南下的清水路段甲南路桥这里呢是有塑胶箱的哦。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啊特别注意下子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台一线的南下161清水的中山路内侧有工程啊，特别注意了。台74线的地方，现在松竹到潭子系统剩下这一小段，还有五泉溪这沿线路段也是一小段，往雾峰都已经车流量都在慢慢消化，就剩下这两个地方行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其他都好。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诶，我有一个好奇，那个问题，就是现在那个学校的体育课有没有在认真上？我所谓的认真上是那种，比如说国中、高中嘛，有时候都会老师会借用啊，然后从把那个体育课拿来上数学啊，上一些重要的课程嘛哈。那因为有一些的学科很重要嘛哈。那体育课有没有真正的同学们在认真上呢？你知道以前我们都会说啊，小时候胖啊不是胖，哎，可是呢专家现在说没有哦。现在恐怕呢会一路胖到大哦，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儿童哦过重肥胖的这个状况呢是蛮严重的。教育部113学年度资料，全国国小学童过重以及肥胖的盛行率达到了 23.6%， 等于是说每四名的学童就有将近一个人的体位是超标。但有不少家长哦没有察觉到孩子过重，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是怕孩子吃不饱啊，吃不饱呢就会让他一起吃，然后或者是孩子想吃不忍心说叫你不要吃，对不对啊？好，可是问题是吃什么。好，所以呢专家就说了儿童的这个肥胖哦恐怕呢会导致性早熟，生长板提早的闭合，长大之后更容易出现成年肥胖，增加三高这些慢性病的罹病率跟死亡率。所以呢以前有一些观念说小孩子胖一点比较可爱啊，正在长没有关系啊，尽量吃啊，还有呢最主要就是呢可能孩子都没那么饿，但是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都会觉得他很饿，长辈都觉得他很饿。好，明明呢孩子已经吃饱了，可是呢有时候我们长辈会不断的夹菜，有没有说啊多吃啊多吃啊，大鱼大肉就往那个碗里面送。其实我可以了解到说有时候长辈啊他们会用给食物或是给东西给物质表达内心的感受，那份我好疼惜这份的爱啊，因为有些人不太会表达那份的爱，或者是有经过了一些的学习，你知道传统其实有时候就会煮得满桌，或者是呢送东西一直送东西，其实他是表达我真的想要疼惜这个宝贝啊。好，不过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可能如果说不了解的话就会引发一些的冲突，可能教育上面的不一样的理念哈。但是呢其实表达爱的方式我会觉得啦哈，当了解的时候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在给孩子那一端到了孩子那地方可以跟孩子沟通。但是我觉得如果长辈他实在是没办法，他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的话，我觉得都已经年纪这么长了那么大了哈，其实你说要改变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因为可能爷爷奶奶或者阿公阿嬷哈那么他们表达的方式是这样，不过呢因为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我觉得可以跟孩子沟通，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换个方式让自己呢可能在物质上面是懂得感恩，是懂得奉献啊，或者是呢在饮食上面是懂得控制的，有节制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孩子来说会比较知道是有这份的恩典啊，那么是感恩，但是呢也知道不会浪费

啊，那也同样的能够去学习不理所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呢，就是在整个世代不一样的教育方式，可以多一点，我们可以多一点的智慧跟学习的，不容易，但是都是要学习。好，不过呢，说到了小孩子胖一点比较可爱吗？好，现在呢是已经打问号咯。还有呢，小时候胖不是胖吗？哈哈，已经打问号咯。好，110年国民健康访视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当中，有46.8%的照顾者没有办法正确的辨识孩子已经过重，常常误以为孩子体重刚好，其实并没有哦。好，台湾肥胖医学会的理事长林文元就说，儿童肥胖呢不只是外观问题，可能最后呢还会造成血压、血脂异常，还有脂肪肝的提早报告。我之前还听到一个医生说，小五就已经有痛风了，哇，这个真的是太年轻了吧，小五就有痛风了哈，这饮食上面真的是需要注意。好，所以呢，含糖饮料啦、高热量的食物啊，现在是垂手可得。那还有包括了孩子面临课业补习的压力、运动时间不足，这些都是让体重呢一路飙升。我为什么会说现在体育课是不是真的把它当体育课真的认真上？因为呢，我一定是有听到青少年告诉我说，那个体育课都来借什么呢？其实他们很希望上体育课，觉得体育课可以释放一些的压力。但现在很多的时候啊，还是会有一些拿一些一些体育课啦、课外活动啊，可以该休息的喘息的时候啊，或者下课时间，你知道占用到了一些下课时间，对孩子来说，他们会觉得我的下课时间很重要哦。其实有时候让他们也好像需要喘息一样，都需要休息。所以曾经就有孩子告诉我说，他好渴望的是什么？就是呢，早上的时候啊，到学校之前，他们呢能够有先运动完，然后运动完之后有一些梳洗的时间，然后呢才开始慢慢进入到真正的读书啦，上轨道啦，开始做一些很正常的，就是那种开始有一些的课业的压力的启动。好，那么他们说其实这个部分呢对他们来说会很好，那么因为他们很希望有一些的活动可以让他们去释放他们的能量，他们会比较专注一点啊。其实呢，这孩子有一些很希望是能够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呢，如果说呢一直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练习怎么样让自己去运动的话，其实在家里面坐久了，或是在室内坐久，其实就会不想动诶。好，所以呢，当然也有一些的孩子呢，他碰到的是什么体育课，最好都不要上，有没有哈？其实就可以观察出来，或许呢，他没有动的习惯。好，不过呢，其实有运动，其实对整个学习上面的确会比较好一些，还有对健康也会比较好，身心灵呢发展也会比较健康。总之，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下体重咯，还有呢休闲活动也是能够正常的能够释放。好，或者说在学校里面若是有机会的话，好好的动一动，能够让学习更好。

郑宜农还有阿豹的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这是呢这首歌的歌名。9:22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都已经慢慢的恢复正常了。北拜哦，金鹤就赞哦。现在呢就剩下湖口哦，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大。伊林 WSB 马尿祥伟，祥伟早安。祥伟，那个我们来问一下哈，你的问题我们来问一下。好，来，这个有朋友们在西滨的北上99.9吗？啊，那如果说有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哈，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边是不是有工程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是有封闭工程吗？好，那么我们也会再查一下哈。好，来，台一线的南下159.5，清水路段甲南路桥内侧呢是有塑胶箱。刚我们才在跟朋友们提到说呢，这个现在学校啊，到底体育课有没有在真正的上体育课？因为对同学来说，其实体育是非常的重要。好，对，其实有养成运动的习惯的时候，孩子会在压力来的时候，他会想要去能够抒发，能够去流流汗，这个是一种习惯。如果呢，常常我们的可能在学校里面的教育上面，因为为了要补课啦，或者是为了升学的压力，然后把一些的课程觉得它不重要，课外活动觉得它不重要，拿来上一些的重要的认为重要的学科。如果以长远来看，不晓得会不会觉得 OK。当然我们一定会觉得不太 OK 哈，可是在当下有些人会觉得升学比较重要哈，他会觉得没关系拿来借，可是对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的需要哈。我之前还听到有孩子跟我讲说，哦，那时候我听得有点心酸呢。比如说他是社团哈，比如说社团的表演，他说不晓得为什么学校可能就是为了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就是孩子是不明白的一个状况，就是明明就是在社团他可以能够来表演的，可是呢学校好像一直忽略，然后常常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个很正确的明确的答案，说哎，好，你们可以在这个社团当中有一个成果发表的演出等等。你知道那个孩子他们都非常的期待，比如说他们是热音啊，热音社啦，啊，或者是热舞社啊等等，任何的社团他们都有一个成果发表嘛哈。那就有同学告诉我说啊，他们这个好像呢都被忽略了啊，那么师长可能都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呢他们就很努力哦。哎，我还发现那个孩子们他们去假日的时候啊，特别去找那个音乐班教室啊去练习，只是为了能够有机会啊，比如说他们有一个成果发表，能够上台演出。可是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有几次的时候啊就被放了鸽子嘛，啊，就是说哎，结果没有表演了啊，或者说不用了，不用你们表演了，你知道，然后语句呢没有办法说清楚，孩子去问说为什么，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啊。其实这个过程当然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很深的感受就是，其实对孩子来说，我觉得有时候孩子的热情会被消减，甚至呢会被忽略啊，甚至呢到最后我们会一直说孩子都没有热情，怎么会没有热情啊，怎么都没有动力啊，然后甚至不负责任。其实会不会是有时候是我们无意间的一些的做法，或者是不在意，我们太在意我们大人认为的在意，我们却不在意孩子的

他的在意，好，那么慢慢的孩子就失去了热情，甚至呢他会觉得我可以答应的事情我不用我可以因为别的事情我而能够改变。我会觉得这时候反而是大人需要去检讨。所以当我听到有些学校会

0: 或者是他很想要的某一些的，真的还不是说不好的一些活动的话，如果能够去成全，尽量的去成全，我相信一定可以燃烧孩子的热情啊。好，那么要不然呢，到时候都是我们一直在念你怎么会没有热情，可是当孩子有热情的时候是我们把他消散了。好，来，那么我刚才也讲体育课嘛，体育课到底有没有认真在上体育课？哎，行政院昨天呢也通过了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包括未来国小体育班将不再增设新班，现在有的体育班会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循序渐进的朝社团化社区化来发展，所以运动部就说了，体育班的相关的业务从明年1月1号开始是由教育部来接办，接续运动部将与教育部密切的合作啊，哦，就是呢要转型了，转型啊，包括了这个现有的体育班的学生的受教权啦，运动的训练还有升学的衔接啊，让现有的运动教练的相关的权益啊，也是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完善的制度不要让运动人才断层。好，所以呢其实现在很多的那种运动啊，好，那么也都是非常的重要，其实从教育着手，很多时候都是从教育着手。好，来，路况方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的外侧是有工程，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是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13过了雾峰系统中间车道是有指向掉落。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西屯这沿线路段往快关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来，我要播那个插播带反毒宣导，来注意听，注意听哦。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0: 好，如果说呢有一些啊，包括了自身啊或者是亲友有药物的使用困扰啊，你知道有一个24小时的免费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咨询专线，是归欢内各最喜0800-770-885 0800-770-885，他那个谐音就是那种请你帮帮我哈、啊、而且呢他们说那个过程呢是会保密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咨询的话，0800-770-885，这是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咨询哦，有需要的话，也许您可以帮帮其他的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军8月30号发动突袭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加剧这场持续超过6个月的战争的僵局。伊朗持续钳制战略要道和莫兹海峡，美国也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尽管双方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他不会称每一交火为战争。至于每一冲突何时才会结束，范斯说他无法预测，这得要去问伊朗。行，内政部宣布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以及多项的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的能量。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抢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

0: 演练。
1: 这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000，进行了三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三天，花莲大概是7到18日两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0: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犯嫌。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4: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二月至115年七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3: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明天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的园区风貌。记者杨欣报道。
5: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漆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6: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三名，每年大概有 38.6 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四名，大概有 25.8 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5: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店，共抽出100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

0: 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9:39，我是真情。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13.8过了雾峰路段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13.8过了雾峰系统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好，刚刚有朋友们说到了啊，在西滨省道台61线的99.1到93公里啊，是不是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对，在今天开始啊，9月4号的8点钟开始，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后龙到竹南路段全线哦，南北主线还有侧车道进行 AC 的路面刨铺工程，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啊，就已经封闭了，请朋友们要改道行驶。北上的朋友，请您改走省道台6线、台1线、台13甲、台1甲，然后呢，到省道台61线。南下的话呢，请您走竹南交流道下去啊，走台1甲线、台13甲、台1线、台6线，那么继续的往台61线来行驶啊。好，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祥伟，非常谢谢你已经开始啊，开始封闭了哈、啊。好，所以呢，请朋友们一定要改道行驶，而这样的一个工程呢，会进行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所以呢9月4号的今天早上8点钟就已经开始封闭，会一直到18号为止，后龙到竹南路段会有工程封闭啊。那么所以请朋友们要提早的从后龙交流道下去接省道台6线，或者是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交流道下去接省道台1甲线啊。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电话哦。

因为我最喜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熟悉的前奏大概就已经知道了哈，大概怎样哦？这首歌，等你欢喜就好。

欢喜就好。好，台七十六线的延伸工程高架啊，历经了20多年，20多年呢，孩子都长大了。好，希望呢能够在今年11月通车。好，所以呢在通车之前啊，当然呢会有一些的活动。所以呢，如果说啊有朋友们想要参与的话啊，因为台七十六线的快速公路即将通车了嘛，所以呢他们现在就举办了一场那个公路局举办一场2026风起台七十六线的海野山共行的活动，就是呢这一次呢是唯一可以用双脚跟单车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的机会哈。那么当然现场还有露天的公路美术馆，所以呢如果说啊你要这个路跑的话啊，9月7号路跑啊，这是9月7号报名截止哦，10月31号起跑，那路跑是9月7号报名截止，那单车的话呢是报名一直到10月17号报名截止，11月1号出发，所以呢现在都可以上网去报名啊，名额还蛮有限的啊，大家可以上公路局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资讯啊。好，那么在省道的台七十六线啊，这个延伸的高架工程的高架桥历经了20多年啊，那么西湖到瓦窑路段的新建工程的最后一块桥梁的混凝土啊，已经交制完成啊，所以呢期待啊11月份可以通车啊，未来从省道台61线的方苑交流道前往国道3号的草屯就可以节省20分钟的时间了。

来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敦化路这里有工程，还有呢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后龙到竹南路段、啊、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在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一直到9月18号是进行工程封闭，所以呢这段时间要请大家改走平面道路啊，走省道的路段。好，这是呢在省道的台61线 99.1 到 93， 今天开始哦，到9月18号后龙到竹南路段是全线封闭的哦。

好，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哈，台76线的新建工程，路面的跑步工程，在县道144号往东的平面道路，也就是呢，在社尾桥到台19线，会在9月6号晚上的9点到9月10号下午的4点进行封闭，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改道行驶。那这是因应台76线的新建工程，路面刨铺，线到144线往东平面道路，也就是呢社尾桥到省道台19线会进行封闭，封闭时间是9月6号的星期天晚上9点钟到9月10号的下午4点钟啊，请大家改道行驶。好，那么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在省道的台76线快速公路啊，因为即将通车了嘛啊，所以呢会办一场活动，就是2026风起台76线海野山共行活动。那这一次呢是特别用双脚跟单车呢可以上高速快速公路欣赏美

性的机会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报名时间已经开始了，路跑呢它的报名时间到9月7号为止啊，10月31号起跑。那如果说是单车的话，你要单车去欣赏这个美景的话呢，它报名时间是到10月17号为止啊，11月1号出发。所以呢，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你在那个网站上面搜寻哈、啊，那个2026风起台76线的活动，应该就可以搜寻得到网站报名，或者是直接搜寻笔记报名，它的名字就叫笔记报名，他们在这个地方的网站去报名的哈、啊。好，所以呢，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哦，因为名额还蛮有限的，很难得哈、啊，在通车之前可以办这场双脚跟单车的这个欣赏美景的风起台76线的活动，海野山共行的活动、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好，这是呢在省道的台76线，我们刚刚也在提到了、啊、这个省道台76线的延伸工程高架桥，这历经了大概是20多年、哦、耗费了100多亿，这是亿 好，那么最主要的很希望11月、啊、如果可以的话就通车。那未来台61线的方苑交流道，如果说要走国三的草屯端的话呢，大概可以节省20分钟左右啊，所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好，那么当然呢也第四标呢已经在之前呢就已经合拢了，它完成了合拢啊，会继续的办理一些桥面啊，交通安全的设施啦，还有一些附属的工程啊，所以大概10月底的时候会达到通车的条件。那所以呢在通车前就会办理这种路跑跟自行车的活动，能够让民众呢抢先体验。好，所以呢台76线它全线通车之后，它会由省道台61线的方苑交流道前往国道3号的草屯端，行车时间呢会大幅的缩短，减少20分钟，而且它还可以分流线到148号还有台19线的车流啊，所以呢其实对整个周边地方道路的负荷啊，那个交通负荷其实是会降低的啊。那么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有机会的话啊，若是你也想要一睹哎这个在通车之前能够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这场的风景的话呢，不妨赶快把握机会啊来报名。好，那么大家就可以上那个笔记路跑笔记报名，应该是笔记报名的网站啊，来报名啊，因为时间还蛮有限的哦。刚刚这个公路局呢告诉我们说啊，其实呢在那个路跑的时间，它的报名时间就到9月7号报名截止。那单车的话，如果说你是要报名单车的话，它的报名时间到10月17号报名截止。好，所以呢把握机会咯。好，所以呢报名的这个搜寻就是在那个笔记报名，它你就打笔记报名就可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活动，2026风起台76线的海野山共行活动。好，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那么在省道的台61线现在呢在后龙到竹南路段之间，那么在早上的8点钟就已经开始封闭进行工程。这个工程在后龙到竹南这路段会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为止，所以呢北上的朋友请您从后龙交流道下去接省道台6线，然后呢接台1线，再接省道台13甲，接台1甲，然后继续往省道台61线来行走。好，这是后龙到竹南今天上午的8点到9月18号，这个工程会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就已经开始啊，进行工程这段时间要请大家改走其他省道。那如果说您是南下的朋友的话，南下的话您就走竹南下去啊，然后呢接台一甲、台13甲，还有呢台一线、台6线，然后继续呢上省道台61线。好，这个路段呢也是啊，要请朋友们如果您要走这个路段，后龙到竹南这个路段往南的朋友也要走其他的平面道路。好，这也是从今天早上8点钟就开始封闭了。好，将这个讯息也是提供给大家咯。来，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 213.8 过了雾峰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好，那么也都请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电话哦，为电话后在一起0800000103 0800000123，感谢你咯。好，有其他的路况啊再麻烦，那么在待会儿呢是有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哦、oh, no no no 明天早上不见咯，后天早上也不见，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啦，拜拜。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一到三重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的铁条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欢迎来到拜狗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也持续欢迎哦新竹分台加入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好，整个雨区好像似乎移到了换成北部地区哦。哇，今天北部从一早很多北部的朋友说上班就像是这个水，这个天上在倒水一样哦，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停哦，这个雨势相当相当大哦。那这个也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今天哦各地都有局部大雨。那气象署也特别在早上的八点半的时候针对北北基以及桃园宜兰发布了豪雨特报还有大雨特报，那后续也对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好，今天早上很多朋友真的在北部地区上班的，真的都是淋成的像落汤鸡一样哦。好，那气象署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些区域都要注意雷击强阵风。那特别是明后两天又是假日了哦，可能很多朋友想要出外去走一走，雨势好像在中南部地区现在似乎比较缓和了哦，所以可能有些人想去户外走一走啊，踏青啊，但是要请您特别注意，因为雨实在下太多天了啊，所以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啊的这个情况，所以呼吁朋友这个假日要旅游慎选地点哦。好，这雨真的下得也实在是太久了哦。那有气象专家呢林德恩就说呢，从8月20号以来南部地区的下雨相当集中而且非常显著哦。那高雄连续17天出现了下雨的情况，屏东也有16天的下雨，那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更是突破2000毫米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哦。那这个累积雨量方面呢，在屏东的春日、马家、太武、来义这一地方累积降雨量都突破2000毫米，那高雄仁武累积雨量也来到了1890毫米，逼近2000毫米，所以累积总雨量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好，虽然说今天高雄地区也出太阳了台中地区也出太阳了，好像感觉可以稍微喘口气，至少家里面有一些东西晒晒洗洗的可能有一点机会哦，但水汽还是在的，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哦。当然如果假日安排活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好，至于在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大致上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就连原本在国一北上新竹竹北这边的车多也都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 213.8 公里过雾峰系统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原本有掉落物这个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情况，没有后续，应该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来到东化路口这边施工，不过还好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好，当然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另外一个也算是这个长期性的施工地点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那时间呢就从9月4号的早上8点，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哦。那么持续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封闭的地点呢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从指标93到 99.1 公里，也就从后龙到竹南哦，后龙到竹南这个路段是南北双向全线都封闭进行施工，要持续到9月18号的傍晚5点钟哦。那这个封闭的地点就是99.1 到93公里，对不起，99.1 到93公里没错哦。那么就是在后龙到竹南之间双向都是封闭无法通行，所以要麻烦朋友做改道，麻烦您呢如果是北上的朋友，从台61线北上的后龙出口下来，然后接台6线转台1线，再走台13甲接台1甲线回到台61线。那如果是南下的朋友呢，就从 台61线的南下竹南出口下来之后，接台一几线，然后转台13甲，接台一，再转台六，最后呢从台61线啊继续上这个高架南下哦。哦，这个改道路线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那这时间从9月4号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封闭了，持续到9月18号下午5点钟。那国道3号刚刚接获到说，北上的 117.2 到117公里这个地点呢，大概是在国3的北上，过了竹南还没有到西滨，内侧有绿色的塑胶掉落物哦，碰说大概差不多1公尺长。好，这个掉落在这里也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那至于在目前的各地的即时温度呢，新竹 26.4， 后龙 27.4， 台中来到 30.2 度，田中 30.4 度，古坑 30.2 度，嘉义 29.4 度，日月潭是 22.8 度。不过各地好像都有透光哦，那有些地方还有看到太阳，哎，所以真的是久违哦，感觉有点久违的太阳的感觉，很久很久，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样的这个天空这么亮过了，好有一阵子了哈。来送上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希望带给我们这个好天气。

0: 吴青峰的晴天娃娃
1: 是晴天。
0: 好，今天北部应该很需要它啊，晴天娃娃啊，这个受到科罗旺台风外围，北风跟低压带西南风刚好交汇影响啊，这个北台湾容易出现这个雷阵雨的情况，而且有大雨发生啊。那么前气象局长郑明典就说呢，这个北部这个雨带不太会动，就一直卡在这个地方，所以有可能会持续啊下到晚上，所以要往北部去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北部现在在大雷雨当中。那这个如果要下到晚上真的非常考验整个排水系统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国一南下大概接近哦，差不多是在竹北路段的地方，这边车子比较多，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另外国道四号目前显示哦，在东向要往潭子系统的方向，那么现在在潭子路段这个地方好像有出现车多的情况，要请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而且我从这个即时影像画面刚好看到这里好像有一起事故，是不是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哦？这个是在东向的地方，应该是东向哈，应该是东向的地方。好，这边呢内侧有一部小客车好像是撞了护栏逆向停放的情况，好，提醒大家多注意小心哦，这边有事故哦，在国四的东向，大概过了潭子还没有到潭子系统之间，目前呢内侧

有事故哈，我看停了两部车，有停两部车，其中一部小客车逆向停放的情况，大家来到这里务必要提高警觉了。那国道三号北上 117.2 到117公里，这是北上过竹南还没到西滨，那一次有绿色塑胶质的东西掉落，大概有1公尺长这么大哦，掉落在那一侧，也请大家小心闪避一下。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头像。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联准会升息压力缓解啊，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四全面反弹，而台股今天呢，在晶圆双雄、记忆体 IC 设计、AI 细制材、光电被动元件、低轨卫星啊，这些电子类股领涨情况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 133.62 点，以 45,991.28 点开出。在电子类股啊领攻，然后传统产业助攻的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来到了746点，来到46603点。不过目前整个大盘的涨势有收敛哦，目前是上涨276点，指数来到46134点，成交金额是4129亿。上柜市场则上涨了 2.96 点，指数来到398.21点，成交金额是1028亿。而在亚洲股市也全面上涨啊，包含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425点，目前指数来到6464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0点，指数来到664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540点，指数来到2575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3点，指数来到397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上班喽！
4: 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薛旭任，目前在身心科诊所从事心理治疗的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用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的个案。过去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医界相当盛行实证医学的观念，各科的医师都用研究上证实有效的方法与药物去帮助跟治疗他们的病人。这个观念一样适用在我们的心理治疗之中。我们在治疗里面碰到的是不同诊断和不同人格特质的个案，我们第一步必须先根据个案的情况去选择研究上证实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下一步才是细腻的去处理个案在谘商室中讲过的每一句话与他们展现的每个行为和动作。这个工作哲学帮助我在治疗室里面看到了很多个案的改变进步。我相信用对有效与正确的方法远比单纯的埋头苦干来得更加重要。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来自蔡明佑所演唱的歌曲《快乐有时有》。原本在国道四号东向26.4公里要往潭子系统方向，在过了潭子交流道之后，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好，刚刚已经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这个事故车辆被拖掉走了，所以状况解除，而这边原本就没有塞车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现在过了雾峰系统，在尾上面呢加太掐，而且定点走走停停因为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不到这里到底怎么回事，但就看到车子很多走走停停状况所以也麻烦朋友您来到了雾峰系统北上要特别注意在国三北上目前过雾峰系统之后是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好，但如果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定点的情况，也欢迎朋友们再回报警广一下。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17.2到117公里，北上过了竹南还没到西滨，内侧有绿色塑胶做的东西大概1公尺长蛮大的掉落在这里这个也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指标99.1到93公里这个地点呢大概从后龙到竹南，后龙到竹南南北双向都是封闭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走下哦。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提供给您警广新闻以及最新的气象讯息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来进行连线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2: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四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蔡姓男子向

0: 人仅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荔枝纹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远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远警刘祖佑说，
1: 远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0: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云林县虎尾镇一名82岁的失智长者外出走失，虎尾警分局历经两天搜索，最后在虎尾水利工作站后方的草丛中寻获，并协助送医。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虎尾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82岁蔡姓长辈清晨在医院照护妻子后外出走失，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查访周边店家与民众后，最后是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附近发现蔡姓长辈，送医后已逐渐恢复健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4: 经警方持续扩大搜索范围，最终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后方人烟稀少的地点发现蔡明，所幸其意识尚清楚，远警随即通报消防队协助送医。
3: 对于警方热心协助，家属十分感谢。
5: 他真的是在那个水利局的对面的草丛里面，他不是在旁边而已，因为旁边我们真的也找过了，他是在，因为爸爸会，因为有下雨嘛，他就会怕冷，他就一直往草里面一直爬。
3: 云林县社会处表示，将协助家属申请爱心手环，方便第一时间掌握行踪，并呼吁家中有失智症患者或有走失疑虑之民众，皆可免费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6: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在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北台湾时间降雨时间比较长，而且上午的时候呢，在北海岸这边雨势是比较大的，我们有针对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发布豪雨特报，那其他像北部地区今天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而至于在中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一些，主要在下午之后可能会以午后降雨为主，那其中在中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午后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有比前几天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偶尔还是有一点短暂降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北台湾这个降雨今天是特别的明显，那今天要特别留意北部地区这边可能低洼地区还是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豪雨特报的区域。那今天的温度方面，由于云多比较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大致上维持25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31度左右，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台东绿岛兰屿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在马祖或者是在兰屿这边风力稍微偏强一些，可能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8: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7: 好，我查一下，

0: 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轻松上场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路网图显示，大概来到竹北这里有车多，速度比较慢哦，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只是在国三大概北上差不多112.5公里附近，对不起，是212.5公里附近啊、哦。那这个地点是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刚看到了在外侧有两个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车多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麻烦国三北上来到雾峰系统朋友多加小心注意，提早减速因应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而原本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来到敦化路口这边有工程进行啊、哦，那现在这个施工已经是撤收了，整个车流都是顺畅可以通行，没有问题。Yeah, yeah, oh, oh. 来 T233 吕爵安合唱的这首歌曲《半糖》。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尽管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0: 哎呦，安妮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哦、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尽管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哦，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哈、哦，你真可怜了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0: 再见。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1: 对呀、啊。
3: 好，可以捐血的朋友把这个时间预留下来哦，时间是在9月15号下下个星期。

期二早上的九点到下午四点钟，尽管台中分台就是要举办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哦。那我们的活动地点就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这个地址呢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哦，可能稍微长了一点，记不下来哈，也记不住，没关系。您如果设定导航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是办护照这个地方，就可以找到我们活动的地点了。那么每一次活动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友军哦一起来响应，所以如果到现场捐过血的朋友就发现真的就老热了哈，人真的很多，然后呢摊位也很多哈，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在等候的时候可以跟这些摊位做一些互动哦。那这一次我们活动也特别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所安排的一个趣味桌游，来提升大家哦，从游戏当中增加你的防诈意识。那另外呢，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也都会有进行有奖征答活动。此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所以如果您家里面有废电池、旧的3C 产品，把它整理一下哦，然后记得9月15号早上你就可以把它带来，就可以兑换有机肥料哦。不过因为这个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通常很快就被兑换一空了，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请早。那此外呢，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现场捐血的朋友们来做义诊服务哦，一起来守护健康。那么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以及喜常来公司哦，真的都非常感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哦。所以这么多的一个热心企业赞助，我们的奖品真的很丰富哦。好，请大家仔细听哦，这个如果你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你可以获得的是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青鱼两用伞，这个打开来大概有500万这么大哈、哦。然后预帆风顺小礼盒，让您可以一帆风顺啊、哦、啊！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多项好礼。那如果你捐的是500cc 的朋友，会在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数量有限的小礼物哦。好、哦，这个活动呢，这个奖品非常丰富，但是数量是有限，送完为止。那因为热心公益厂商赞助的礼品相当丰富，所以我们希望来捐血的朋友记得您带一个环保购物袋，就是比较大的，不要带那小小的，要带大一点的环保购物袋。还有呢，如果你有保冷袋也记得把它带来，因为要装羊肉炉用的哦。好，方便大家可以把这些赠品全部带回家。所以9月15号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哦。时间预留下来，在下礼拜二，我们从早上九点开始到下午的四点钟。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三号北上受到了过雾峰系统接近雾峰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这里还是有车多回堵，定点会走走停停。那国道一号南下来到竹北，这里也有车多，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那此外呢，在省道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哦，从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要持续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为止，封闭了台61线指标93到99点。

1公里，也就从竹南到后龙，南北双向主线跟侧车道都整个封闭，做 AEC 路面刨铺施工，要持续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改道通行哦。麻烦您，如果是南下的朋友呢，您可以由竹南出口下接台一几线，然后再接台13甲转台一接台6，然后再从台61线继续这个南下。那如果是北上的朋友刚好反过来，就从后龙出口下来，然后接台6线，然后转台一线，然后再绕到台13甲啊、哦、那么再来到台一几线之后，最后回到台61线啊、哦、继续北上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提醒朋友这个要提早来做一些改道的因应啊、哦、那此外呢，在台76线在靠近海边这边呢，现在有新建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县道144号县道东行线的平面道路，也就从社尾桥到台19线这一段的东行县道144号县道呢将进行封闭，时间呢从9月6号也就这个礼拜天晚上9点钟开始，持续到下礼拜四9月10号的下午4点钟为止啊、哦、所以要请朋友们这个及早做一些改道的因应，而且遵循现场的移交指挥以及现场的标志来引导哦，大家行车多注意安全。那另外因为台76线的延伸工程呢即将要全线完工通车了，所以在完工之前啊、哦、通车之前呢也特别推出了2026风起台76海野山共行的活动哦。那这是可能你唯一一次可以用双脚跟单车上到快速公路来欣赏美景的机会啊、哦、那另外现场还有露天的公路美术馆啊、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笔记报名网站啊、哦、来报名路跑。那活动呢是到报名时间到9月7号截止，然后10月31号是起跑时间，也就10月31号你可以跑上快速道路或是骑单车上快速道路的这个情况啊、哦、好，所以这个是在还没有开放通车之前大家有的一个机会。那单车的活动呢则是10月17号报名截止，然后11月1号是单车活动，10月31号呢是路跑活动哦，名额有限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好机会咯。来送上陈心月所演唱的歌曲，请围着火焰保护我。

好，待会呢，我们来关心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哦。那目前国道3号在北上这个地点是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封闭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还是车多的。国一南下在竹北路段也有车多状况哦。来自 Jenny 所演唱的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wawao jinwanan gani uwa imbelak w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3公里在新台。

0: 五路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10:03，在新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两个坑洞。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台二线双向116公里在石城路段有泥流的情形。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
1: 嗯，
2: 70%。
1: 嗯，
2: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早上10: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开始增加，速度开始变慢了。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现在过了浦沿系统到园林这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哦，车速也开始慢下来了，就在园林交流道之前的地方。目前这个路网图显示这边有车头状况，速度有比较慢。诶，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加五楼后呢这边雨有下的大了一些些哦，所以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浦沿系统到园林之间啊，目前有下雨哦，所以这边车子比较多，速度有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啊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则是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因为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呢造成这个路段是有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回堵情形差不多就来到雾峰系统这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雾峰系统一定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那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受到这边车多影响，目前国六在西向要往国道三号雾峰系统的方向，现在这里好像车子也开始有多起来，开始排队了哦。哇，这个看起来排队还蛮长的。好，所以准备从国六，然后西向来到雾峰系统这个地方要汇入国三北上的车子呢，可能要再耐心等候一下。好，目前这边号是以控管制比较严格的关系，所以造成这边也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形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

受到了在国道3号北上过雾峰系统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影响哦，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车都回堵到了雾峰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好，沿途呢是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那连带影响的是目前国六哦在西向要汇入国道3号雾峰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回堵到了这个主线的外侧车道，所以要麻烦朋友，如果要经由雾峰系统走国六雾峰系统，然后要汇入国三北上的朋友，麻烦你要耐心等候，提早靠外侧车道排队依序来进入国道三号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一的南下从湖口服务区过后接近竹北的地方，目前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形。来送上孙淑媚非常非常早期的歌曲了，这首歌叫做妈妈你没对我说。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 number one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0: 行遍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啊，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1: Go Go 猪郎，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0: 水啦，总算叫我长到了吼，好打卖走。
1: 猪郎，伊迪化兽级祝你安全到啊！
0: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 Go！ 哎。我手机啊，哪会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在甲我创治？
2: 是我，
3: 我帮女神
2: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3: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2: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4: 11:18，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原本过了雾峰，系统接近雾峰，外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哦，现在施工没看到了。那原本回堵到雾峰系统的车多也慢慢疏解消化，所以如果在国6哦西向来到雾峰系统，那么要汇入国3北上，匝道还在排队的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哈，因为主线疏解这个整个匝道号志一控管制也就会放宽了。好，所以麻烦。大家再耐心等候一下，应该待会儿慢慢就可以疏通。我看主线哦，在国3北上过了雾峰系统到雾峰，主线的车多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在湖口服务区接近到竹北的地方，目前流量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在台61线哦，朋友说在王宫路段这里开始下雨了哦，雨中行车麻烦朋友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哦。那说到下雨哇，在整个台北北部地区哦，特别在基隆哇，基隆这边有这个即时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哈、哦，所以要前往北部的朋友，这个雨势有可能会持续到下午甚至到晚上啊、哦。那另外在台中市区部分，东大路往国安二路过了西屯路之后，外侧目前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塞车状况哦。来送上柯以敏所演唱的歌曲《两难》，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麻烦大家都下。

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湖口服务区接近竹北的地方，目前还有间歇性的车流，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国六在西向要往国道三雾峰系统方向啊，大概过了旧镇之后呢，因为有很多车辆要从雾峰系统汇入国三北上啊，那因为先前这边国三北上在雾峰系统过后是塞车的，现在疏解了，所以在国六上面还在排队的朋友应该慢慢的就可以比较疏解跟消化一些啊、哦。那另外在王宫路段，朋友提到说台六十一线王宫路段目前都有下雨的情况，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是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在东大路往国安二路过了西屯路之后，外侧目前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哦。好，这首歌也叫做两难，但是完全不一样齁、哦、虽然歌名相同，但是曲风这个内容都不一样。来送上梁静茹所演唱的两难，待会关心11点半开始，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长尤律文说，
3: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6名犯嫌，除砍人的4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1男1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2: 警方初步了解，系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稳定。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迈入30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9月将在第3渔港热闹登场，将有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邀请大家一起体验丰富海味和多元文化。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年度海洋盛事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即将在9月5号、6号热闹展开。适逢青鱼节30周年，活动结合互敬采接青鱼季，还有以青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及移工共融四大主轴的精彩内容。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5: 全国90%的青鱼产量都来自于南方澳，所以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9月5号、6号，包括青鱼美食、讨海文化。

0: 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我们会在现场呈现，也结合在地的青鱼季。
1: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赈采街，并串联多所学校设置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透过布袋戏将民主法治及反贿种子向下扎根，由花莲地检署等单位推动的布袋戏巴士，9月7号到9号将驶入花莲6所国中小，推出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戏码，透过孙悟空查办贿选案件，引导学童建立公平选举和法治观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第十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推出校园版布袋戏《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剧情描述白骨夫人是竞选山神，表面上跟土地公平竞争，暗地却以金钱、食物跟娱乐拉拢山中动物，更利用毒品控制动物们交换选票。孙悟空得知揭发白骨夫人贿选、贩毒以及制造假药等恶行，故事融合反贿选、反毒、反诈骗以及反霸凌，要让学童从精彩的剧情中建立法治观念。经常深入校园宣导的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组长李清恩表示，生动活泼的布袋戏演出更能加深学童对毒品危害、诈骗以及犯罪风险认识。
4: 那我觉得他们用这种布袋戏的手法是有别一般我们传统去宣导比较呆板的方式的，比较有活泼、生动还有互动、有趣。我觉得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宣导是相当的值得推广。
3: 东海岸布袋戏吧是九月七号在宜昌国小、国福国小，八号在太昌国小、北昌国小，九号前进明莲国小、宜昌国中。主办单位也编印1200本的漫画手札，同步与生动图像，让法治教育跟自我保护观念融入学童日常生活。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和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的降雨会比较短暂，至于在中部和花东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云多下雨，各地的温度蛮类似的，整天的气温介在25到30度左右，感受较为舒适。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纵横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台。
8: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316点，指数来到46173点，成交金额是5491亿。上柜市场上涨了4.28点，指数来到399.53点，成交金额是1365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全面上扬，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555点，指数来到6476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83点，指数来到666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37点，指数来到2575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6点，指数来到395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9: 黄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叮叮，
10: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9: 啊，对哈、哦。我常常去买给你啊，所以你是
10: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可以叫我菲菲哦。
9: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0: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9: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0: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

0: 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1: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0: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1: 啊，你今麦才知影，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啥款呐，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汀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0: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39，欢迎朋友们，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中地区就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靠近竹北的地方，现在都有车多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部分哦。不要提醒朋友哦，在快速道路部分有些路段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包含在王宫啊、深港啊都有下雨，而且目前深港雨势相当大哦，所以务必请朋友们一定要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哦，小心来通行。那此外呢，在东大路台中市的东大路往国安二路过西屯路之后，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目前是没有塞车状况。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93到99.1公里。那么这是从竹南到后龙南北双向以及侧车道都因为进行 AC 路面刨铺施工的关系，持续要封闭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为止，所以要麻烦朋友改道通行哦，麻烦大家下高架改走平民道路做改道了。来送上克里夫森演唱的歌曲《我是一棵该死的树》。

0: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1: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0: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1: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塌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0: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0: 哦，我懂了，就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1: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0: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目前中地区啊，除了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新竹靠近竹北这一段还有车多速度慢之外，其他中地区的车流搭上都疏解消化完毕了。那不过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则是在深港路段，目前雨下的相当大哦，所以大家雨中行车麻烦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通行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都下。

Spare 所演唱的歌曲 We Are One，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200公里，这是靠近彰化出口前内侧有塑胶栏掉落情况，而国一北上靠近新竹到竹北之间的车多慢慢疏解下滑，车速渐渐提升了。那中部地区路况越来越好咯，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深港路段还是下大雨的地方，要请您务必开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哦。

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将军令》，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00公里，这是靠近彰化出口的地方，内侧有塑胶栏掉落。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有点车多。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哦，则是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目前这边也开始显示车多。哎，我一看哈，这边雨下的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大家速度都慢下来了。好，不晓得是这里是不是有要汇入国道一号的关系，所以这边呢、哦、感觉外侧车子比较多，有点排队的情况、哦、在国三南下的部分。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哦，在靠近彰化系统这里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而且这个路段雨势下的非常非常大、哦、车灯要记得打开来咯。来送上周汤豪所演唱的歌曲《需要你的美》，待会儿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6到344.5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315到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沿线都有掉落物，再往北一些些货车停放在路间。北上200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47.6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垃圾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43.5公里万里加头路段有淹水，造成双向无法通行。44到50.5公里在万里路段也系一体积水的情形，造成三侧阻断。78.5公里在瑞芳路段路面有渗漏泥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

0: 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存，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做深呼吸练习，每天我会花5到10分钟进行深呼吸练习。简单的找一个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专注于缓慢而有节奏的呼吸。吸气的时候从心里默数1、2、3到6，然后缓慢的吐气也默数1到6，尤其是采用腹式呼吸法更好哦，因为腹式呼吸法将有效的减压。为什么会选择深呼吸呢？根据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深呼吸有助于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从而降低压力激素的分泌，这对现代人的紧张生活而言是一个有效的缓解方法。深呼吸帮助我回到了当下，让身体与心灵达到平衡。在忙碌与压力大的时候，几分钟的深呼吸练习能够快速的让我的情绪稳定下来，同时规律的深呼吸能够改善睡眠的品质，让我每天都能够以活力的状态下面对挑战哦。透过深呼吸的练习，我学会了如何让自己保持平静，并在压力中找到出口。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幸福之道，适合每一个想要改变身体健康的人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大上都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了。好，不过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现在在134到135公里之间，路网图倒是显示这边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可是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还好哦，并没有出现堵车的状况。只是的地上湿湿的，感觉刚刚应该是有下过大雨，那现在可能还持续在下雨当中哦。那中部地区目前，部分路段呢，现在都开始有下雨哦。雨势有些大有些小一点哦，好，所以都提醒朋友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好，早上的太阳现在不见了，好，各地都开始有点天色暗下来哦，就是被冷喉啊，有些地方已经下起了大雨了，好，大家行车多注意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00公里靠近彰化内侧有塑胶栏掉落的情况，而台78线台西古坑线在东行 25.6 公里，要往古坑方向来到虎尾外侧路间，这边有木头掉落情况。那台中市在东大路往国安二路过了西屯路之后，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而台湾大道往沙鹿过惠来路慢车道的外侧目前也有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好，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欢迎朋友们持续在12点11分，我们一起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遇事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气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记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啊，依旧都维持是顺畅好走的情况哦，但部分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况哦，有些地方雨是蛮大的，所以请帮我们开车大灯拉长跟着距离，小心驾驶。那至于在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行的 25.6 公里，这是往古坑来到湖尾外侧路径有木头掉落状况。那台六线刚接触到说在北上的 25.9 公里，这个是在公馆路段呢出现了土石滑落的状况，所以有占用到部分车道啊，现在勉强维持双线的一个通行哦，双向的通行。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多注意小心，在台六线25.9 公里啊，这是在苗栗的公馆路段这边有土石滑落到了这个北上的车道上。那此外，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上路方向是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工程。而东大路往国安二路过西屯路之后，外侧有施工，不过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哦，小熊当家巨星呢 PCA 阿姆斯壮呢今天敲出了本季第39轰，加上高斯曼缴出了七局11分好投，帮助小熊2-1击败大联盟战绩最好的酿酒人。而随着例行赛尾声脚步逼近，美联外卡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今天游击兵主场6-0

击败美东龙头光芒，而蓝鸟今天也赢球，两队目前战绩同样是70胜71败，跟美联外卡第三的守护者呢只有差半场胜差。那另外精英今天则是5-6输给红袜，跟外卡三胜差哦，暂时呢拉开到了 1.5 场的胜差哦。另外在职棒小联盟奋斗的效力运动家高 A 的22岁台湾新星沙子成呢，这个球季遭遇到严重的低潮，那今天赛前防御率破9，不过这场比赛面对教士高 A， 大杀后援登板缴出了本期代表作，他用四局没有失分超好投哦，中场运动家高 A 以8-2获胜，而沙子成呢欢喜的摘下本季第三胜，防御率下修到了 8.71，那么也是从美国时间7月25号以后首度回到八字头。那另外一位台湾经典赛的国手海盗二 A 陈柏玉，今天中继 1.2 局被敲出4支安打，包含一轰，掉2分都是责失分，送出4次3振跟2次保送，防御率来到 4.46。 另外效力教士 1A 的台湾19岁的火球新星苏兰红呢，今天面对水手先发 4.2 局狂飙9K， 三振则创下旅美生涯新高，另外有一次触身球，防率来到 5.63， 而苏红兰近三场比赛出赛表现非常优异，合计投了 11.2 局，飙出21次三振，只丢掉4分则失分，被敲出7支安打，投出1次保送。另外在韩国职棒奋斗的这个刚刚肺炎才刚好的韩华英台湾左投王彦辰，昨天久违先发却惨遭 KO， 那么对于 KT 巫师只投3.1局就掉了6分，无关胜败，防率升到了 3.86， 那么最近一个月没有进账胜投，本季胜投定格在10胜，那最后这场比赛韩华英是以11-13输给 KT 巫师，惨吞9连败，最近16战是1胜15败，战况呢非常的惨淡，目前胜率4成30，在韩国职棒10支队伍当中名列倒数第二，跟季后赛是越渐行渐远了。好，再来桌球消息，国泰女将简彤娟呢在2026 WTT 阿拉木图挑战赛女单第一轮克服决胜局7-9落后，以3-2击败世界排名67的印度女将齐塔利，16强将正面对决日本头号种子早田希娜。那么世界排名54的李玉尊呢，第一轮就碰上了世界排名第6的早田希娜，连续3局都在中局崩盘，尤其第二局更是错失开局6-1的领先，最后7-11 7-11 6-11落败。那世界排名47的黄瑜杰呢，第一轮面对世界排名19的波多黎各一姐迪亚兹，打完前3局还以11-6 9-11 14-12领先，不过随后2局以5-11 7-11遭到逆转，无缘晋级16强。而女双方面呢，世界排名15的李玉尊跟简彤娟，第一轮是9-11 11-9 11-4 11-9逆转地主组合阿卡雪娃跟米卡迪诺娃的组合，8强将对上俄罗斯的组合泰拉可娃跟吉罗诺娃的组合。而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呢，双打也开打了，台湾小钢炮梁恩硕跟日本青山修子的地虎组合出师不利，以1-6 4-6被爱沙尼亚的尼尔跟墨西哥的欧尔摩斯组合给复仇成功。那么11种子台日地虎组合爆了门，在女双第一轮止步那没有办法延续连续2战大满贯都晋级4强的气势。另外男单的部分则再爆冷门，加拿大第三种子阿里辛15连连，以7-6 3-6 2-6 2-6惨输给俄罗斯的雷神哈查诺夫给逆袭男单第二轮爆冷门提前出局。另外世界排名70的荷兰选手舒尔普呢，则是以6-4 7-5 6-2扳倒澳洲第六种子德米纳尔，终止对战4连败，也挺进到男单的32强。另外
40岁的法国老将跳跳虎孟菲尔斯呢，则在美网男单第二轮以3-6、4-6、3-6输给20岁的地主新星勒纳田，也正式的为自己大。

0: 满贯生涯画下了句点。而在女单部分呢，前世界球后大阪直美再度秀出篮球风格的时尚造型，历经了三盘激战，最后6-2、5-7、6-1打败捷克对手辛尼亚可娃，二连胜挺进到女单32强。另外地主第四种子高夫呢，则是在女单第二轮以6-4、7-6逼退了西班牙名将巴多莎，也挺进到了前32强。好，最后来关心是高尔夫球消息。2026赵喜登峰巡回赛第七站老爷逐梦公开赛第三回合呢，蔡尚凯打出了两只老鹰跟四只小鸟吴伯季的64杆，追上了四只小鸟林伯季的沈威成啊、哦。那么两个人同样以总杆数低于标准杆18杆的198杆暂时并列领先。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那不过在省道台六线哦，这是在北上 25.9 公里，来到苗栗的公馆路段，这边是有土石滑落哦，有影响到行车状况。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那有任何路况的朋友们，随时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那今天礼拜五的轻松上场节目，季谦陪伴朋友们到这个地方。节目最后来送上是李荣浩所演唱的歌曲就这样，那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点半开始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一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祝福大家周休二日假期愉快，一切平安哦，下礼拜一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基隆淹水一级警戒。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美国对台湾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大雨下不停，气象署针对北北基及宜兰发布豪雨特报，受到低压带及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雨势明显，预估将持续一整天，下午强度减弱，周末天气仍不稳定，不过雨势会比今天还要小。记者杨欣报道。
1: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2: 今天会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1: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水利署防灾资讯网发布，新北市跟基隆市多处淹水警戒，基隆市一级警戒地区包括中山区、信义区、仁爱区、中正区、暖暖区、七堵区、安乐区，新北市一级警戒地区有金山区、瑞芳区、三芝区、万里区、汐止区，二级警戒为淡水区跟平溪区。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达46兆元，将迈入4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及跨部会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记者 Jorison 报道。
3: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2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

0: 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1: 那截至今年六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两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四年有变的阶段。
0: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最高冲上46603点。不过追价量能不足，盘中涨幅收敛，目前上涨562点，指数来到4641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浪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到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在德国方面，面对中国车企竞争、美国关税与电动车需求疲弱等压力，福斯汽车集团管理阶层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在10年内裁减10万名员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计划。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跟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6: 你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5: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树林的民宅内私设博弈机房，从中赚取不法所得。刑事警察大队连日搜证，查扣犯罪所得778000元及博弈电脑，全案依法移送。记者刘维报道。
7: 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警局

0: 也全面展开防堵境外势力及黑道帮派借由选举赌盘介入干扰选举公平性。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日前接获情资，一名30岁吴姓男子涉嫌经营网络博弈，经警方多日埋伏跟监，确认吴姓男子将树林区某住宅作为秘密基地，担任赌博网站代理，并招揽赌客。原警见时机成熟，破门攻坚，将人逮捕到案。队长黄子恩说，
1: 查扣博弈电脑手机三支及犯罪所得现金新台币78,000元等证物，全案将吴显依涉犯刑法赌博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根据统计，新北警在专案期间共查获赌博案件81件210人，当中是以网络赌博及选举赌盘47件55人最多，查扣不法现金达178万元。警方也呼吁网络赌博常利用代理制度招揽赌客，后续将强化数位巡逻及情资搜研，从代理端向上追查幕后经营者，斩断不法金流。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保姆受雇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他的头部遭受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定过失，获得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伤害致死罪判刑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洲报道。
3: 这名70多岁保姆8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颅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农业部以减量增汇循环及绿趋势四大主轴，今天邀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3年来的净零科研结果。农业部长陈菊济期待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见到碳排量断崖式下降。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农业部部长陈菊济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5: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4: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及青年参与等面向交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6: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7: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

0: 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掏金、掏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1: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联合国气象机构警告，本次的圣婴现象估计将成为过去4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而且几乎确定将持续到明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对此表示，全球已经陷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WMO 指出，圣婴现象将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对气候的连锁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圣婴现象导致全球风向、气压跟降雨模式的改变，并带来洪水、干旱跟极端高温等相关风险。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4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稍早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而美交流道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美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县界，都因为金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二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当中，台六线西行25.9公里的公馆路段有土石滑落，先前台三线北上279.8公里的竹崎路段机车还有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8线东向25.6公里的虎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各大专校院的学生目前已经陆续入住宿舍，但宿舍的环境引发讨论。学生团体今天呼吁教育部比照居住正义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5: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6: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4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5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2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5: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陈允晨台北报道。
2: 国发会主委叶俊贤颁发就业金卡给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谢尔，瓦谢尔是首位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取得台湾就业金卡。

0: 的学者，为揽才工作树立新的里程碑，也展现台湾对全球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绍兴计程车司机因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昨天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遭逮，检方讯问后依妨碍公务等罪嫌谕令10万元交保，但司机拒绝交保遭声押，台北地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1: 今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碍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都败诉，部分败诉确定案件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因此怀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官逼民反”等字样后，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而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员警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伟安和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张先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3: 司法已死，官逼民反。
2: 对于冲撞的行为，你有觉得后悔吗？
3: 我该走的程序我都走了，包括监察院，包括再审、再审、再审，再被驳回。
1: 检警查出，绍兴司机犯案前不仅曾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前一天还特别开车在博爱特区附近绕行观察地形，属于预谋犯案。检察官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但因绍兴男子拒绝交保，改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也予以裁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花莲警方侦办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时查获两名男子租下一处歇业的民宿作为毒品的分装工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中朱姓主嫌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警方调查，44岁的朱姓跟38岁郑姓男子从北部到花莲，看准花莲县新城乡大安村地处偏僻，以每个月8000元租金租下一处歇业民宿作为毒品分装厂，时间长达半年。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因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追查要头时，发现经布线埋伏搜证，8月底见时机成熟，成功攻坚，当场查获伊托咪酯烟油、安非他命等大量毒品以及制毒跟分装工具一批，逮捕朱姓主嫌以及郑姓嫌犯，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
5: 疑似有民众利用民宿作为制造毒品场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于26日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当场查获毒品及相关制毒分装工具，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其中朱姓主嫌已经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新城检分局宣示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务必向警方报案，警民合作守护社区安宁以及环境。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彰化市区传出行车纠纷，一名黄姓男子左转时按喇叭提醒，竟然遭对向的驾驶持球棒挥舞叫嚣。彰化警分局互报后已通知涉案男子到案，以恐吓罪行送办。记者陈依玲报道。
6: 这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与陈林路口，当时正值下班尖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山路北上车道，准备左转陈林路时，因直行车辆未保持路口净空妨碍通行，他按鸣喇叭提醒，不料对向一名自小客驾驶竟持球棒下车挥舞并叫嚣，黄姓男子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立即报警，对方在远警到场前已经离去。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长何正哲说，
7: 本所在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资讯积极侦办，并在查获当事人身份后于本日通知其到案说明。
6: 全案依涉嫌恐吓他人罪嫌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化警分局呼吁民众遇到争议应保持冷静理性，透过合法管道沟通或报警处理，切勿冲动以免触法。新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到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维报道。
8: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

0: 气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诚信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诚信嫌疑人。
1: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以越早知道越多可能为主题，推出音乐会、健康讲座、互动闯关等系列活动。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当发现家人出现记忆力减退、判断力变差、语言表达困难，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寻求专业的协助。高雄市卫生局这个月也串联了社教馆、科工馆、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戏剧、音乐以及科技体验和健康检测，带领不同年龄层一起认识失智症。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失智症越早发现越早了解，就越有机会提早做好健康管理与照护准备。因此希望透过国际失智症月系列活动，让民众不只认识失智症，更能将关心与友善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3: 卫生局邀请市民九月一起响应国际失智症月，共同打造更友善、更有支持力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市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6: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5: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百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屏东市公所在千禧公园举办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灯饰展示，记者宋颖报道。
7: 延续2025年巨兔灯饰带动的观光人潮与话题热度，屏东市公所团队今年在千禧公园精心打造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现场分为萌诞初醒、恐龙乐园、萌萌村三大主题灯区，以 Q 版萌系恐龙、水域乐园以及恐龙宝宝孵化为亮点，打造兼具童趣与视觉体验的光影乐园。市长周佳琪说，
8: 主要也是运用我们草原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再加上一个灯光的造起有特色，然后有别于以往的一个千禧公园，特别在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开就让大家很惊艳。那去年我们是一只巨型的大玉兔，今年我们就想说，哎，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那我们干脆来设计一个萌趣侏罗纪的一个恐龙的一个活动。
7: 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活动将展到10月11号。屏东市公所欢迎全台民众亲身探索童趣十足的恐龙世界，体验屏东夜晚独具魅力的城市风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南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9月12至13号登场，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各区都有深具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市府持续透过农会辅导、产销推广及多元行销，协助农民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能见度。这场活动巴沃先田 Love 山上更是让市民看见农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孕育

0: 的成果，透过从产地走向消费地，让更多人认识山上芭乐，支持台南在地农业。山上区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说：“
1: 芭乐一档四季拢有，不过你咧目前就是哦，反正芭乐就要咱的消费者知影讲吼，芭乐来到寒天的时候哦，脆度、甜度吼，拢相当的好。”
0: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当天将有限量芭乐冰沙欢乐颂、芭乐料理教学、泡泡达人秀、小农市集等，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山上的产业，支持在地农民。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 19.7 到 20.7 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湖高架北上 31.1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191.7 到 191.8 公里，在和美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 43.5 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 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门营区，还有 113.5 公里新北宜兰线界都因为积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日丁线双向 11.5 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中，先前台六线西行 25.9 公里公馆路段滑落的土石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 176.3 公里鹿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木本掉落，台78线东向 25.6 公里在湖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间，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庄路段则是有沙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说，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

0: 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不知不觉呢就到了这个礼拜的礼拜五了，应该大家今天上班的心情看起来都轻松很多，也特别会关心哦，这个明后两天到底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可不可以出游，或者是呢继续原本自己的计划或行程哦。那其实呢这两天哦，包括今天现在外面就已经在下大雨了，那相信呢不管是在办公室的您，或者是在行进间哦，在行车上面，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窗户外面呢也是一直有这个大雨的情形。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从今天清晨开始，北部地区尤其是这个基隆北海岸，由于这个低压带内偏西南风和科罗旺台风带来东北风，两股气流符合的位置刚好落在台湾海峡的北段及台湾的北部地区，形成呢这个比较僵固性，没有什么在移动的符合雨区。那呢所以呢今天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尤其呢刚才有发布这个大这个豪雨特报，包括呢受到低压带跟外围云系的影响，今天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及宜兰县哦，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及这个地区哦，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都请您特别留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那连日降雨的情况下，也一定要慎防这个土石坍方啊、低洼地区，也要留意哦，有没有这个积水的状况。也因此呢，如果您有要登山或者是其他的溯溪等水上活动啊，或是其他的户外活动，也都要留意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哦，因为这几天的状况哦还是处在这个剧烈天气发生的期间，还是有可能会持续的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呢伴随着比较低的能见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些。那今天天气的部分呢，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28到32度，那呢这个在离外岛的澎湖地区则是26度到31度，金门马祖地区则分别是26到30及27到30度，温度呢都差不多是落在这个区间。那呢如果在下雨期间呢，可能还会再稍稍偏凉一点，尤其早晚温差比较大，也请你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的功课。想想前几周都是南部地区在下雨，那这两天换到北部地区开始下为持续的好大雨，所以呢其实全台各地的这个山区有跟这个降雨呢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也特别请您留意，不管您是要北上还是南下呢，有一些规划的行程或者是出国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状况。那呢再来是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为您做现在及时的播报更新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大系统哦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整体路况都没坏哦，只是在行进间如果您发现呢雨势很大，能见度看不清楚的话，都请你一定要记得

打开车灯，握紧方向盘，并且呢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91.7 到 191.8 公里处，和美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76.3 公里处，鹿港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掉落木板。那省道台78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 25.6 公里处的湖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有木头掉落，以及呢在这个省道台3线北上的279.8 公里处，原本呢在嘉义县竹崎路段的机车与货车擦撞的事故，目前呢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原本呢是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也都恢复双向的正常通行了，您都可以放心的经过。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双向在 33.6 到 34.2 公里处呢，因为这个台湾好汤四季全域启动仪式哦的活动，所以呢在这个今天下午的5:45到下午的晚上的7:00哦，这整个活动路线都是在使用当中，这个古关路段呢都会在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如果您是下午下班时间过后，从这个下午的5:45到晚上的7:00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都请依牌面告示牌的指示进行前进，并交由这个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行哦。因为这段呢，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呢也是在交通管制当中哦。来，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张雨生的《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6，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哦。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651.62点，来到46509.28点，成交金额为7338.27亿。上柜指数上涨7.06点，来到402.31点，成交金额为1791.62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765.68点，来到64980.1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23.94点，来到6703.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11.01点，来到25724.3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8.21点，来到3960.30点。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到台中以及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91.7公里到191.8公里之间，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那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清水路系统到埔里端呢，整体路况都美迈哦。省道台六线呢，这个往这个后龙的方向西向的25.9到这个公馆路段呢，这个整个土石的滑落呢，刚才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那整个路况呢，这边目前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在省

到呢台七十八线往古坑的方向，东向的25.6公里处，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掉落木头。那省道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进行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那另外呢，还有施工点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的12.88到35.11的西屯到草湖路段。也是双向的外侧车道哦，都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那这个施工的时间点呢，会从等一下的2点到下午的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所以呢，如果行经等一下的台74线的话，2点过后，西屯到草湖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会持续在施工。请你经过的时阵，也是爱特别注意哦。

这首歌是林心怡的《我就是光 Shining》。那现在呢，各地呢都开始有下雨的状况，这个天雨路滑，都请您呢在行车上都要留意这个雨前方的安全车距，拉长呢雨前方的距离哦。那最好呢可以的话，如果天色比较昏暗，能见度不高，都请您打开你的车灯，并且握紧你的方向盘，小心这个有这个比较路滑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呢，包括从南屯到台中路段，南屯交流道过后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而太雅系统路段，从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

路段这边双向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哦。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呢，这里的匝道口都是车多。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整体看起来都没坏，南下的191.7到191.8公里处哦，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此外呢，在省道台78线往古坑的方向，在东向的25.6公里处，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有木头掉落在这里。那呢，还有这个往古坑的方向呢，在虎尾入口匝道处有一台自小客车起火燃烧，那也建议您这边都先行做改道。这个在台78线往古坑的方向，在这个虎尾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路肩有木头。那在虎尾入口匝道处，则是有自小客车起火燃烧。目前呢，这边都请您先改道哦。在西滨路段台61线南下的176.3公里处，鹿港路段的外侧木板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此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这个9月18号的5点哦，就是从今天开始一路到下个礼拜五哦，这个会封闭整个台61线的93公里处到99.1公里处，后龙到竹南。之间全线哦，所有的车道都会进行施工哦。那所以呢，这段时间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五都不能通行。北上线呢，都建议您改从后龙交流道下台6线接台1线，再接台13甲线之后转台1甲线。台1甲线再转回台61线行驶。那如果呢，您是要从这个南下的话，则是请您从竹南下台1甲线接到台13甲线，再接到台1线，接着是台6线，就可以接回台61线行驶了。那呢，整个地方呢，现场也都会一些交委管制这个引导措施，都可以请您呢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交通号志。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好经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这一首林强的《爱情研究院》。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疑似暗藏天九牌职业赌场，经警方搜证确认后，持搜索票到场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四名工作人员及18名赌客。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称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出入情形可疑，疑似暗中经营职业赌场。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掌握周遭人员进出状况。经长期搜证确认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华章派出所所长王竹瑜说：“
3: 警方当场查获负责人及工作人员4名及赌客18名，并查扣赌资新台币32万余元、天九牌一副、监视器镜头、酒喝等证物。”全案询后，将现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依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移送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2: 据了解，这处民宅是黄姓负责人特地租下经营，并采熟人介绍方式才能入场。警方表示，地下赌场除了涉及赌博犯罪，也容易衍生高利贷、暴力讨债等治安问题，也呼吁民众若发现住家附近有异常情形，也可以立即向警方反映，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一名妇人遭网友诱骗投资虚拟货币，准备贷款新台币600多万元面交，所幸金融业者发现异状，立即报警。在彰化警分局员警耐心劝说下，当场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警分局刺桐派出所指出，一名64岁妇人近日透过通讯软体结识男网友，被对方的甜言蜜语蛊惑，诱使投资虚拟货币，并安排到台中面交。妇人为了筹措资金，前往金融机构申办高额贷款，所幸业者察觉异状，立即报警。刺桐所副所长刘明勇说：“
5: 警方火速到场之后，发现该名女性妇人正准备办理贷款。”其金额高达新台币600多万元，还欲将全部之贷款投入虚拟货币。经远景研判之后，发现为常见之假爱情交友真投资诈骗手法。远景耐心劝说及解释后，李姓妇人终于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并对警方及时关怀及积极协助表示感谢。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若涉及投资、汇款或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并查证，以免积蓄落入诈骗集团口袋。金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响应9月10号世界自杀防治日与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嘉义市政府举办活动，宣告心理健康月正式启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6: 嘉义市政府串联名人讲座系列活动及安心店家的心理健康照护等多元管道，将心理健康资源深入社区，呼吁民众有心理健康才有真正的健康。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卫福部每年公布的国人十大死因调查，自杀已于113年重回行列之一。今年1到5月资料更警示，嘉义市10岁到24岁的青少年自杀通报率有升高的趋势。廖玉伟局长说，
7: 从卫福部的资料发现呢，这个自杀呢已经重返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了，也代表自杀防治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0: 下于癌症的防治、慢性病的防治。所以呢，我们应该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个议题。
1: 嘉义市卫生局表示，今年心理健康月特别聚焦青少年心理，规划七场校园讲座与一场音乐会，协助学生建立情绪调适能力，呼吁民众若发现亲友或家人言语情绪异常，应发挥警觉，主动寻求专业协助。尽管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及台北市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你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中央气象署呢，在1:05的时候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个呢，包括整个在中部地区的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中市、彰化县呢，各行政区呢，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这个持续时间会一直到下午的2:35。所以呢，这段时间如果呢，不管您是行经国道、省道，还是一般的市区道路，都一定要注意哦。这个打开你的车灯，并且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减速慢行。这样子呢，才有办法有及时的因应这个车前动态的反应时间。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体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从182到181公里处车速是低于5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10公里处过了雾峰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3号南下则是在191.7到191.8公里和美路段哦，外侧路间有这个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而国道4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双向哦，这个潭子系统要汇入国道台74线的部分呢，这里整体的匝道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省道部分，台78线往古坑的方向，东向的25公里处虎尾交流道路段入口匝道处有一台自小客车起火燃烧，那目前呢也通知相关单位。那持续呢在这个虎尾的这个25公里处哦，这边呢除了火烧车之外，在 25.6 公里处往前一些些，外侧路间还有木头掉落在这里。好，请您经过呢以上这些相关的这些事故点，或者是有散落物地点的时候，都小心留意，加上整体的那个天气状况。

0: 状况不佳，也请您小心，务必跟前车的安全车距爱波起哦或掉哦。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我们关心一下股市哦。中场行情上涨693.47点，收在46,551.13点，成交金额为8,256.26亿，涨幅是1.51%。上柜指数上涨7.23点，收在402.48点，成交金额为1,953.88亿，涨幅是1.83%。雅股日经指数上涨900.38点，来到65,114.8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59.31点，来到6,738.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16.54点，来到25,729.8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4.81点，来到3,966.90点。来听这一首杨文学的《春日风暴》。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那目前呢，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东向哦，往古坑的方向，在25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入口匝道处呢，有火烧车哦，一台自小客车起火燃烧，那也都建议您可以的话先行改道。那再往前一些，25.6公里处的外侧路肩，也是在这个虎尾路段哦，有木头掉落在这里。那国道部分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都是车多，那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是落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哦，要汇入国道一号都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的路段呢，从竹北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10公里处，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而国道3号南下呢，在191.7公里处到191.8公里之间哦，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那更新哦，这个刚刚最新的资讯，有这个听众告诉我们，这个台78线呢，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刚才提到在虎尾入口匝道呢，是一台大货车起火燃烧哦。那也建议您，因为这边的车流量整个都是受到影响的，都请您可以先从虎尾交流道接往145线道，再转到再接到150158甲线道，再接到台1线，就可以接到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了。所以呢，如果您持续要往这个古坑的方向，这边的虎尾入口匝道呢，持续在处理这个火烧车的事故。卡不好行哦，加以其他流动属的应用，请您呢都先改行替代道路，从145线道接158甲线道，再接到台1线，就可以呢接回这个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了。这样子呢也都会行车比较顺畅，那也可以避开这个事故处理点啊，请祝您行车安全。来听柚子的这一首歌 Yesterday and Tomorrow。

这首歌是柚子的 Yesterday and Tomorrow。 那目前呢，在台78线往古坑的方向哦，在这个东向的25公里处湖口入围匝道处呢，有发生一起大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哦。那呢云嘉南养护工程分局呢，公路局呢就提供了替代道路，都建议您呢目前整个事故点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都可以改由这个湖尾交流道接145线道，再接158甲线道，再接往台一线，就可以接回到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了。所以这整个路况，这整个路段呢，湖尾入口匝道都还在持续处理事故当中，整个车流都受到影响，都建议您先行做改道。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北上的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包括是在南屯到台中路段，以及大雅系统双向哦，这边都是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跟南下汇入国道一号，这边都有受到影响。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0公里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南下部分则是在191.7公里处到191.8公里的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块轮胎皮。这个月呢，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我们一年两期第二期的捐血时间来了。在我们9月15号礼拜二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地点是在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哦，就是地点在这里。那如果呢您要导航或直接呢，可以 Google 的地方可以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旁边哦，这个旁边呢看到三台大大的捐血车，就是捐血活动的目的地了。

这次活动我们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参与。那现场呢也安排很多有趣的这个有奖征答、趣味桌游的活动，让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等待捐血的时间里呢，还可以学习到最新的视障能力和交通安全的一些相关知识哦。那现场还有台中市的环保局来到现场，欢迎呢，您都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还有旧三 C 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那这个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那也非常呢希望说大家可以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呢要可以捐血也要有好的身体才可以持续的捐助热血哦。那呢我们还安排了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这个中医师到现场为大家做义诊。那呢如果呢您在等待捐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看到这个中医师呢，都可以跟他讨论您身体的状况，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好好的维护啊，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所以呢那一天一定要请您哦，记得携带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捐血活动。那呢就是可以呢在这个身体除了要好好的可以捐血之外呢，也得要好好照顾自己哦。所以呢前一天晚上一定要睡满8小时，那呢也不要吃太过油腻或者是服用一些药物、哦、这样子你的血液就不合格，就没办法提供给需要的人了。所以呢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饭，照顾自己。那当天呢只要携带你的双证件就可以来现场哦，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咯。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双向在372公里高雄端的外线车道路面都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低于5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速49号桥路面积水，双向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9公里在富链桥平交路口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3: 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这样太冒险了吧？
2: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3: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4: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

0: 二十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哈、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喽！
1: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0: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2: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0: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

0: 刘备，午安。
1: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1: 哦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刘备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李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 ID 讲唔丢去呢？哦，
2: 嘿，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哎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2: 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

0: 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9月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在9月15号的捐血活动。那捐血活动的时间呢，是在这个9月15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位在黎明办公区礼堂，地点呢是在南屯区的黎明路2段501-1号。导航呢可以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那这样子到现场看到大大的捐血车3台停放在那里，您就知道你的目的地已经到了。那为了感谢大家呢踊跃的响应捐出你的热血哦，那很多的赞助商呢也特别赠送礼品感谢大家，包括我们特别要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和喜常来公司，都非常热心赞助哦。那只要您当天捐血250cc， 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羽帆风顺小礼盒，有这个一帆风顺的祝福、嘟嘟好皮蛋一盒、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另外呢，完成捐血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那这神秘小礼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神秘。那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都可以试身体的状况哦，可以捐这个 500cc 的血。那当天呢这个赞助品非常的丰盛，我们除了非常感谢赞助商之外，也提醒捐血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携带大大的环保购物袋，另外呢还要特别准备这个保冷袋哦，这样子呢才可以把这个羊肉炉哦，这个是冷冻食品，这样比较新鲜安全的带回家，也比较好输哦。所以呢请您记得一定要赶快 booking 你这个9月15号礼拜二的行程，当天呢是捐血活动，记得携带你的双证件，就是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一起呢来响应捐血。那如果身体状况呢，都请您呢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饭，这样子呢才可以呢有最健康的血液可以提供给有需要的人。那目前呢为大家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系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也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哦，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里的衔接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多的。那北上路段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不过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卡不好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10公里处，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民间路段，从235到240公里处呢，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比较不好走。省道部分提醒您，在台78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古毁的入口匝道处25公里处、哦、有发生一起火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都还在现场持续处理当中。那湖尾路段呢还有发生2大货车的事故、哦、所以呢在您行经这个湖尾入口匝道跟湖尾交流道这边，整体的车流都是受到影响，都

建议您可以先行改道，可以先从145线道接15甲158甲线道，再接到台一线，就可以接回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这样子呢，不仅可以避开事故点，也可以呢让您更安全的通行哦。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过了松竹匝道之后，有一台货车自撞护栏，目前停放在路肩，后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呢往公园路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那目前整体呢这个施工点后方都有车流量。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十多亿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收入来源，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十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3: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2: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德国软体工程师被台湾警车的外观吸引，兴奋合影留念，所长热情推广在地美食和交通安全宣导，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来自德国的软体工程师 Felix 因沉醉于高雄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巷弄美食，在友人陪同下走访男子，品尝远近驰名的在地小吃，饱餐一顿后行经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派出所，被台湾警察巡逻车外观所吸引，驻足合影留念。副所长黄君毅说，
4: 所长欧阳品及副所长黄君毅发现后热情向前交谈，并邀请其入内品茗相谈，不仅悉心指引辖区私房景点，更于言谈间温柔传递交通安全观念。
2: 男子警分局表示，警方除持续致力于辖区治安与交通维护外，也期许透过温暖友善的互动服务，展现台湾警察的专业与热忱，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前镇区今天凌晨出现一名意外交客，一只梅花鹿深夜跑上道路，让警方展开紧急追踪。远警从凌晨一路找到了上午，最后在动保处以及饲主的协助下，顺利的将梅花鹿诱捕，所幸没有造成人车事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凌晨3点多接获通报，梅花鹿现身和平路以及英德街口，但远警赶到时他早已跑得不见路影，只好沿着周边的道路展开搜寻。直到上午8点多，警方再一次接获通报，发现他躲在二圣路跟凯旋路口旁的草地，远警随即到场接获交通，并和动保处四组一起围捕。经过一番耐心的引导，终于在上午9点45分成功把这一只深夜翘家的梅花鹿带回家。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5: 动保处于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由于梅花鹿容易受到惊吓，现场先由警方配合协助维护安全，并由饲主进行引导，目前该鹿只已顺利捕获并交还饲主照顾。动保处提醒民众，如发现大型动物在道路上游荡时，不要自行追赶或靠近，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饲主也应妥善管顾动物，避免因动物逃脱而影响公共安全。
1: 另外，动保处提醒饲主，梅花鹿虽然可以合法的饲养，但仍应妥善管理，若未做好防护让动物上道路，最高可罚15000元，也建议避免在市区饲养，兼顾公共安全与动物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罚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哦，要汇入这个衔接国道一号呢，这个大系统匝道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呢，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湖口路段这边，整体车速低于30公里，拢无好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200.8到200.9公里之间，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呢，这都是车流顺畅的。那南下部分呢，在过了民间交流道之后，这边的237到239公里处车流稍稍的比较大。而国道四号双向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整体路况拢袂歹。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西龙损损损。那呢，在这个天气状况不佳或者是持续在下雨的状况下呢，都请您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过了松竹匝道之后，有货车自撞护栏，目前停放在路肩，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志哦，请注意一下哦，大概要注意过了松竹匝道之后呢，要注意一下路肩有货车停放在这里。那呢，持续呢，在这个省道台78线哦，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虎尾入口匝道处有发生大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呢，整个虎尾交流道路段还有发生两台大货车的这个事故哦，所以目前呢，整个虎尾入口匝道跟虎尾路段

段呢都在出，都是事故点，也提醒您可以的话呢提前做改道哦，可以从这个虎尾交流道接145线道，再接到158甲线道，接往台一线之后就可以接回这个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可以避开事故点之外呢，也可以让您的行车更顺畅更安全，请您多加留意了。

这首歌是理想混蛋的请谢谢对不起。那呢今年呢省道台76线快速道路呢即将全线通车，因此呢特别推出了2026风起台76线海野山共行活动。这是唯一一次哦可以用双脚和单车上快速道路欣赏美景的机会。平常都爱开车家里在起里哦，那这次呢终于可以用这个走路还有上单车的方式呢欣赏这个露天的公路美术馆哦，真的是机会非常的有限，可能就这么一次而已，是不是非常的难得呢？所以呢这个分两个层次的报名哦，包括路跑报名呢是到这个9月7号从即日起到9月7号报名截止，那10月31号起跑，那如果是骑单车的话呢则是从现在报名到10月17号，那呢从11月1号出发哦，提醒您

如果呢有这个兴趣想要上台七十六线呢，用您的双脚跟骑自行车呢来欣赏这个沿途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美景的话呢，都赶快来报名路跑到9月7号，也就是到下个礼拜一为止。那呢单车的报名期限则是到下个月的10月17号报名截止哦。那起跑的时间分别是路跑是10月31号，隔天11月1号则是这个单车。你也可以两场次都报名，这样子就可以连续聚两天了。那这个名额有限哦，所以请长把握呢，上网这个搜寻台七十六线的风起海野山行活动哦，就可以呢报名完成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指标87到83公里处呢，这边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比较不理想，不好走一点。那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整体车速嘛是北迈，不过呢，在这个北上的龙井路段哦，受到这个整体车速比较缓慢，184到180公里处呢，这里的车流速度也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南下部分呢，在248.4公里处，南云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呢过了松竹匝道之后，有货车自撞护栏，那呢目前停放在路肩，没有任何警告标志，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78线往古坑的方向，东向的25公里处哦，虎尾入口匝道有发生大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那整个虎尾路段呢还有发生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哦，所以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拥塞，不好走。那呢整个虎尾入口匝道跟路段呢，这边都还在持续处理这个事故当中，也请您可以的话先行做改道，要不然可能会加起在一起比较不好走一哦。另外呢还有在省道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里呢整个全部的车道呢双向都正在进行工程的这个坑洞巡检及修补作业，也提醒您呢小心留意了。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呐，只要帮忙领个钱呐，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哈，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而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在200.8到200.9公里之间，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龙井路段，从指标184到这个185公里183公里处，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卡不好行。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202公里处的快关交流道，要接台74东向的匝道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在路间，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处快关交流道，要接台74线北东向的匝道口，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过了松竹匝道之后，有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停放在路间，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请您过了松竹匝道之后记得留意这个路旁的这个状况。那省道台78线呢，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湖尾入口匝道有发生这个火烧车的事故，有大货车起火燃烧了，目前这个事故点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整个湖尾交流道路段呢，还有另外发生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所以目前整个湖尾路段都不好行，都建议您呢可以先行改道，走到145线道，再接158甲线道，接着台一线之后就可以回到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点，也可以让您整个行车更加的顺畅。

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往公园路的方向呢，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呢，这边则是封闭施工，后方的车流也是都有受到影响，卡不好行。另外呢，台湾大道双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作业。那目前往沙鹿方向的太原路到河南路，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注意这个施工点的动向，还有注意施工人员和施工车辆。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43.5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 50.1 公里，同样在机场系统路段前的路间，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路段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3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

0: 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万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1: 这1万元怎么使用，由每个人、每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 1.9 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0: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一万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2: 那今年债务我们予预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0: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3: 青青小姐，恭喜你呢！经过专业培训哦，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平安里的防灾专业志工。你丢北啊哈，请你吃面庆祝一下啦！
4: 是啊，
3: 老板娘，两碗面哦。
5: 两碗面是什么面啊？直接写菜单了、啊，要写清楚哦。
4: 哎，这老板娘凶凶的，我惊惊
3: 啊！哎呀，无啦，啊汤哦，刀子嘴豆腐心。人哦，其实不错了。
5: 啊，菜单是写好了没啦？
4: 好了好了好了。人的脾气哦，就像天气，要摸熟才能及时应变。这哦，就很像是我去上的防灾课，公路局防灾资讯网介绍的预警系统，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
3: 啊，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够降低对人的影响。
4: 嗯，
3: 啊，不然哦，有些人会有那个波。

0: 玻璃心哎、
1: 哦，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
0: 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
1: 哟，李长波，你歌喉不错呢。
2: 阿哆来咪，阿哆来咪，阿哆来咪，哆哆阿妹来了。
1: 哎呦，老板娘，你也会唱哦？
2: 啊，当然会啊，这还是我的招牌歌了。
0: 是不是？老板娘哦，只是面恶心善啊啊，不是不是，是比较严肃啦。啊，不过、哦、熟了以后还是很好到丁呢、
2: 啊。啊，对啊，谢谢赞美哦。啊，你的面要糊了，赶快吃啊！
3: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可查询道路通阻、预警封闭、施工资讯以及最新的状况。尤其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期间，更需要提早规划行车路线，以避开危险路段以及交通管制区域，养成行前查询路况的好习惯，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刚接到好消息哦，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古坑的方向，在 25.6 公里处虎尾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路间有木头掉落在这里，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这整个虎尾交流道路段呢，在虎尾入口匝道处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整个交流道路段还有发生两台货车的事故，目前整个地方这边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都请您可以的话先行做改道。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过了松竹匝道之后呢，有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停放在外侧路肩，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请您过了松竹匝道之后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路肩的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大林交流道过后呢，从251一直到247公里处，受到施工路段的影响，这边整体的车速呢是低于50公里。北上的大系统匝道呢，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不好走一些。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8到200.9公里处，过了彰化之后，外侧路肩有铁块掉落。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202公里处，快关交流道要接台74东向的匝道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在路肩，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另外南下部分呢，在248.4公里处南云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的。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往公园路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以及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这边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以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在河南路到汇中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目前呢，这个往沙路方向呢，在太原路到河南路整个路段哦，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请您经过施工点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的时候，都小心留意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来听小安的忧愁。

这首歌是小安的 YouTube。今麦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哦，在这个250到248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也导致后方回堵了1公里哦，车速呢都是低于20公里。北上的南屯路段也是施工路段，从182到181公里处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北上的大系统匝道呢，整体路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这边，整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8到200.9公里之间，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不过在南下的202公里处，快关交流道接台74线东向的匝道处呢，这边有机车停放在路间，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过了松竹匝道之后，有货车自撞护栏，目前停放在路间，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那省道台78线呢，稍早的这个事故哦，湖尾入口匝道的大货车起火燃烧的这个车子呢，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整个交流道路段还有发生2大货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整个湖尾入口匝道呢，跟整个交流道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请您可以的话先行做改道哦。

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99.1到93公里之间，今天早上八点呢到这个9月18号，也就是下下个礼拜五哦，这里呢这两个礼拜的时间正都是封闭这个后龙到竹南路段之间的所有车道，要进行这个施工工程。那也请您呢这段时间呢都无法从这边通过。如果您是北上线的车辆，都建议您可以从台六十一线后龙交流道下台六线，接台一线，再接台十三甲线，再接台一甲线，就可以行驶回台六十一线行驶。那呢，如果是从南下线的部分，则是从竹南交流道下台一甲线、台十三甲线、台一线，再接到台六线，就可以接回台十六线、台六十一线行驶了。所以从这两个礼拜里面呢，这个后龙到竹南路段之间，指标在93到99.1公里处，全部的车道呢，这里全线都正在封闭施工当中。啊，看不红本小夸，也请您呢多多见谅，多多这个体谅哦，都祝您行车平安哦。来听艾薇的这一首《枪里停》，摊停一停。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

0: 好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在9月15号，也就是下下个礼拜二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我们一年两期的第二次捐血活动。那地点呢，一样是位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哦，地点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您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哦，就可以直接抵达捐血的目的地了。啊，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参与。那呢，现场呢，除了安排这个趣味的桌游啊，这个互动的游戏之外呢，可以提升呢您对于这个交通安全的宣导，还有这个试驾的能力，还有很多有奖征答哦，都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共同的体验。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台中市环保局这里来到设摊哦，邀请大家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跟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我就可以回家照顾自己的花花草草，以及呢，为了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有这个义诊的服务哦，所以呢，让您在捐血之余呢，也让我们好好照顾你的身体。所以呢，一定要给你哦。9月15号黑刚呢，就是捐血活动，要记得携带你的双证件，包含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哦，都可以一起来现场做响应，我们不见不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的南屯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受到施工的影响，卡不好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1号南下的200.8到200.9公里处，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铁块掉落。此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202公里处，快关交流道要接国台74线东向匝道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在路肩，请回一下哦。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古坑的方向，在东向的25公里处，虎尾入口匝道有发生大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那呢，整个路段呢，还有另外发生这个2台货车的事故哦，都比较不好走，整个路段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也请您可以的话都做改道了。一起来听秦唐啊和嘎仔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半的警广新闻。

0: 阳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而台铁的深澳还有平溪线下午四点前则是停驶。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2: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1: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欧洲和日本合作执行的贝皮可伦坡水星探测任务，在历经8年飞行超过100亿公里之后，正式进入棘手的抵达阶段。相互连接的两具探测器3号成功脱离一路推进他们的转移模组，预计11月21号进入水星的轨道，并在12月份分离到不同的轨道展开研究。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今天是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以及青年参与等面向进行交流。吴依妮的报道。
3: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才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3: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响应9月国际失智月，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十亿乐园举办了成果发表，10位失智的长者透过音乐、艺术创作，还有亲自泡茶品茶，展现非药物照护的成果。周佑谦的报道。
5: 一壶茶看似平凡，对失智长者来说却是找回熟悉生活角色的重要一步。医疗团队走进了社区，透过认知促进、运动及社会参与，陪伴长辈维持生活功能。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文龙说，
6: 失智的问题啊，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需要我们国人全部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能接纳它，这样子每个人的失智就不会恐慌，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祥和失智友善社区。
5: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十一乐园以失智长者的个别需求为核心，协助长者稳定情绪、维持生活功能与人际互动，从医疗端走进社区，不只是照顾失智者的症状，更可陪伴长者保有生活中的角色与尊严，让失智者、家属、医疗与社区共同成为支持彼此的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特别是头城镇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中部以北花莲地区

0: 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留心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而连日的降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9度；中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欸，你不要我白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能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詹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中央气象署呢，在刚才3:18的时候发布了这个大雷雨及时资讯。那呢，这个时间呢，包括从这个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彰化县呢，都是这个整个大雷雨的短延时强降雨的路上预警范围内哦。那也提醒您呢，这个部分呢，都会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甚至呢，在山区可能会引发溪水暴涨，有落石坍方的可能性。那呢，持续时间会到下午的4:48哦，都请您呢这段时间，不管是呢在行经在户外，或者是呢在这个路上，都要小心留意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路段250到248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整体这边的车流状况都是 OK 的。再来呢，北上的斗南路段呢，这边有车流量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北上的南屯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82到181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的大溪同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这边整体的匝道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因台这个北上的湖口路段呢，从湖口服务区沿途到湖口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200.8到200.9公里之间，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

整体路况都没坏，不过呢，在这个北上的253.6公里处哦，在这个斗六到南云路段有事故发生，而南下在同一路段254.6公里处呢，这个路段哦也是有事故。目前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车辆哦，这个路段呢，整体车流速度是正常的。不过，请您行经这个斗六到南云路段双向呢，都请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点。另外呢，在国道6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东草屯休息站出过后呢，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这边整体的车流速度是低于30公里。整道台78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虎尾入口匝道呢，稍早有发生火烧车事故，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虎尾交流道路段也发生2台大货车的事故，因此这边整体的车速都非常的缓慢，不好走。也请您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哦，可以从145线道接158甲线道，在接到台1线之后，就可以接回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了，可以避开事故点，也让您行车更加的安全。一起来听 CP 查理的 Changes。

这首歌是 CP 查理的 Changes。高尾婚来啊，那打当的高尾婚呢，应该是老铁粉都知道，知道我们的九月份呢有捐血活动。那今年九月份的捐血活动呢，就是在9月15号早上9点到下午4点，一样是在黎明办公区礼堂哦，可以导航搜寻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哦，看到3台大大的捐血车停放在那里，你马上就知道哦，你的目的地已经抵达了。那也非常感谢很多热心的厂商哦，愿意呢这个捐赠这些礼品哦，除了呢热情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之外，也是要给这些愿意捐出热血的大家们呢一些鼓励跟感谢。那特别要感谢的是

0: 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领导家和喜常来公司，都热情赞助精美的礼品。这次礼品非常的丰富哦，当天呢只要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这个小礼盒里面呢有芋头跟番薯的糕点哦，取名这个一帆风顺的祝福，以及多多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还会哦，除了以上的这些礼品之外，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行动不如马上行动，所以呢赶快把这个日历、月历还是年历上面哦，这个9月15号框起来哦，这一天呢就赶快来参加警广台中分台举办的捐血活动，一定要记得带双证件哦。那呢还有呢，还有这个购物这个购物应该是环保购物袋哦，这个大大的袋子以及保冷袋，这样子呢才可以把所有的礼品呢安全的带回家哦。啊，如果这个羊肉炉不顺利退冰的话，啊，就当天晚上顺便加彩喝啊，嘛是会再改加价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提醒您哦，这个捐血活动呢是今年的最后一场，再来就是明年的3月9号了哦，所以呢都提醒您，可以的话呢都欢迎到现场看看大家，然后呢一起响应捐血，我们都很需要你。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一起来会诊一下哦，包括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林路段在250到248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北上的南屯路段也是在施工哦，从这个指标182到181公里，车速看板小滑，大概呢目前是落在30公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8到200.9公里之间，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铁块掉落。在省道台78线呢，往古坑的方向，稍早呢有发生这个入口五尾入口匝道处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整个五尾路段还有另外一起事故，则是两大货车的这个相撞的事故。那都请您呢，这个五尾入口这边呢都是比较车流的瓶颈点，都请您可以的话都先行改道哦，驾较无好行哦。那呢这个天气状况比较不好，刚才中央气象署又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资讯，也请您呢如果遇到这个天气状况不佳、视线能见度不好的时候，都先打开你的车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雨季行车呢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哦。那现在呢今天是拜五，除了是 Happy Friday 之外呢，还有我的 Happy Partner
1: 好，现在是星期五下午，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我直接帮你用，
0: 我还没介绍完你，你比我还要嗨耶！
1: 不，我也没有说我是谁呀、啊，你现在可以介绍。
0: 好，我的 Happy Partner 就是我们的公路家族主持人沈燕、沈阿燕小姐姐。
1: Hello， 哦，现在都很上道哈、哦，都会讲小姐姐，因为我们真的不喜欢听什么姐啊，更夸张的是姨呀、啊，这个都不行。唯一可以接受就小姐姐这个小小的称呼这样子。
0: 对，有听到的人哈、哦啊，记得捐血活动当天也要这么称呼她、哦，
1: 一定要叫沈燕就可以了，好不好？
0: 沈燕。
1: 哎，要有个小礼貌的话，就叫小姐姐，千万不要大礼貌啊！这个什么姐啊，什么啊，那个什么姨呀、啊，哈，这个千万不要。哎呦呦呦，如果你是抱着 baby 来，我觉得叫姨那个可以。
0: 嗯，啊，这个偷偷告诉大家、baby ，这个所有主持人一切适用。
1: 对，
0: 不止我们家
1: 沈阿燕，我跟你讲啊，女生都适用啊，好不好？千万不要叫什么女生姐啊，您再怎么大的

0: 然后就是小姐姐就好了，
1: 真的没错。而且呢，这次呢，上次我们提醒大家可以上我们的脸书哦，去看一下我们那个贴文内容哦，给我们一些回馈。我们真的收到很多大家的回应哎，真的非常的开心
0: 啊！有讲什么的？
1: 有讲告诉我们说，哎，可以多分享我们家龟缸哎，跟胖虎为构图。
0: 好，我跟你讲，我们就是这样，听众要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完全就是
1: 有问必答、
0: 就是。对对对对，然后大家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这样子哈。那首先呢，要讲一下我们公司里面，哎、不，我们不是讲在公司，我们公司外面哈，就那个庭院啊，有两只猫咪。事实上，有时候是来来去去更多，因为我们有一个呢非常有爱心的那个同事，他叫做张晨，他是爱猫一族。最早开始呢，就是他会觉得那个猫咪啊，在我们那庭院跑来跑去很可怜，然后他就开始喂那个猫咪，结果就越喂越多，他们就假厚道修补。我跟你讲，猫咪他们会假厚道修补，就会跑来。
1: 欸、可是我来之后我发现就只有两只啊，以前很多吗？
0: 因为齁，就是这是我的地盘啊，猫咪他们有那种地盘领域的概念很严重，所以我如果我不太喜欢的话都走了，得不到关爱的话也走了，所以我们最后得到关爱的就剩下两只这样子，
1: 就是龟缸 A 跟胖虎、啊、他们两个非常的好辨认，虽然都这样子有点欸，他就有一点是那个
0: 一只是虎斑啦，一只是那个玳瑁啦。啊，最大的重点是他们都小小只的啊。本来以前那个胖虎也小小只的，结果只要给张晨手里喂的啊，他可以把所有的猫都喂成跟猪一样。
1: 你这样子讲胖虎现在会听哦、喔，现在在外面听广播的还有喊胖虎哦、喔。
0: 胖虎真的是被他养的跟哦，我真的是每次只要张晨他自己把自己养的很瘦。就是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养猫
1: 身上
0: 了，就把猫养的每一只啊，他买养的猫没有瘦过的，我没有看过他养瘦猫。我说你怎么可以都把猫的身材养的跟狗一样？
1: 他都把自己的肉剥给他们，来长在你身上，长在你人身上，
0: 自己都这个节俭不舍得吃，都把所有的钱拿来买罐罐给他们，你看多有爱心。
1: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皮肤，他们的毛发不是皮肤，他的毛发都非常的好摸，然后都非常的有精神。然后我说每天看到我们家猫来上班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我下班都会跟他们说拜拜。
0: 而且重点是啊，我觉得他们两只也很乖，他们绝对不可能走进来、
1: 哦、
0: 他们怎样都在庭院，这个就是那个张晨教的好。
1: 嗯，
0: 对，就是他们怎么样的那个活动领域啊，他们都是在外面来中来中 key 中来中 key 哦，而且其实他也不见得都会在庭院，他们会 key 贵给就各地跑来跑去
1: 哦，贵给他会出去吗？
0: 会，他们都会出去。
1: 因为我一直都看他在庭院或者是在我们的阶梯上。
0: 哦，我告诉你，
1: 还会串门子哦。
0: 他们经常跑出去，而且经常呢吸引很多那个爱猫人士来看他们，来喂他们耶。
1: 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电台啊，看到有人趴在那个门那个铁门上，或者趴在那个围墙上，其实他看的不是我们，他看的都是猫。
0: 我跟你讲，以前啊，我们电台以前曾经有祠堂，那时候就会有很多那个下午的时候就有很多那个妈妈阿姨们啊，就带那个小朋友来看那个池塘。后来我们池塘没有了嘛，对不对？他们就变成都来看猫，很多人都是为了猫来的。
1: 而且我们的猫长得非常的可爱，它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养的比较圆润，就因为它够嘴啦。
0: 啊，那这些都是搞好
1: 张
0: 晨啊，
1: 晨对对对对对。
0: 恁家的猫啊，那饲袂大颗。恁家的猫啊，都拢不爱食物件。
1: 脸书留言，我们会问张晨，我会请脸书小编问一下张晨说，是安哪饲的？
0: 伊到底是用什么阿罗布伊给人家？食个每一只都明明是猫咪哦，都跟狗一样的身材，甚至于呢圆滚滚的，跟猪一样的身材。
1: 对，而且个性很好。
0: 我们没有在骂猪哦，朋友们，千万不要误会。猪就是这样圆滚滚的，对不对？但是张晨就是有这种奇特的神力，把他们都养的这个白白胖胖。哎，没有白白胖胖，白白胖胖是形容婴儿，对不对？
1: 对，
0: 把他们养的圆
1: 圆
0: 滚
1: 滚
0: 的，
1: 那个是胖虎啊。但龟缸 A 还是有苗条一点，但龟缸 A 它非常的亲人。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不爱吃东西。猫咪有分两种，一种呢就是爱吃东西的，它比较容易胖；一种呢就是爱人家摸摸的。
1: 哦，
0: 那龟刚才就是属于爱人家摸摸的，
1: 对对对，你只要去摸它，它就会很开心，然后一直还会翻肚肚给你摸，它就是一只非常很亲人、很喜欢被爱的猫。
0: 对， 玳瑁有这种特色，他们就是外表比较没有办法像其他的猫咪这么讨喜，他们就是

0: 靠他们很亲人很黏人的那种这个魔力来吸引更多人喜爱。所以其实不要以为戴帽没人喜欢，我跟你讲很多人都是来看那个鬼缸，因为他很亲人，他就很容易就是跟你好像很熟这样子。
1: 对，其实可能你只是刚见面，但你可能跟他那个缘分建立起来，他就在你身上一直蹭来蹭去。我们再说一次为什么他叫鬼缸。
0: 哦，我告诉你，就是他刚刚这被张成发现的时候他就很需要爱嘛，对不对？他就一天到晚这样喵喵喵，然后你知道我们在里面需要办公啊，就是一直听到他一直喵喵喵喵喵叫。我们说哦，真的受不了鬼缸的嘞，从此以后他就叫鬼缸哎，
1: 真的好可爱。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充满了爱，所以他已经没有在叫了。然后那时候就很好奇说，一起鬼缸的都会吃东西，一起鬼缸的都会冲啊，为什么他的名叫做鬼缸的？然后他们那个什么沈燕他们才告诉我说，哦，因为鬼缸的喵喵叫，哦，他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真的快受不了了，因为他真的很缺乏爱，他一直要有人去陪他。可是后来他发现，哦，整个电台都是人啦，所以他就有安全感，之后就比较不会一直喵喵叫了。
1: 我觉得这张成真的是很厉害，是养猫达人欸。所以
0: 他是啊，
1: 所以大家
0: 是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欸，可以这样子讲可以吗？
0: 你不能啦，你这样子音就嘴逃楼后一耶，你就不赢欸。
1: 你到底
0: 张成本身就是很忙碌在养猫的，你还音叫嘴逃楼，
1: 而且越来越多猫听到之后，等一下自己走过来怎么办？
0: 我跟你讲，对，他们真的会假货到修。
1: 然后猫咪听到我们的广播，可能不止龟，刚才胖虎说这边吃食很好，他真的听到我们现在在讲，他自己也会过来说，
0: 说
1: 我也需要。
0: 你说驾驶朋友车上的猫咪刚好听到，我马被去加音呢，刚好加。
1: 我马被去金广分台看那个伙食如何。
0: 讲真的啊，猫咪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啊。自己的碗里的东西啊就觉得不怎么样，其他碗里面的东西好像比较好，他就会去很好奇去看看别人的那个伙食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也非常喜欢我们的台猫啊，就是觉得说如果你是喜欢动物的，看到自己的那个公司职场里面有那个小动物，其实你知道整天工作起来其实也是蛮疗愈的欸。
0: 可是其实你也没有在理他，你只是早上跟他 say 一下 hello， 晚上跟他 say hello 而已，对不对？对不对？
1: 我有抱，我有摸他。我刚才讨摸的时候，如果对我还是有好好的摸他。胖虎真的不给摸，胖虎看到我会看一眼就跑掉了。
0: 他只爱吃哦，而且他还只黏那个张成
1: 哦。
0: 对，所以他不是每一个人，但是他就是爱吃。
1: 那如果带食物去见胖虎，胖虎会主动过来吗？带食物的话，
0: 带食物的话，他爱吃的有可能。哦，像我们那个小姐姐她也很喜欢她，因为她就会掏出那个她喜欢的
1: 零食还是厉害
0: 的东西，然后她就会，对，她就会跟着她。
1: 好好好，那真的是可能还是要看啊，看什么状况才会跟我们家的猫咪有互动。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三，等一下节目呢就继续交给我们的公路家族，我们的沈燕。
0: 是的，待会四点钟公路家族有沈燕陪伴您哦。
1: 好，那我是菲菲，那今天欢乐午茶呢就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今天的收听哦。那呢也祝福大家今天呢有个 Happy Friday， 那明天呢也是呢可以有美好的周末，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许多铁片掉在外线和辅助车道。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7.8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4.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台一线南营下高平大桥内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4: yes!
3: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十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5: 我是大学
6: 生，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3: Hello， 各位亲爱的家族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中收听公路家族。我是爱那沈燕。好，来看各地的气温哦，因为受到阴天会下雨的影响哦，那今天的温度呢，除了有出太阳的南部有超过30度之外呢，我们中部以北呢，大部分都是20几度，像台中28度，田中28度，古坑下雨26度，嘉义28度，台南30度，高雄31度，恒春31度，因为龙武出给桃，那后龙现在是28度，新竹28度，台北下雨26度，基隆也在下雨26度，宜兰下雨27度，花莲下雨27度，而台东呢出太阳，现在是30度左右。至于空气的品质部分呢，有两个地方呢是这个普通等级，在台湾大道侧站，还有在沙鹿侧站测到的是普通等级，其余。

域呢，都是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哟。好，那提醒所有朋友，在台78线东向25公里虎尾交流道这边呢，因为受到了这个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了东向车道，目前正在拖吊当中哦。那如果您赶时间，可以从虎尾交流道接145线道，再接158甲线道，再接台1线，就可以再接回台78线斗南交流道呢，继续往东来行驶哦。那另外呢，现在在这个国道1号部分呢，施工点是在北上250到248公里的大林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看了一下车流呢是 OK 的，并没有造成回堵的状况哦。那目前国道1号北上湖口服区到湖口交流道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1号南下168到169公里的丰原路段速度也慢一些，卡不好行哦。那以及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就是施工点呢，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东大路往国安二路在西屯路过后的外侧有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还有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这个车速呢也是 OK 正常的。但是在台中市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往公园路方向有车多的状况。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愚人快乐》。

0: 这是来自于沈晨奕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愚人快乐》。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哈，北上路段呢，250到248公里哦，大林路段的那一侧车道呢，这里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了。那北上现在的车多点呢，就是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北上86到84公里哦，速度比较慢。那南下车多点就是在丰原路段，大概167到169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此外就是国道三号接货南下188到190公里，这是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沿路有三角锥，有两个三角锥掉落下来。在台78线东向25公里往古坑湖尾交流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东向车道，在拖吊处理当中哦。那这个如果驾驶朋友哦赶时间的话呢，建议呢可以改道行驶哦。那替代道路呢，就是湖尾交流道接145线道，然后再接185甲线道，然后再接台1线，再接回台78线斗南交流道来行驶哦。好，那目前呢，因为台湾大道双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快车道内侧有移动式的施工，造成往沙鹿方向太原路到河南路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呢这后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刑事局侦缉队呢日前侦破了一起以高龄车手、外籍学生、科技公司为掩护的诈骗集团。这个诈骗集团呢，以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新加坡医师等虚构的职业，他们锁定在台中高龄的女性进行诈骗，并且呢，他们会说要来台湾跟这个对方结婚为由，要求现金，直到被害女性财务榨干无力付款之后呢，再诱骗她成为面交车手。仅仅在去年到今年7月，一共发动了多波的搜索行动，逮捕到了主嫌高姓男子还有简姓男子在内，一共27个人，全案依照诈欺、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法办。前调发现呢，位于奈及利亚的诈骗机房锁定了台湾的中高龄女性进行诈骗哦。那以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新加坡等医师的职业来这个骗取这个他们想要的金钱。那过程当中呢，会以嘘寒问暖的方式建立信任，然后营造那种恋爱的假象之后，就说啊，我需要钱才能够到台湾跟你结婚。以这样子一骗呢，一共有18名的妇人受害，连这个年龄从40岁到90岁不等。

遭诈骗的金额是859万哦。另外还有多名的被害人还在调查当中。更夸张的是啊，等到被害人无力支付款项，竟诱骗他以营救恋人为由当车手面交赃款，这个行径呢真的是相当夸张啊。那更狡猾的是，这个诈骗集团会利用不同的身份掩护洗钱活动。其中专案小组在今年三月在台北市大同区的一间民宅内查获水房，发现了35岁的高姓男子与这个居家照护员的身份作为掩饰。另外在4月查获另外一位位于高雄市前进区的水房，由这个防治洗钱打击资恐专业人员测验，合格的35岁简姓公司负责人来指导哦。那成立了3间空壳公司来作为掩护诈欺跟洗钱犯罪。另外，这个水房为了规避国内针对个人币商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的规范，竟然吸收25到30岁的越南籍学生，在越南收购虚拟货币，将现金赃款存入当地的银行，转换为越南盾，而后呢，再用非法汇兑的方式取得虚拟货币。那涉案泰达币有727,112颗，价值大概2000多万元哦。那虚拟货币后续再存转到这个境外电子钱包，由奈及利亚籍的电子钱包提领出金，形成这所谓的跨境洗钱。所以台北地检署呢，指挥刑事局侦缉队哦，在台北市南港分局，在去年12月21号到今年这个7月17号，一共发动了6波的行动。哇，这个兵分多路哦，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台东县等地呢，逮到主嫌高姓男子、简姓男子，一共27人，查扣了新台币200多万、虚拟货币7000多颗的这个泰达币，大概200多万元，笔电、手机、存折哦。对此呢，刑事局呼吁民众提高警觉，网络交友呢，如果涉及到急需现金返台、联合国志工代收现金、付关税收、海外包裹等等这个诈团话术哦，都要小心。另外也提醒民众，在进行虚拟资产交易的时候，务必选择合法的交易所，将交易所购买的虚拟货币转到他人钱包兑换法定货币，都是洗钱犯罪，请千万不要因为会查报酬寻求个人币商，以免一时贪利成为诈团洗钱链的一环。

0: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1: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那神燕，不妨所有听众朋友，噶 AM 六点半。省道台74线接获在西向往彰化28.7公里太平之前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特别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湖口服区到湖口交道哦，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北上250公里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88公里到190公里哦，这是和美路段外侧沿线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台78线东向25公里往古坑，这是湖尾路段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东向车道在进行处理哦。那如果您需要赶时间的话，可以走湖尾交流道接145线道，再接185甲线道，再接这个台一线，就可以接回台78线斗南交流道，继续这个往东来行驶哦。那目前因为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

慢哦。那另外还有台湾大道双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快车道内侧移动性的施工，造成往沙鹿方向太原路到河南路之间的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甲乙丙丁》。

这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甲乙丙丁》。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8.7 公里往彰化太平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您留意。台78线东向25公里往古坑虎尾交流道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东向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哦。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走虎尾交流道接145线道，再接185甲线道，接回台一线就可以再接回台78线斗南交流道继续往东来行驶哦。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250公里到248公里的大林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北上路段呢车多点是从湖口服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3号则是在南下188公里到190公里，这是呢和美路段，就和美交道之前外侧车道沿路有两个三角锥掉落下来。台中市因为施工造成的回堵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多。台湾大道双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快车道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目前呢往沙鹿方向太原路到河南路之间车

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呢，就是来自 Sandy 林忆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我坐在这里》。那事实上，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翻唱歌曲了。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保姆受雇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为不满男婴

因哭闹导致于男婴的头部遭到了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为是过失而获得了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照伤害致死罪来判刑九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

0: 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最近陆续入住了宿舍，但是宿舍环境引发了讨论。学生团体在今天呼吁教育部要比照居住正义以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来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3: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4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5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2: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还有绿趋势的四大主轴，在今天邀集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3年来的近邻科研成果。农业部长陈俊济期待能够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能够在碳排放量有断崖式的下降。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5: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4: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那主要在北边有偏北风，南边有偏南风的环境底下，南北风交汇，因此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角出现短延时的豪雨。那这个降雨的情形其实到了下午之后还是比较持续，只是强度上有稍微减少，因此到了今天下午晚上，北台湾地区都还是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降雨。而至于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还有花莲地区，中午过后午后的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如果今天傍晚晚上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的备用。 而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但是明天的环境风场是比较偏北风的，主要的

0: 降雨会出现在桃园以北迎风面的地区，降雨的情形大概是以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主，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强的短延时强降雨，不过整体累积雨量在大台北地区还是相对多一点点，而其他地区不定时也会有一点局部降雨的情形，只是说明天除了桃园以北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是以午后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30到32度，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0到30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不过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在一早如果看到阳光的话，还是有稍微比较感觉闷热的感觉。而此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兰屿、马祖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北海岸、宜兰、花莲、马祖沿海可能浪高都是比较高的，也可能会有局部强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而至于今年第23号台风科罗旺，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方790公里，其实明天它会有稍微向南缓慢的移动，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偏北风，不过主要在周日都在琉球群岛附近移动，而后续会逐渐的向北转，然后逐渐的减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这大概呢是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哦。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188公里到190公里，和美交流道之前外侧沿路有这个三角锥掉落哦。啊，然后在南下190.4公里，也是和美之前有布钩绳掉在路肩。那国道三号南下242公里呢，竹山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要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28.7公里，太平之前外侧有2部车的追撞。那台78线东向25公里往古坑湖尾交流道有2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东向车道，正在拖掉当中。好，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才炎副大队长来到现场。副大队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因为呢，这个九月是全国交通安全月哦，今年的主题是以人本交通为主轴，重点就是在停让文化机车安全。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副大队长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打造一个安全友善的这个用路环境哈。那要请问一下这个副大队长，就是为什么停让文化机车安全会被选中为今年的交通安全月重？重点呢？
3: 好的，那江部今年九月的交通安全月哦，人本交通宣导的口号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哦。那机车宣导的口号是骑车唔当挂，停让保平安。那就我们从全国的交通事故来看哦，我们台中市哦，全国。台中市114年的交通事故死亡，大概全国了，不是台中市，全国大概有2858人，那其中行人死亡部分有354人，比113年降低12人、哦、那显示以人本为主轴的交通策略已经有成效、哦、值得继续来推广跟实行、哦、那机车骑士的死亡部分有1740人，占死亡事故的60%左右哦，最多的，所以机车的交通安全也要特别受到重视哦。所以今年我们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的宣导哦列入交通安全的主轴，希望能大量来降低机车交通的事故。
2: 嗯，因为机车是这个肉包铁哦，所以这个危险性呢就相对比较高了哈。那在提高行人安全的部分，对驾驶人来说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
3: 好的，那提醒有驾驶朋友哦，有三个观念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的部分哦，就

0: 就是在驾驶朋友包括汽车机车在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停让行人哦，不管有没有号志或斑马线，只要有人要过马路哦，就必须要先停车。那根据道交条例的44条规定哦，驾驶人如果行经行穿道或者交叉路口没有暂停让行人通过的话，就会被处罚1000到1200到6000的一个罚款。那机车的部分是1200，汽车的部分大概6000哦，那罚款是蛮重的、哦。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要停看再走，很多事故就是因为抢快哦，没有注意到左右来车才发生的哦。那停让文化又是谁让谁的问题哦，其实是考驾照时最基本的路权观念哦。大部分路权观念就特别再提醒一下哦，像支线的车一定要让干线道，那多线的车道哈、哦、要优先啊，礼让少线道，礼让多线道哦。那左方车要让右方车，转弯车要让直行车，这是一般的路权的观念哦。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哦，在路口的闪光红灯要先停再开哦。
1: 嗯。
0: 也就是说要在停止之前先停啊，看清确无来车才能通行哦，也就是先停再开。
1: 嗯。
0: 那闪光红灯的部分就要一定要减速哦。那大部分有很多包括郊区的路口，我们一般驾驶朋友经过闪红灯都不会停哦，顶多就减速而已，这个部分特别在提醒驾驶朋友。
1: 嗯。
0: 那第三的部分哦，就是转弯车千万不要提早切西瓜哦，尤其是左转弯车哦，一定要到路口的中心处再转，因为很多汽车转弯的时候因为 A 柱挡到视线哦，就很容易发生行人事故。也就是要让视线正对着转弯后的车道，才能完全去确认是不是有人行人要通过马路哦，才能确保安全。
1: 对哈、哦，就是不要切西瓜哈、哦，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哈、哦。那刚刚其实副大队长也有提到这个路口停等礼让行人的规范哦，那还有这个闪光黄灯要减速通过，对不对？那到底是要减到多慢才叫减速通过呢？
0: 哦，是的。那有关这个路口停让礼让行人的规范部分、哦、目前判断的依据就是指行人行进方向前方3公尺的距离，也就是三个整木纹、哦、也就是那个人行道三个整木纹的距离、哦、那我们汽机车是不是不能抢先去通过的、哦、在闪黄灯的要减速的规定、哦、闪黄灯要减速嘛，那一般交通法庭的判例是就是减速到时速降到20到30公里、哦、才能认定、哦、有减速，来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1: 那速度差不多那像骑卡达车的紧这样而已，那个速度不能真的是20-30很低耶、嗯、所以这个要注意。
0: 一般市区道路大部分市区道路大概限速50嘛，
1: 嗯，
0: 那50的话你稍微一条的车一加速就超过50了，
1: 没错，
0: 就很容易那个超速违规、哦、
1: 嗯，
0: 啊，如果碰到闪黄灯要降到2到30公里、
1: 哦、这个大家要注意、哦、那针对行人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每天也常常当行人啊，也不能老是叫车都要让行人，好像行人不注意，对不对、哦、所以行人有哪一些安全要特别提醒的呢？
0: 好的，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哦、行人违规也是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哦、
1: 嗯，
0: 例如说闯红灯啦，没有走行人穿越道啦，或横越双黄线，就很容易造成驾驶人误判或刹车不及来肇事哦。所以请这在这里呢特别提供行人也要具备四个交安的观念哦，也就是交通安全的观念哦。第一个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要站在人行道或安全区域，不要太靠近车道，尤其要注意大型车有内轮差的问题、哦、啊，转弯处更要注意、哦、那第二个就是要遵守号志，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如果来不及的话就先到庇护岛等一下再通行，有些路比较宽幅、哦、那庇护岛或者是那是在路中间哦，那就 到路中间等下等时间。

0: 能够再通行下个那个路口。那第三哈，就是过马路一定要小心哦，要专心呐，不要滑手机哦，
1: 通买手机啊。
0: 对对，要保持注意力跟注意有没有来车哈，这个要特别提醒哦，因为现在滑手机很方便哦，我们很多那个市民朋友哦，就在走路的时候都在滑手机，
1: 这个不，
0: 尤其在过马路要特别注意哦。
1: 嗯。
0: 那最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哈，就是要一定要走斑马线，不要随意横越马路，更不能跨越分隔岛哈，因为有双黄线或分隔岛的路段哦，汽车行驶速度相对会比较快，
1: 没错。
0: 因为驾驶人在预期是不会有人通过马路，所以在行人在这时候穿越马路哦，就没有注意来车哈，会造成比较重大的伤。那个交通事故，
1: 嗯啊，他都有讲啊。这个如果驾驶人或行人没有遵守规定，情况的话，一直不会手机啊，慢慢啊，给啊，那归宿啊，那吼，还是说呢，那个驾驶人呢、啊，就是已经看到行人了又不礼让，请问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嗯，
0: 好的，如果驾驶没有礼让行人哈，就依道交条例会处罚1200到6000的罚款哦，并记违规记点3点。那还要参加3个小时的道安讲习。那现在的记点规定哦，只要是拦检，也就警察拦检的部分都要记点哦。那这个罚款的部分，原则上机车是1200，汽车是6000哦。那如果是致人受伤，那就更严重哦。那罚款会提高到7200元以上，啊，最高18000元以下，驾照还要吊扣1年。那如果不幸致人重伤跟死亡哦，罚款最高到36000以下，罚款最高提高到36000哦，啊，还要吊销驾照。
1: 嗯，
0: 所以行人如果违规闯红灯跟没有走斑马线哦，也会被处罚500元的罚款。嗯，
1: 这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再请副队长继续跟我们讲这个怎么样安全行驶哈。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就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子也比较多。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88公里到190公里和美交流道之前外侧沿路有这个三角锥掉落，然后在南下190.4公里还有布沟神在路间。国道三号南下242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至于在台中市，我们接获到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英式路口有2部资小客车还有1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28.7公里太平之前外侧有2部车的追撞。台78线东向25公里往古坑湖尾交流道这里有2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东向车道，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刘才炎副大队长，来提一提这次交通安全月哈，是9月份的交通安全月，我们要注意的这些事项哦。我们刚刚提到了说，这有关机车部分，还有这个要礼让行人啊，或者是在行驶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哈。那事实上在交通安全月的部分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吗？
0: 交通安全月的部分它重点就是机车是机车安全是一个主轴嘛、哦、那以本市来而言、哦、那个114年本市的机车其实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就有173人，那其中年轻人骑机车的就有26人死亡哦。那机车自撞死亡的部分就有46人，那大型车导致事故导致死亡的就有36人，所以我们这个机车死伤的前五大噪音哦，都是前五大噪音有其他不当驾驶行为，还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还有转弯车未让直行车，还有分心驾驶跟起步时未注意，这个是前五大噪音哦，所以机车的安全防护方面哦，也要特别注意哦。提供三点哦，提醒大家哦。在第一点就是行经5号至路口一定要减速，骑乘机车要戴安全帽。那要第二就要远离大型车，要留意大型车的视野死角跟内轮差哦。

0: 保持安全距离，并注意大型车车底盘有强大的气流的吸引力，要保持安全的间隔。那第三就提醒民众一定要遵守速限，就不要超速，要重视防御驾驶这个部分，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1: 嗯，那在警方部分呢，交通安全月有特别的执法跟宣导吗？
0: 这个部分我们在交通安全月的部分，我们也会持续来推动行人正义大执法的一个专案，针对未礼让行人、还有路口抢快、还有提前左转等行为加强来取缔哦。那也同时也会针对行人来闯红灯、不走斑马线部分来加以劝导。那我们也会进入校园、社区啊，加强交通安全的宣导，透过互动的体验哦，让大家从小养成守法的好习惯，尤其是高龄者的族群哦，更是我们重中之重哦。
1: 嗯，讲到高龄族群真的很重要哦，因为呢，有人这个天色昏暗的时候，长辈穿越马路，驾驶又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很容易发生不幸的事件哦。所以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呢？
0: 好，是的。那个我们台湾齁，目前已经迈入高龄的社会齁，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齁。那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长辈们不只是家庭重要的成员齁，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特别守护的一个对象齁。那根据交通部的统计齁，行人死亡事故中齁，高龄者部分就占了一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那 扣除长辈们身体恢复能力退化外，主要的原因有几个齁，提供给听众朋友齁。第一个就是长辈的视力、听力还反应能力随着年龄的下降齁，判断车速跟距离时容易出错。那第二个就是少部分长者喜欢抄近路，可能会直接横越马路齁，没有走斑马线。那第三个就是长辈齁，在清晨或傍晚有运动的习惯哦，啊，衣着如果颜色不明显，又没有主动照明设备的时候，驾驶在视线不佳的看不到的情况下，就容易有意外的发生哦。
1: 没错，副大队长刚刚提到说，高龄者行人交通安全真的是非常重要。不过呢，有很多长辈可能觉得啊，我刚才走路啊，没什么问题啊，平常已经都习惯了。那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这个高龄长辈的部分呢？
0: 好，那在这里再提醒我们高龄的长辈哦，再有两个提醒哦。在第一点的部分，就是要提高能见度了。那很多长辈现在也知道说，外出齁，要穿亮色的衣服，那这样够了。在清晨傍晚光线不足的路段齁，但是在清晨啊傍晚或光线比较不足的路段齁，汽车一般开就是近光灯，往往会靠得很近的时候才会照到你的穿的衣服比较亮色的衣服。这样驾驶人在看到行人的反应时间就很短，就会来不及哦。啊，所以我们会建议哦，除了穿亮色衣服外哦，最好能加上主动式的照明设备哦，像是小型的 LED 灯啦、手背灯啦，或者是帽夹灯等等的，最好是那个要向后方来照射哦，这样驾驶人在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行人，
1: 没错，
0: 来增加安全性哦。
1: 嗯。
0: 那第二就是要遵守规定穿越那个走穿越设施啊。那按照交通法规哦，行人如果在100公尺以内有行人穿越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等那个穿越设施哦，就必须要走，就不能任意穿越马路哦。这不只是因为有罚款跟事故责任的问题哦，更重要是安全，因为驾驶人看到前方有行穿线时，大多会放慢速度观察。那如果行经穿越后的路穿，如果经过行穿线后的路段，驾驶通常会加速通过。这时候如果行人突然横越哦，就很容易发生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呼吁长辈们哦，只要视线范围内有行穿线，就一定要走行穿线，这是保护自己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哦。
1: 对，真的，刚刚这个副大队长讲到说啊，要带这个反光设备走斑马线都非常重要。

0: 重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呢，副大队长呢，还有没有要提醒这个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1: 好的，那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交通安全不只是法律责任，更是要互相尊重。那驾驶朋友也要换位思考，想一想马路上的行人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那行人也要遵守号志，避免分心，只要大家一起来落实车辆慢看顶，行人安全行，就能减少事故的发生，让我们台中市成为更友善更安全的城市。
0: 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才炎副大队长呢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九月是交通安全月，守法不只是避免罚单，更是保护自己跟别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刚刚呢这个副大队长提醒大家的这个停让文化大家爱听哦，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生活活，那包含了机车族啊、驾驶族啊、高龄族啊，就是不论你在走路或者是在骑车开车呢，都要特别注意哈。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副大队长，谢谢副大队长，
1: 谢谢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再来转达一下路况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的竹北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平均点。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到竹北呢马不好行。北上的湖口服区到湖口交流道的车速也比较慢。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188到189公里哦。也就是和美之前外侧呢有这个三角锥掉落。然后在 190.4 公里，同样在和美交流道之前，这里呢路肩呢有这个布钩绳掉落下来。国道三号南下242公里呢，竹山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都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您小心。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英式路口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很快的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8.7 公里，这是往彰化太平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台78线东向25公里往古坑湖尾交流道这里呢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东向车道哦，目前呢还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驾驶朋友你可以走湖尾交流道接145线道，再接158甲线道，再接台一线，就可以再接回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这个来行驶哦。那再补充一下，因为台中市有几个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包含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右转车专用车道这里施工封闭，所以后方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双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快车道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目前呢往沙路方向造成太原路到河南路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都请您小心。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

0: 缠绵。
1: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0: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香港的哥哥历史碎雕，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

0: 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242公里竹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423.8公里，在南州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机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62.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3.3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武交流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2: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1: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2: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给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啊？
1: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阿根还有摩阿根，
2: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你来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耍吼，我再接你去吃汤阿鸡，安尼好不？
1: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3: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台铁连线，
5: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站务长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哦，这个发车的状况，还有周边的交通情形又是怎么样呢？
6: 目前周边大致北路大致北一街状况良好。那不过我们列车运行的话，因为北部七堵地区跟南部潮州都有一点状况。北部是下大雨，南部是好车故障，所以我们西部干线的对号车目前都有延误。
5: 嗯，那所以现在大概都延误多久的时间呢？还是也不一定。
6: 南下的话比较还好，大概在10分钟以内。不过北上的车子的话，延误会比较多，可能会有10到30分的延误。
5: 哇，所以大家可能要再等一下就对了。
6: 对，就是

0: 跟前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发车状况，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到车站的电话做询问。
1: 嗯，那如果说我要在网络上查这个列车的状况，查得到吗？
0: 也查得到，在我们台铁官网有一个列车时刻查询，它可以针对每一个车次去做查询。
1: 嗯，不是，我的意思说有没有误点啊，还是到
0: 站的时间？对对对，它会有及时的那个误点讯息可以看。
1: 哦，所以可以看一下你要搭的那个车班呢，是不是有误点的状况哈？那个站务长，你说在哪边？我已经进来你们这边了啊。
0: 哦，我们台铁官网有一个时刻查询，
1: 时刻查询
0: 列车时刻
1: 线上定位的这个时刻吗？
0: 它的下面应该有另外一个时刻查询的页面。
1: 嗯，哇，这个
0: 对，它可以针对车次去做不同车次的查询。
1: 哦，有，在下面，在下面呐、啊。你如果进到那个官网啊，哈，它其实不是在上面，它是在下面列车时刻查询这样子哈。
0: 没错。
1: 嗯，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说明什么样的状况呢？
0: 嗯，这礼拜刚好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有民众在网络上写到说，欸，他在坐区间车的时候发现位置上好像有遗留的那种针线头。
1: 哎呀，好可怕哦。
0: 对对对，有点危险。那我刚好想说借这个机会来简单的宣导一下。
1: 嗯，
0: 就譬如说如果在我们车上遇到这种比较危险的状况，危案的事件，在我们一些比较新型的列车啊，它其实车门附近都会有紧急对讲机，它可以直接连线到我们列车长的调度电话、调度手机上面。
1: 嗯，
0: 对，那如果说一些比较旧的车型，其实我们也都会有贴一个台铁客服的通报专线，他就有办法及时的帮我们联络列车长做处理。
1: 嗯，所以你说这个是在每一列的车厢都可以找到吗？
0: 对，没错，在车厢的车门附近都会有对讲机，没有对讲机的话，他也会贴客服的专线，可以马上联络。
1: 哎呦，我怎么都没有注意哈，因为我这么爱搭台铁的人，我都没有注意到有这个对讲机。你就是说每一节列车的这个车厢都有对讲机啊，没有对讲机就有电话就对了。
0: 对对对，他其实都会贴一个可以联络到我们客服中心的电话。
1: 嗯，欸，客服中心来得及吗？应该要跟站长讲吧。
0: 通常找客服中心会快一点点。因为你到下一站的时间不一定嘛，有时候可能下一个站可能还要十几分钟。
1: 对，
0: 对啊，那你其实如果透过客服中心，他直接联络列车长，也许会快一点点。
1: 哦，
0: 当然最好的话是我们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车型都还是已经有装对讲机了。
1: 嗯，
0: 对，尤其像是新的3000型嘛，或者是那种900型的通行列车，
1: 嗯，
0: 他们现在就是已经先进到说我按了。即便我的车长人不在车长室里面，我还是可以直接透过我随身的调度电话去接听这个紧急的状况。
1: 嗯，所以如果你发现列车有一些怪怪的，或是有一些什么状况的话，可以利用这个对讲机来询问，或者是来通报这样子，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我们就是以紧急状况通报为主要的联络用途。
1: 如果说那个有脏乱的话，就不要用这个。
0: 对，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联络，就是透过客服中心那边去联络会比较适当。
1: 嗯，对，
0: 就不要说啊，按了紧急对讲机就只是在问说
1: 这里
0: 车上有没有卖便当，
1: 车上有没有卖便当，有人有这
0: 样问
1: 过，
0: 这个就可能这个偶尔会遇到啊，但是就比较有点失去他紧急通报的功用。
1: 对啊，你就等一下嘛，齁啊，因为有时候他那个卖便当啊，他一个就是啊，有几个状况，一个状况是这个真的有在卖便当啊，他慢慢推过来，有一个就是真的没有在卖，就
0: 对
1: 这个没有真的推上来，
0: 啊，
1: 所以
0: 没那么紧急的话，就其实我们客服中心都可以帮旅客解决问题。
1: 嗯，
0: 对啊，真的很紧急的时候，就是赶快联络车长，
1: 了解，
0: 比较适当，比较适当，
1: 真的。真的齁，不要什么事都一直按那个紧急按钮啦，就恐怖，
0: 欸，对对对对。
1: 但听到那紧急按钮你们应该都会很紧张啊，结果是在问便当之类的。
0: 对对对，因为那个他的响铃，对，我们车长的那个无线手机他的响铃声会不太一样。
1: 嗯，
0: 他通常听到那个声音就觉得哎，欸，怎么了这样子。
1: 对，会很
0: 紧
1: 张啊，其实只是想要问那个买便当。
0: 对对对，当然
1: 吃
0: 饭红队多啦，不过订便当就还有时间可以慢慢处理。
1: 而且订便当的话，如果你确认你要搭这个的话，其实你可以先订，对不对？
0: 有一些班次它有提供客订的服务，没错。
1: 哦，就是不是每一个班次，但是有一些可以提供。
0: 对，不是每个班次有，但是其实如果有的班次它你在订票的时候，它会让你知道。
1: 嗯，
0: 那你如果已经付完款的话，它就

0: 就会送给你，
1: 参旅人也会直接送到你手上，没错，
0: 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还要去订便当之类的，因为台铁便当很多人很喜欢吃，
1: 对对对对啊，毕竟人家都说是我们本业嘛，
0: 对啊，就是被那个便当耽误的
1: 运输公司，没错没错。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的林玉成站务长的说明，谢谢站务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竹北路段91到92公里的车速稍微比较慢一些，南下路段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呢，接下来卡索马克班几点嘛哦，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车速也一样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然后呢在这个北上下南屯角到往环中路方向这边呢也有车多的状况。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242公里哦，就竹山路段内外侧车道目前都有事故，哎哎，这个大家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呢南下242公里竹山路段内外侧车道呢都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台中市的高铁东路跟高铁路，这往台74线方向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这里的车子呢都比较多，比较不好走。而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呢，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比较慢，崇德路呢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马不好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高铁东路跟高铁路往台74线方向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五权南路呢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到中明南路这里的车速也一样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哦，西屯到北屯，还有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台74线呢这个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刚接货北上117公里新埔交流道前后外侧车道呢，这里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 0800-000-123没电话，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感谢你哦。

这是杨米人所演唱的《飞天乌托邦》。什么时阵你会希望啊？你的车会飞起来，就是搭车的时阵，对不？你想讲，吼、哦，在那伫天顶安尼飞来飞去，就变成搭伫个这路顶啊，对不？但是朋友啊，总讲咱的乌托邦甲咱的车拢往飞天的时阵。其实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现在交通，我们只管在路上啊。如果以后啊，这些什么车子啊，不管机车、摩托车都飞在天上，一样也有那个交通问题会产生呢、啊。啊，真的好像哦，我们都只能用想象的这样子。好，金马底国道一号哦，南下呢，在这个竹北路段91到92公里呢，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瓶颈点。北上呢，下这个南屯交流道呢，往环中路方向，车速比较缓慢。那继续往北，北上的新竹路段，大概在95到93公里，这里的车速也慢一些。北上呢，在杨梅路段呢，大概是79公里，这里呢，原本速度比较慢，现在大概也有60公里了哈，大概在杨梅路段。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242公里的竹山路段，内外侧车道呢都有事故哈，还没有接获排除呢。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在北上117公里新埔交流道前后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那公务段已经前往处理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雾峰哦，就是东向11到13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路段，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都车多。那西向往彰化，在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这个高铁东路啊，高铁路往台74线方向，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这里的车子都比较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营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

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子也比较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是车多的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加一卡索马卡班。高铁东路刚提到了哈，高铁东路啊，高铁路往台74线方向，在高铁三路到台74线的东向入口匝道，这里的车子都比较多。五权南路呢，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因为施工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哦，所以目前的这个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算了，来听这是林怡所演唱的《烟水》。

这是林依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盐水》，中文咱叫做香菜。盐水不是大家人拢敢食的，敢食的人感觉足香足好食，唔敢食的人感觉足恐怖的。啊，即马足侪产品哦，伊拢做些香菜口味，啊，高灿灿嘛在做啦吼，啊，香菜嘛在做，尤其是香菜啊，有的人真咧鼻着就感觉足痛苦的。啊，我是 OK 啦，我加香菜是 OK。啊，朋友你咧？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南下。

来竹北路段91到92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的南屯教道下匝道往环中路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是在南下160.3公里院里到大甲之间的中内侧车道有10公分宽80公分长的铁棍吼，驾驶朋友看个就凶死，刚才描述的非常详细，感谢你啊，就是就长过就宽的这个长铁棍哦，大概注意的国道三号南下160.3公里院里到大甲之间的中内侧车道注意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7公里新埔交流道前后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那至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台中市高铁东路呢到跟这个高铁路啦往台74线方向啊，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九月四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刑警大队网络巡逻，发现直播平台疑似出现改造枪支，巡线锁定两名男子，并在北屯区将人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冲锋枪及手枪各一把。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男子在抖音平台直播，过程中展示疑似改造枪支，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透过比对直播中的行车街景及调阅路口监视器，锁定37岁徐姓男子及43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表示，江姓男子平时以直播贩卖佛具为生，9月3号凌晨在直播中亮枪并出现恐吓言语，引发社会关注。
3: 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于9月3号晚间与台中市北屯区查获徐男等两嫌到案，并当场查获改造冲锋枪、手枪各一把，全案警巡后

0: 将两人一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恐吓公众为安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将持续追查枪械来源及相关共犯，防止危险枪械流入社会，同时强化网络巡查及科技侦查，

0: 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请听报道。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2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1: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上船，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5、6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1、2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0: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中台湾一日生活圈人口超过700万人，交通往来密切。台中市政府今天举办酒驾防治跨县市联合倡议，邀集7县市共同响应，宣示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陈云涵报道。
2: 台中市政府透过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提出拒绝酒驾倡议，获得彰化、南投、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及新竹市响应，8县市共同表达拒绝酒驾的决心。台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大春表示，台湾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我宣誓 2.0 今年适逢10周年，结合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推动跨县市联合倡议，政府与民间共同建立酒后不上路的社会共识。
3: 今天参与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的8个县市，谢谢大家，我们共同一起来宣导，我想公司合作把这个不要酒驾的这样子的观念、深入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到各个角落去、让民众知道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绝对不要酒驾、
2: 交通局表示，8县市将透过跨域合作及多元宣导，鼓励民众酒后选择代驾、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并勇于劝阻亲友酒后驾车。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跨县市合作深化交通安全意识，让拒绝酒驾成为全民共识，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以及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圾狗狗，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1: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0: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1: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0: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1: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警广。
0: 原来是这样啊，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咯。
1: 没不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啊。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警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不落高哦。
0: 巴拉吉哥哥果然是我的奶。

0: 神加偶像，哇哇哇！
1: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哦现在在这个南下路段车多点，就从湖口湖区到竹北之间，然后南下从后里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然后北上呢台中到大雅之间也是速度比较慢，然后北上新竹路段加一起来送马卡班。你知道我刚刚其实事实上应该是要打给国道，结果我打到台中市交通队，然后他们就说啊那金嘛我们西把打错了，哎呦，今天是 Friday 齁啊呢。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哦，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哦，现在也是这个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国道三号部分南下 160.3 公里，院里到大甲中内侧车道有10公分宽80公分长的铁棍掉落下来。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9到154公里，清水到无期外侧车道有橘色的塑带掉落，公务段已经接货。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之间，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这个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玲来告诉我们国道的状况。我终于打对了，我之前已经打到那个六点要连线，害对方吓到一下，想说啊，怎么提早了？我自己越想越想笑，赶快跟素玲报告一下。然后素玲说她一直在等我啊，哪弄单模郎啊嘞，单模电话。好，礼拜五的这个下午呢，赶快跟大家说明一下国道这个车子比较多的状况。
2: 好，好，没问题。来，我们国道一号的话呢，现在南下的话，今天比较早一点哦，南下是在过了泰安服务区沿线到台中系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同时在国一南下，大概在156公里处，在内侧车道呢有掉落一个铁制品，那我们已经有请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只是说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请大家经过国一南下156公里处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散落物这样子。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则是在北上过了台中沿线到大雅，看起来呢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一些，所以说整体的行车速度都是偏慢的，那一样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再来我们在交流道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头份，还有在南下的彰化以及北上的台中，目前在这三个交流道出口呢都是有一点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的话呢，哇，因为刚刚这个雾日，就是应该说雾峰这一个路段啊，刚刚突然雨势蛮大的，所以其实现在在国三双向雾峰系统到中投整体的行车速度都是偏慢的，那看起来呢可能就是因为受到刚刚突然一个大雨影响，那大家的车速可能都有减慢一些，所以说目前这个路段呢整个车速都还在慢慢提升当中。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在国三北上雾峰出口还有在快关出口往台74线的方向呢都已经有出现明显的回堵车潮，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最后就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今天国道四号整体车流量也蛮多的哦，今天就是在东向过了潭子出口就开始有一些要就是在外侧排队的车潮，那目前看起来也是就是在往台七四线的这个匝道呢是有比较明显的回堵状况，所以说如果您现在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准备要往台七四线的话呢，可能要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跟前后的车距，就是再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那今天晚上的话呢没有夜间的工程，最后想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这几天看起来天后状况真的都没有那么稳定，如果说周末大家有安排一些行程有一些规划的话呢，可能也要把天后的状况纳入我们的考量之中，如果说真的天气状况不是很好的话呢，可能就考虑我们改天再出游，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个就是出游的性质也比较不会被打乱这样。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所以你也是忍住笑对不对？你刚刚有一度笑出来，我想说我的笑感染了你。你在讲
2: 很明显吗？
1: 你在讲国道四号的时候为什么忽然之间噗嗤的笑了出来？我是想说、
2: 因为我们平常这个时候应该说周一到周四啦、大概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潭子系统接近出口匝道会有一些回堵车潮，
1: 而、现在是整个塞的严重，
2: 就是已经过潭子就差不多有这个回堵车潮出现、就是突然看到还是觉得啊，大家真的是辛苦了，然后再加上真的是被你影响到、我也跟着笑了一下。
1: 是是，我跟你讲那个笑真的是会传

0: 然呢，吼，想要笑啊呢，吼，我就一直很认真听你，
1: 我觉得
0: 笑出来
1: 很厉害，就是你竟然刚刚笑完之后，还能这么认真正经的讲完你的那个开场白，再换我，真的是蛮厉害的。
0: 我跟你讲，我刚在前一趴我在报路况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笑，就是我想笑的原因是因为我害对方很害怕。我想说，对，我突然才发觉，原来我打错了。我在讲话的时候才发现，
1: 多下几次就奇怪了。
0: 没有，这样真的是影响别人。但是我笑的是对方的反应，哈，变这么早。我突然想到，我是要连树林，不是连他。好的，我们今天希望这个
1: 下次我再给你下就好了。
0: 我们下次呢，这个希望啊，我不要再犯这种错误，再笑到别人这样子。
1: 對對對，
0: 谢谢树林，谢谢。
1: 好，谢谢。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你看吧，我这样笑一笑就可以一直影响别人呢。大家一定无法想象说，为什么爱看到电话安尼笑到安尼死对吧？哈，是因为对方啦，伊真的足惊吓的，可能嘛也未准备啊，我已经打电话要跟人连线呐，哎呀呀，就是吓到别人呐。好，希望大家这个不要发生像我这种普龙宫的事件哈。好的，现在再补充一下呢，省道部分哦，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9到154公里清水道梧七路段的外侧车道橘色的速带掉落、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原本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过河南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已经撤除，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包含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速度也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高铁东路高铁路往台74线的高铁三路到这个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这里的车子都比较多。五权南路呢，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速也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造成呢后方的车子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道三更。

0: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1: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2: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竹北路段车速比较缓慢，那南下后里一路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后行啊。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北上的南屯教道哦，要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北上路段台中教道到大雅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在往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3号则是南下 160.3 公里，院里到大甲中那一侧车道有10公分宽80公分长的铁棍掉落下来。那另外哦，再补充一下国道4号部分哦，国道4号从潭子之前一路要汇进这个台74线潭子系统，这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一号南下156公里三义到滩福区的中内侧车道有梯子掉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国道三号刚接货南下过竹山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有打双黄灯，但是呢警告标示呢看不清楚，尤其这个地方呢路大吼吼，所以又更加不清楚哦，请大家注意哦。国道三号南下过竹山，这是内侧有自小客车撞分隔岛，有打双黄灯，但警告标示太近了，尤其下着大雨哦，所以视线非常的不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南下149公里到154公里，清水到无期外侧有橘色的速带散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加码赶宽卡手卡板卡不后行。台中七叠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

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不好走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高铁东路高铁路往台74线方向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都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呢，这是在高工路往中明南路车多。那因为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来到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卡不好行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鸡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9到160公里之间，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圆山到东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4.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

0: 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南下过竹山交流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燕巢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4公里，在沙仑路口匝道有铁棍，就是往南到29.9公里大园交流道掉落钢索。台66线双向18.2公里，在平镇营路段内线有砂石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李丢贝，午安。
2: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哦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吼。
3: 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3: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6: 好，刚差点被我吓到的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封制，这一次是真的轮到零年限了。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目前的交通状况。晚安。
7: 好的，主持人晚安。那个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国道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路段是车多的，那国道四号接台74线潭子系统匝道是车多有回堵的情形。那交流道在台中系统国道四号接国一南下的匝道，目前是车速比较缓慢。那丰原交流道是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是车多。

0: 大雅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北上匝道是车多车速缓慢，那台中交流道是上匝道北上以及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子比较多，那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有排队的情形。那台汽四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市政路到北屯二就是 9K 到 13K， 以及潭子到太原路段20到 24K 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形。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呢，雾峰系统到大里二就是38到 32K， 以及西屯路到市政路11到 8K 都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形。那台63线中投公路往市区的方向下平面道路后，往中明南路是车多走走停停的。那市区道路，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双向车多。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是裕仁路到安和路段是车多。往山路方向是英才路到庄严路，以及东大路到国际这些也是车子比较多的。那中兴路是文心路到基隆北路是双向车多，还有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是工业区到环中路段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是从建科路到中永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那目前是下班的高峰时段，请驾驶朋友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峰志，谢谢你，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台七十八线原本东向25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往古坑湖尾交流道路段呢，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排除，因为是大车哦，所以这个处理起来很费时啊。我们大概呢，这个接货哈、哦，这个从很早的时候就接货到这个事故了哈、哦，啊，终于呢，在这个6点钟的时候呢，排除了哈、哦，大概用。放心通过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车多点就是在南下湖口服务区到南下的竹北路段车多，南下的后里一路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呢是在这个201到200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它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北上哦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车多，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那在这个湖口过后81公里到79公里呢速度也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在和美彰化系统之间的速度慢一些，国道四号呢就是潭子要接近台74线潭子系统这里的车速都比较慢哦。那国道三号在南下竹山内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有打双黄灯，警告标示呢摆得很近，那因为下大雨齁，所以这个又是夜间哦，视线真的非常不好，请你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竹山交流道内侧有自小客车撞分隔岛哦，那有打双黄灯，警告标示摆太近。国道三号北上172.3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下来。那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56公里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中内侧车道有梯子掉落。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速度比较缓慢哦。那另外国道在台中市哦，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刚刚讲过东兴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玉门路，东大路到国际街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FM 94.5金广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的男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AM的六点半。阿基玛的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7公里哦，新埔教道前后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呢，这是潭子系统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呢在往彰化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好，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过竹山内侧有自小客车撞分隔岛，有打双黄灯，但警告标示很近哦，尤其又在下雨，视线很不好。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 172.3 公里清水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呢在南下车多点，就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南下的头份路段大概108到111公里，头份前后也不好走，南下后里从162公里到南下167公里的丰原路段也都是车

0: 车多点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受到了200公里，这里哦就是在彰化交流道之前有事故的影响，那现在大概从202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车速比较慢，北上新竹96到93公里车多，湖口交流道过后的81到79公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三号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0，这里有连续两起事故，一起是在191.6公里和美路段呢有事故，然后在南下194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呢也有事故，所以在国道三号是连续的两起事故的状况都在和美路段，麻烦驾驶朋友小心，也造成和美路段的车速呢比较缓慢。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系统到这个潭子系统要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里的车速呢也都比较缓慢一些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哇，今天整个都是这个棒球消息。首先来看一下水手今天赛前做出了阵容的异动，将台湾混血好手呢 Phil Cha 呢升上大联盟，这也是 Phil Cha 小联盟约转战水手后第二次被拉上大联盟。作为相对应的举动，外野手呢罗布雷斯被放进了家庭紧急名单，为了腾出40人名单的位置呢，外野手 Davis 呢也被放进了60人的伤兵名单。Phil Cha 呢本季稍早曾经被水手拉上大联盟，但仅以代跑身份出赛一场并跑回一分，接着就遭到指定让渡，让他通过了这个让渡的程序成为自由球员之后，再度以小联盟合约重返水手。本季 Phil Cha 呢在水手 3A 比赛30场呢这个打击率呢是2.9%哦，敲出了5轰19分打点哦。那水手呢目前固定的外野阵容呢，罗德里奎兹还有阿罗萨雷纳沃德之内的废宅呢很有可能在比赛后段被派上场，主要负责代跑或代守，那但是由于已经没有下放权了，因此等到罗布雷斯回归之后呢，恐怕呢会被再次的让渡啊。再看一下呢，这个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预计9月底开打。南韩将挑战5连霸，韩国媒体呢将台湾视为夺金最大的障碍，撰文提醒南韩必须要全力的警戒。亚运棒球项目预计呢将有日本、台湾、南韩3国激战金牌的战场哦。那日本是由社会人组成的代表队，南韩则是以25岁以下的职棒球员搭配顶级的外卡球员为主体。韩国媒体表示，台湾呢则是大量的补进旅外球员，希望将重点放在整体的破坏力，包含韩华左投王彦辰以及在美国、日本赛场出赛的球员都被列入了名单。韩国媒体直言，台湾也不少可以投出150公里以上的火球男，具有相当的威胁。然而，伤势跟征召协调的问题造成战力流失哦。那比较令人担忧的这个因素就是球员之间也缺乏磨合，因此对南韩来说呢，如何在小组赛首战抓住台湾还没有磨合的弱点，以及在超级循环赛呢突破日本精密小球的地主优势，将成为他们达成5连霸的关键。然而媒体直呼说，问题在台湾的战力绝对不容小觑，除了包含7位曾经在今年经典赛的球员，还大量征召了中职跟旅美的好手，几乎组成最强的战力出征。而前韩国职棒名头南韩组训委员会长呢赵启显更表示呢，台湾棒球无论投手、打者、守备、跑垒整体都进步非常多，尤其谈到投手战力，他更警告，可能比他们高1个半，甚至于2个级。

一句啊，干我家嘴，我们算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女美运动家对台湾投手沙子成，今天在小联盟高阶 EA 呢，中继登板投四局没有失分，有六次三振，拿下个人本季的第三胜。这是运动家高阶 EA 今天跟教师队高阶 EA 交手，两队前三局打完2-2平手，四局上半沙子成接替登板中继，先连飙两次三振。虽然因为队友守备失误让打者上垒，但接着制造滚地球出局，没让教师队延续攻势。五六局呢，沙子成对对手六上六下，七局上呢，两人出局之后被敲出安打，接着三振抓下第三个出局数。沙子成总共用了53颗球呢，中继四局就被敲出一支安打，投出六次三振，没有失分。球队中场8-2拿下胜利，沙子成呢也拿下了胜投。那圣地亚哥教士 EA 呢，今天跟西雅图水手 EA 的交手，教士队派上台湾投手呢苏兰红先发。苏兰红呢开赛连抓13个出局数啊，没有让对手有机会站上垒包，直到五局上半一人出局之后，苏兰红先投出触身球保送，两人出局之后被敲出了2分炮后退场哦。苏兰红今天总计用64颗球先发投4.2局，飙出9次三振，挨轰失掉2分则失分。球队中场1-11吞败，苏兰红则是承担了败投，吞下了个人本季在 EA 层级的第4败。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这个南下的头份交流道汇入口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车辆翻覆的状况，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头份交流道汇入口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车辆翻覆的状况，请您留意。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是从湖口湖区到南下的竹北路段呢车速比较缓慢。那刚刚提到说呢，南下的头份交流道汇入口内侧跟中间车道的翻覆事故也造成呢后方回堵到108公里哦。那国道一号南下呢，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下丰原匝道的车子呢也比较多，然后下台中交流道往宁民路方向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200公里呢，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因为事故发生的关系回堵呢是有2公里长。那在目前双向的南屯交流道呢下匝道往环中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点，北上台中到大雅车多。那目前大雅下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车速也比较缓慢。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现在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呢在北上的在南下的路段呢，目前应该说双向新竹系统到茄东双向都车多。那南下在和美路段连续两起事故，一起是在南下191.6公里哦，过和美之后，然后另外一起也是194公里过和美之后也有事故发生，就在和美路段呢连续的有两起事故发生，造成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就潭子到潭子系统要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里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哈，因为主线车道车子比较多，所以要汇入车速就比较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不好走；西向往彰化11公里呢到8公里，就西屯到市政路段这个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玉门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东兴路到美春路车多；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文兴南路到黎明路，惠中路到文兴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汉口路到文

兴路、大连路到松竹路都车多、哦、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宇路到环中路、松竹路到文兴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也车多、哦、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建行路到文兴路车多、哦、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兴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不好走、神冈中山路上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哦、朝马路洪阳桥往环中路也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兴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敦路到文兴路、一丰路到环中路呢也是车多瓶颈点了、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向上路呢，这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多、高铁东路还有高铁路台七十四线这个国道在高铁三路到台七十四线东向入口匝道车多、哦，在五泉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车多、哦、文兴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不好走，文兴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是车多、哦、建国路往中明南路方向，环中路到中明南路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东大接近东大路车多、哦、东大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国安二路到西屯路也是车多、哦，中明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因为环中路呢往这个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哦。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也会慢一些。那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北上 172.3 公里清水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的状况呢，高工局呢已经转达给公务段了哈，还没排除之前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好，再次提醒您哦，国道三号南下呢，在和美路段连续两起事故，一起是在南下 191.6 公里哦，那另外一起是在南下194公里，连续的两起事故也造成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哦。待会呢六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晚上的七点钟继续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礼拜六日呢是由我们假日主持人接棒，上礼拜一在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 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on Monday.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周奎视察中火，承诺2034年以气换煤，打无煤供电。北北基等七县市豪雨特报，北台湾明天续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的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在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五六号机工程，旧有的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的目标。陈怡琳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2: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

0: 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1: 卓院长也再次重。

0: 到。
1: 豪雨不断，气象署发布北北基、宜兰、南投、云林、嘉义七县市的豪雨特报。受到低压带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台湾周末仍要严防局部大雨。杨欣的报道。
2: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3: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引起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2: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豪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万里还一度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紧急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5: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4: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雨炸北台湾，截至今天下午4:50，累积的雨量以基隆暖暖区262.5毫米最多。基隆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急淹水灾情，市府团队前往灾区视察，协调国军投入救灾，并启动灾害准备金从宽补助。林孟平的报道。
6: 雨势来得又快又急，西定路一带部分居民来不及架设防水挡板，也有住家因为河水水位快速上升和排水回堵，出现水流从浴缸、洗手台倒灌情形。市长谢国良表示，降雨强度明显超过原先预期，造成积水来不及排出。
7: 气象署临时在10点发了一个强降雨的一个通知，那结果它在这个10点到11点，大概一个小时就下了70几毫米。那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这个承载量如果超过76毫米的话，就会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今天算是我们今年度下的最密集的一天，或者下的最密集的一个小时。
6: 谢国良感谢国军弟兄迅速投入支援，市府并将启动灾害准备金，要求区公所2天内完成受灾户清查统计，依淹水深度提供1到3万元的灾害慰助金，同时将持续优化防汛 SOP 及应变作业，编列相关补助，强化住家及店家的防汛设备。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的银联卡之后，以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1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揪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的报道。
0: 刑事局先前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

0: 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进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两成报酬。刑警局侦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1: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0: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三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九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投竹山发生了暴力犯罪集团私刑拘禁致死案，刑事局查出辜姓主嫌涉嫌指挥成员强压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送医不治，警方扩大追查，并将多名涉案人都移送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辜姓主嫌在南投竹山等地组织暴力犯罪集团，涉嫌妨害自由、恐吓取财、伤害及毁损等案件。警方调查发现，辜姓犯嫌疑似因砸车纠纷，指挥成员将庄姓被害人强压到竹山镇某处据点殴打，直到隔天发现庄姓男子意识不清，全身瘫软，才将他载到医院急诊室门口后离去。庄姓男子经抢救仍不治。刑事局侦六大队副大队长柯宏仪说，
4: 专案小组在今年8月29号、30号陆续集体征信干部等六人到案，本案扩大追查，在今年9月1号、2号另外查缉辜姓主嫌等10人到案，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辜姓主嫌及征信干部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3: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落实系统性扫黑策略，针对涉案组织溯源查缉，并全面清查不法金流。警方也呼吁民众，若遭遇黑道帮派暴力讨债或恐吓取财等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菲律宾法院今天针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地涉嫌恐吓刺杀总统发出了逮捕令。法新社报道，萨拉杜特地上个月被控重大威迫罪，起因是他在一场深夜的记者会中声称，如果自己先遭到杀害，他已经雇用杀手要刺杀总统小马可士夫妇以及他曾任国会议员的表弟。这起涉嫌暗杀的威胁也是目前参议院对他进行弹劾审判的核心关键，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免职并终身不得参政。再来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在电子群的这个族群的带动下，早盘是一度强弹了超过700点，中场是净扬了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的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5: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档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5: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要理性审议。而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林宇辰的报道。
7: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

0: 度的追加预算，进而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1: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啊，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啊，进到立法院以后啊，每一项啊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0: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2: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呀、啊，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啊。
0: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晋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公主邮轮日前宣布要撤除台湾的办公室，港务公司表示，因为疫情之后已经没有台湾母港的航线，所以对旅客的影响不大。此外，港务公司也持续提升澎湖港邮轮靠泊的能量，打造离岛邮轮的示范港。杨欣的报道。
4: 针对公主邮轮宣布停止台湾地区营运服务，基隆港务分公司邮轮发展处处长魏硕良表示，公主邮轮疫情后已经不再以台湾为母港，目前挂靠航线维持正常，明年也预计安排多个航次高跨高雄及花莲港，今年跟明年整体邮轮市场大致维持稳定。
5: 公主邮轮它在疫情之前呢是以台湾为母港，那疫情之后呢，他们因为策略的调整，所以在台湾疫情之后就只剩下挂靠港的航线。那这一次大家可能有看到消息揭露说他们台湾的办公室撤除，那其实对一般的旅客，台湾的旅客来讲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他在疫情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台湾的母港航线，是改由其他的邮轮公司来主要扮演台湾市场的这个营运的角色。
4: 另外，澎湖港马公一号码头研建启用后，可以提供15万总吨级大型国际邮轮靠泊，目前已经迎来40艘次邮轮，今年更首度有双邮轮同日靠泊。港务公司表示，邮轮旅客可以带动交通、餐饮及地方特色产业消费，会持续拓展市场，也提供旅客免收码头订泊费以及旅客服务费7折等优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15.7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05.8 公里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 42.7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北上 38.7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又发生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 47.7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7.5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明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172.3 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一捆绳子，北上 57.5 公里 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城道部分，台65线南下11.7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路况中，在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3: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了备忘录，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科技的技术。两年期的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了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还有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8: 工研院在 Semicon Taiwan 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9: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8: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又有女信徒遭到拘禁施虐重伤，台北地检署再起诉佛学作家王韵。吕明宗的报道。
10: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韵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韵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精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2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韵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韵和施虐的6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庆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了空壳公司，利用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多亿元的诈欺赃款还有博弈的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徐俊秀的报道。
11: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6队郑世新队长说，
12: 他拟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 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11: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新北市有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的时候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刘威的报道。
13: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14: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13: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而在宜兰，是宜兰警分局侦破了暴力讨债犯罪集团。这个集团呢，是假债债务，假借这个债务整合的名义，专挑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来下手，把被害人诱骗或强压到宜兰非法拘禁，持棍棒凌虐，逼签本票。宜兰警分局会同多个单位巡线，拘提杨姓主嫌等10人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15: 犯罪集团利用车行背景，掌握欠债问缴名单，以债务整合为由设局，分别将大台北地区两名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诱骗或强行押到宜兰据点。被害人遭限制行动期间，不止被手铐反铐，持棍棒凌虐殴打，更遭强逼签立空白本票。宜兰地检署指挥宜兰警分局专案小组深入追查，见时机成熟，会同北市刑大和三星分局前往新北及宜兰同步执行搜索与拘提。宜兰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16: 与新北市、宜兰市等地同步执行搜索拘提，共拘捕10人到案，查扣收账本、空白借款、个人收支出账本、手机、新台币现金29,600元及疑似刑具等物，一举瓦解该犯罪集团，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
15: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主嫌遭法院声押获准，其余共犯则预令重保。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特别在桃园会展中心设置了交通安全的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来宣导，呼吁驾驶还有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进阶的报道。
17: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18: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汽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17: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3: 农业部今天举行第20届的农金奖颁奖典礼，表扬长期投入农业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农业发展的优秀农渔会。

0: 会，本届共有70家农渔会在业务经营、防治诈骗、农保以及服务农民等面向获得肯定。朱瑞森的报道。
1: 本届共有311家设有信用簿的农渔会角逐91个奖项，报名数量679件，创历年新高。农业部长陈俊济指出，通过农渔会协助才能够把政策落实到农民，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支持。
2: 那存款的部分，农金署开始成立以来大概是1兆2500多亿，一直到现在的2兆3200多亿。那同样的，在放款的部分，从过往的5600多亿成长到1兆5000多亿，足足成长了3倍。放款的品质反而是越来越好，从最初的 17.71% 到现在大概是 0.42%。
1: 农业部农业金融署也积极督导农渔会信用部强化风险意识以及辨识诈骗职能，落实零柜关怀。114年共有119家农渔会信用部成功拦阻244件，拦阻金额达到 1.6 亿元。连续两年获奖的新北市中和地区农会去年成功拦阻诈骗案件14件，阻诈金额1130万元，今年也荣获防治诈骗绩优奖的特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的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Come on， 新广路

晚上的7: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7.5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

0: 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零五点八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中间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五阳高架中立转接道前内线两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88.4公里过湖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南下的头份交流道往入口中间内线车辆翻车的事故。同样国一南下的347公里靠近冈山地方路间车辆停在旁边没有警示。国道三号北上的61.4公里过大溪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北上的172.3公里的内线车道清水服务区路段绳子掉落。南下的248公里靠近南云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省道台65线的南下11.7公里土城二前的路肩故障车，台64线的板桥路段小客车7300、7300没开行车灯。台1线南下的328.9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哦，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凭证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泰山一路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在塞车的。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大奶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不到30公里哟。中部的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南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都是走走停停的。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安定到麻豆，双向的南子到顶金系统都车多。国十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东向林口交流道出口遭到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6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辅外车道三台车事故。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形，记得要减速慢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2: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1: 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2: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1: 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2: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1: 怎么查那么久啊？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2: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1: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2: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1: 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2: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你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我就是晴晴。
3: 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

0: 好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晚上的7:08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今天是礼拜五啦，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呢，可能还在工作当中，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三个小时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七十六线东向往南投埔心的路段，目前是严重塞车，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哦。另外，稍早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还有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跟太原这些路段是车多，现在已经消化了。那另外台74线的西向往彰化38到32跟11到8公里呢，这两个路段也是现在没有阻塞的情况。另外稍早在台61线的南下149公里到154公里清水到无期路段，外侧车道有发现橘色的树带掉落。好，那目前现在这则路况也已经排除。台61线的双向156.4到 167.9 龙井往深港路面的更新工程是全线封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8点到9月7号礼拜一的早上6点。施工封闭的期间，麻烦北上的驾驶朋友提前下深港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右转进入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直行到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线平面港府路一段，上龙井匝道就可以了。好，那另外在南下的驾驶朋友呢，则是提前下龙井匝道之后，改走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再上深港匝道就可以咯。再麻烦两个替代路线在封闭期间，麻烦大家要依照指示来改道行驶。那国道一号目前北上方向下了南屯往环中路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放假啦，接下来节目第一首歌曲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听到的是蔡健雅的好想放假。好啦，明天就可以放假啦，准备好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了。那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下了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那台76线东向往南投普兴的路段，这个路段也是有严重塞车的情况哦。目前在台61线南下 99.4 到 101.3 这个后龙路段主线施工封闭。好，那时间呢是在9月7号的早上9点到隔年哦，隔年很久的时间，下礼拜一就开始咯，要麻烦大家都留意一下，请驾驶朋友可以改走侧车道或是走其他的替代路线。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的南下方向新竹的朋友可能要比较有耐心咯，这个路段持续的拥塞当中，时速只有20。那国一的北上方向呢，从新竹系统开始，时速就会从40变成20了。好，另外国三的南下跟北上这个新竹系统的路段也是时速40左右。另外来看一下台74线的状况，目前呢在往西的方向西屯三路段，哇，时速只有20哦，一样麻烦您要拉开安全的车距。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小贾斯汀的 Baby。

0: 听到的是小贾斯汀的 Baby， 晚上的7:20。好的，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这个新竹路段呢，都是时速20左右，走走停停的，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另外在这个台76线的东向往南投普兴路段也是塞车的情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248公里，靠近南云外侧车道有不明的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那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则是在中宫三路到安和路还有环中路到惠中路是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建国路往中明南路方向，东兴路到中明南路，还有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中路前方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的关系，两个路段呢都是车流量还蛮大的情形。好，另外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目前靠近宁施工的路段车流量也是很大。那三明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的育才街口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作业，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郭靖还有姑姑吕思维 ，So Lucky。
1: 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听到的是郭靖还有吕思维的歌声 So Lucky， 晚上7:25。那目前台76线东向往南投普兴路段严重塞车当中，国道一号呢，在路网图看起来，新竹地区的朋友们啊，这个新竹路段也都是时速20左右，南北双向的。好，再麻烦驾驶朋友要记得保持耐心来行驶咯。接下来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248公里，靠近南云外侧车道有不明的掉落物，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3的北上方向则是在 172.3 靠近清水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了，同样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浪漫的歌曲，艾薇计算浪漫。

听到的是艾薇的计算浪漫，晚上7: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遇到那个分分秒秒跟你一起计算浪漫的人哦。好，提醒一下，台76线的东向21.5公里普星往园林路段路面有散落物。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准备来一起关心7: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八月底的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走弱，主要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增加 76.33 亿美元，重返6000亿美元以上，增幅是最近15个月新高。由淑苑报道。
1: 我国八月底外汇存底比七月底增加 76.33 亿美元，来到 6019.04 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八月美元指数下跌 0.49%， 主要货币对美元多呈现升值，其中新台币升幅更达 2.51%， 带动外汇存底结束先前两个月的下滑转为增加。而新台币汇率除了受到国际美元走势牵动，市场也持续关注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对国际资金动态的影响。
2: 不管从期货市场那些数据，金融市场的数据来看，大概就是 50% 左右嘛。但是大家比较关注还是下礼拜的这个 CPI 的数字，9月11号要公布的 CPI。 那这个数字确实是，我想是目前影响9月是否升息一个最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1: 蔡炯明局长指出，联准会货币政策备受各界关注，不过各国货币政策仍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台湾而言，外资资金进出仍是影响新台币汇率的重要因素，而八月外汇本金流入约130多亿美元，受到股利及盈余汇出影响，最后净汇入约12亿美元，仍有部分留在台股再投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贿泄密，虽然刑事获得轻判九月不需入狱，但监察院调查后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认为他已不适任公务员，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并罚款30万。吕明宗报道。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正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和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泄露资料图利厂商，事后收受8万多元汇款，并接受女子陪侍酒店消费的不正招待。

0: 当，但没有图利自己或他人。合议庭不采行辩词，认定他身为教育处长却泄露资料给厂商，并在不当处所饮宴应酬，严重破坏政府采购公正及人民信任，行为欠缺法治意识，足以暴露不适任公务员。审酌他的学经历、考绩等各项情状后，认为有惩戒必要，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同时要罚款30万元。决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JR 东日本将在近期公布交通 IC 卡、西瓜卡的吉祥物候选名单。正式接替从2001年以来备受喜爱的苏卡企鹅，将就3个候选角色举行网络投票，11月会公布结果。教育部学海计划展开第二次的甄选，今天邀请4位前往日本、瑞典、泰国的优秀受奖生分享出国心得，鼓励更多学弟妹勇于挑战未知世界。吴依妮报道。
2: 中兴大学森林学系硕士生萧雨桐去年1到6月透过教育部学海计划前往瑞典农业科技大学修读鱼类管理，除了要克服-10度低温及不到4小时的日照长度，瑞典课堂对于学生讨论的重视也让他印象深刻。
3: 其实这一开始是我最不习惯的地方，因为同学非常的踊跃，常常一个问题可以讨论半小时甚至到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才慢慢发现说，原来在野生动物跟自然资源管理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唯一解答的。
2: 新生医专护理科学生李银山则前往日本水里长照老人保健机构实习，他了解到长照机构也可以维持长者尊严，希望将所学带回台湾，
4: 帮他换尿布啊，或者是做一些身体的清洁，那边都会有围帘，一定会围着，然后他们的房间他们是可以带你自己的娃娃、你自己的画，就是把它布置成你自己的家，它不是你的病床。
2: 教育部表示，学海计划分为4种类型，有选送成绩优异学生交换的学海飞扬，针对经济弱势生的学海习珠，还有进行职场实习的学海逐梦及新南向学海逐梦。去年共选送4842名学生出国，今年第二次甄选期间到9月30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1: 走，我们去捐血。
0: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金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2: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3: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0: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1: 快来捐血吧！
4: 晚上的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是的，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咯，时间是在9月15号礼拜二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那地点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如果呢是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这次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一起参与。那现场呢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趣味桌游跟有奖征

达。另外，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三 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那活动现场呢，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会来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的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还有喜常来公司。当天呢，完成这个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拿到雅芳的羊肉炉，还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手提袋、环保的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跟玉凡丰顺小礼盒，寓意呢是一帆风顺哦，好、哦、这么的好。那另外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用这个餐垫哦，还有氨基酸的洗发精等等，很多的很丰富的礼品。那捐血 500cc 的民众呢，还会再加赠好、哦、拿到这个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其他的神秘小礼物哦。那也提供一个很可爱的小叮咛，一定要记得带很多的东西，应该怎么说呢，要带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嘛，这是一定要的。另外呢，一定要记得带保冷袋还有大的收纳袋哦，因为东西这么多要方便带回去啊。这一次有羊肉炉，所以要带保冷袋，不然回去呢就变汤的咯，变成刨冰这样就不好咯。所以不要忘了这个9月15号礼拜二，欢迎大家记得带这些东西，身份证、健保卡还有大的袋子跟保冷袋，一起来参加捐血的活动。好，那分享完捐血活动的讯息，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在台七十六线东向往南投埔心的路段，目前还是严重塞车的情况，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好，另外在台61线南下 99.4 到 101.3 后龙有施工封闭，那时间是下礼拜一好开始到隔年会进行这个工程，麻烦驾驶朋友可以改走侧车道或是走其他的替代路线。国道3号的南下248公里靠近南云外侧车道有不明的掉落物，在北上方向则是 172.3 这个清水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了。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待会歌曲过后继续来带你关心台中市的道路状况。

晚上7:45，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追踪温凡的粉专哦，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是 Iceball 冰球乐团他们的歌曲，你知道吗？现在才9月4号，已经有第一波特跨年演唱会卡司公布了，猜猜看他会出现在哪里呢？这个台中的力宝，哎，哇，真的是。听说他是全台最早公布的2027跨年演唱会卡司哦。那除了冰球乐团的话，还有理想混蛋，然后他们也会出现在今年台中力宝的这个第一波的卡司里面。那当然应该是还有其他的，不过目前第一个哦，全台最早公布，真的很早，九月就公布了。目前就是冰球还有理想混蛋。哇，怎么办？都是我最喜欢的乐团呢，非常非常的分不出来。幸好他们是在同一场，那就还有机会。好，那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呢，新竹路段持续拥塞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了。不过现在时速哦比刚刚好一点了，还是在40到50公里，刚刚只有20哦。那目前台61线有一个施工预告，麻烦您注意南下的99.4到101.3，后龙有主线施工将会封闭，那时间是下礼拜一的早上9点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可以改走侧车道或是走其他的替代路线。另外呢，在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龙井往深港的路段是路面更新的工程，也是施工封闭的。晚上8点一路到9月7号礼拜一早上6点，那施工封闭的期间，麻烦北上的驾驶朋友可以提前下深港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乙线，左转接台17线之后，直走这个中。

张大桥，衔接台61线平面港府路一段，再上龙井匝道就可以了。那南下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的中张大桥，再右转进入台61乙线，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再上深港匝道就可以咯。台78线接获东向的 35.2 到 35.3 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听到这首方大同还有黄韵玲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不要错过咯。

听到的是方大同还有黄韵玲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好的，在台湾大道哦，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是车多情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则是在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还有环中路惠中路是车多，五权西路往这个工业区的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建国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东兴路到中明南路，好，这个路段也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后方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敦富路在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也有围篱的摆放哦。目前在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工程，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小单元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很有意思的日子哦。今天是几号？今天是9月4号。我们要来用不同的角度看看生活，所以每天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哎，今天是什么样特别的日子呢？好啦，那今天介绍的两个其实是比较非正式的一个可爱的日子。第一个呢，就是懒惰妈妈日，有没有听过呢？这个节日的背后啊，其实要提醒大家，平常总是忙着照顾家庭的妈妈们，也需要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在很多的家庭里，妈妈呢常常一早就要准备早餐啊，接送孩子，处理家务等等，还可能要兼顾很多的工作。那忙了一整天之后啊。许多的事情啊都还要处理，所以这个懒惰妈妈日不是说要妈妈真的变懒惰，或者是在指责妈妈们很懒惰哦，不是这样哦，是希望大家暂时把妈妈这个角色放下，做回单纯的自己。那这一天可以怎么过呢？或者是说，因为今天呢可能还剩下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接下来6日2天试着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休息一下。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试着睡晚一点，喝杯咖啡，看看电影，逛逛街，买一些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那更重要的是呢，家人们也可以主动接手平常妈妈负责的事情，像是煮饭、洗碗、整理家里啊，带妈妈去吃个大餐也可以哦。让妈妈们真正享受一段不用操心的时间，因为休息不是一个偷懒，而是要长时间付出之后，让自己充电一下。好，那另外一个可爱的日子呢，是今天是多吃一份甜点日，有没有很可爱呢？哇，这个什么叫做多吃一份甜点啊？这个节日的概念非常的简单，就是要鼓励大家暂时放下对于热量很在意的事情，然后给自己一个享受甜点的小小的理由。哦，听起来是非常的合理耶，可以多吃一份。那平常呢，可能看到蛋糕、冰淇淋、巧克力，都会想着今天不能吃哦，吃了会胖，哎，就是我。但是呢，在今天你可以挑一样自己真正喜欢的甜点，好好的坐下来享受一下。You know what? 今天是 Friday night, 赶快去挑一块甜点哦，然后呢，享受你的周六日吧。那当然呢，这也不是要让大家毫无节制的吃，而是要提醒大家，生活除了工作啊、责任跟规划，偶尔也是要让自己有一些开心的小事情，像是一杯喜欢的饮料啊，或是简单的一块蛋糕啊，或是单纯跟朋友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这些都是一种一天里面最疗愈的时刻。所以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呢，因为又是礼拜五了，就是挑选一个比较休闲放松的主题，也跟大家说，哇，如果这个周末觉得很累了，就让自己稍微懒一点点稍微懒惰一下没有关系的，当沙发马铃薯。那如果最近心情呢有一点点苦的话，就帮生活加一点甜。希望接下来大家2天的时间好好的享受跟放松，刚好这两个节日是一起，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还没有太晚啊，刚吃饱的时间很适合吃甜点，也顺便多买一块或是2块给你的妈妈吃哦。晚上的7:57，在台78线的东向35.2到35.3，谷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好，另外在台76线的东向21.5，埔心往园林的路段，路面也是有散落物的，麻烦您要小心。台61线在南下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板掉落哦。目前国道1号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时速都恢复的差不多，不过新竹系统的这个驾驶朋友们还是稍微辛苦一点点，这里时速是40到50左右。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

安宁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陈彦允的《城门城门鸡蛋糕》，待会呢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我

自听。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6.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4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三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台61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行车道铁板掉落。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台78线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环北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

0: 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1: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2: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过着温暖、幸福又平凡的一天哦。那八点过后道路状况呢，目前台78线的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另外台76线的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的路段路面上有散落物，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台61线也是交通障碍，在南下的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车道铁板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好，目前在台61线的北上99.4到101.3后龙路段主线施工封闭，从下礼拜一开始早上9点到隔年底哦，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在施工封闭的期间，您可以改走侧车道或是走其他的替代路线。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呢，在新竹还有新竹系统的路段时速保持在40左右，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也是40左右的车速哦。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八点过后第一首歌曲，我们来跟新竹桃园地区的朋友说声嗨。 Hello， 我是文凡。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告五人我们来听到的是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晚上8:10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非常欢迎新竹地区、桃园地区还有苗栗地区的听众朋友在晚上7点过后呢收听 FM94.5， 就可以听到温凡的声音，好，跟大家说声嗨哦，打招呼。前几天呢也有收到一个台南的听众朋友，他的绰号是小易，跟我说他也会收听台中分台的节目呢。哇，真的是太感动了，台南分台的朋友台南地区的朋友也有在特别收听中部地区的朋友那个电台的声音，真的是蛮感动的。非常感谢小易，那我相信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是相当的热情，这几天呢也刚好都有出现在温凡的粉专里面留言或是点播歌曲，太好了，真是很开心，希望接下来点播的人越来越多，这样子我们晚上的节目呢就可以越来越热闹。那台七十八线在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七十六线的东向21.5普兴往园林路段路面也有散落物的情形，台61线在南下的165公里到167公里这个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板掉落。同样是障碍物在国三南下的248公里靠近南云外侧车道有不明掉落物，北上在172.3清水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在这个时候呢，这两天啊被这个粉专或是社群平台疯狂洗版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团体幻蓝小熊，他们也是今年这一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有得奖，他们新出的这首歌曲叫做夜市王，大家有听过吗？ MV 上线短短2天之内就突破了

百万的订阅哦，而且啊，这个 MV 相当的用心，只能这么说，不要破梗哦，大家赶快去找来看，就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在这首歌当中呢，有提到很多经典的台湾夜市的小吃，然后也把这样子巧妙的一个方式融合在这首歌曲当中。现在这首歌在日本和韩国是相当相当的有名哦，因为台湾近几年算是流行起来的一种风格，就是属于台湾的风格，叫做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叫做什么，台味吗？等一下哦，等会稍微搜寻一下，一个瞬间想不起来，但总之呢，这首歌曲它是因为近几年这种台式的风格开始大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其他的亚洲国家相当喜欢我们台湾的一种非常台式的风格，然后这首歌就把这样子的风格给带进去，所以它现在在亚洲的其他国家是相当有名的。而且听说这首歌他们搬上舞台的时候还非常大方的送了1000份的鸡排给粉丝们吃。然后一些有趣的小插曲呢，就是这些非常漂亮的女团，她们团员们在录制这个 MV 的时候，因为现场是真的找来了实际的摊商啊，像是蚵仔煎啊、烤鱿鱼啊、小笼包啊等等，他们在拍摄的时候要忍住这种精神跟体力上面的双重考验。真的还蛮有趣的。那昨天欣赏完他们 MV 之后呢，真的是觉得太有趣了，难怪有办法在2天之内百万订阅，百万点阅啦。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我们台湾可爱的这个女团幻蓝小熊。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里面会有很多的台湾夜市经典小吃哦，猜猜看听不听得出来有哪几种。

鸡排，有没有听了这首歌曲肚子好像都饿了哦。而且顺便推荐一下大家啊，9月9号吗？9月10号这个夜市

门关夜市准备要开始喽，硬要转哎、欸！苗栗的这个院里的鬼门关夜市，大家记得去参加哦。不过晚上我还是持续在这边空中要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应该是礼拜四晚上的平日，好啦，一年只有一次哎，赶快去一下。那刚刚回到提到这首歌曲嘛，已经有很多的日本跟韩国的粉丝在这首歌曲下面留言说，哎，好想要吃鸡排，或者是很想要体验看看台湾的夜市小吃。好的，花篮小熊现在真的是一种夜市王哎。如果呢，你有外国的朋友，他不知道这个夜市要吃什么的话，非常欢迎让他先听这首歌曲，这样子呢，他大概就会有一个概念了。那你有没有什么最喜欢吃的夜市小吃呢？欢迎欢迎跟我分享。我最喜欢吃的夜市小吃应该是豆乳鸡吧，特别好吃。我喜欢吃中药味很重的豆乳鸡。好啦，如果你有喜欢的，欢迎欢迎，非常欢迎来跟我分享，因为毕竟我也是一个吃货。还是呢，如果你有推荐其他夜市有一些好吃的东西，也欢迎你来 DJ 温凡的粉丝专业跟我分享好吗？刚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有一点点的像 Jenny 的风格，听到的是 Like Jenny。

Bu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Jenny, Jenny? It's Jenny, Jenny, Jenny, Jenny. 听到的是 Jenny, Like Jenny。好的，晚上八点二十一分，两首歌曲呢，其实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啦。而且台湾这个幻蓝小熊的女团，他们呢也有很多其他厉害的歌曲。今天呢，他们刚好也有出现在景广的粉丝专页 PVS 会客室，景广会客室之后呢，应该会有一些相关他们今天采访的一些内容。如果喜欢的话啊，记得持续锁定景广会客室哦。那 Jenny 呢，她最近也出了一首新歌，大家也一定要去看一下她的 MV。 怎么感觉我最近好像很常在推荐大家去看一些 MV， 主要是这一支 MV 它非常的有艺术成分，非常的美，不管是镜位啊还是换场哦、分镜等等，还有特效都是非常的美丽。这首歌曲叫做 Fallen Angel， 改天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歌。而且呢，看第一遍的话，你可以什么样的解说都先不要看，你去自己体会一下，因为这首歌在讲的是关于欲望这件事情。好，持续来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七八线的东向 35.2 到 35.3 古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七十六线的东向 21.5普星往园林路段路面有这个掉落物，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的南下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板掉落了。国道3号南下248公里靠近南云外侧车道有不明的掉落物，麻烦您要小心。北上方向则是 172.3

0: 三，这个清水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MC Hotdog， 当艺术家，
1: 当艺术家，当艺术家。

听到的是 MC Hot Dog 脏艺术家，晚上8:26，在国道一号路网图看起来呢，南下方向新竹路段时速40-50，北上方向又开始拥塞了起来，在新竹跟竹北的路段时速保持在20左右，麻烦新竹地区的驾驶朋友，这个路段稍微辛苦一点了，麻烦你要保持耐心哦。接下来国三、国四，好，国道六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车多，高铁台中站区也是车流量还蛮大的。环中路在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的情形，后方车流增加。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那接近施工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正常。最后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目前车流也是正常的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0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北屯区一名73岁妇人到邮局提领70万元，行员得知用途是支付装潢费，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后，成功识破假投资诈骗，保住妇人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一名黄姓妇人前往北屯区松竹北路邮局，准备提领70万元。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是支付装潢费，直觉有异，并以户钞名义通知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员警到场。员警了解情况后，发现黄姓妇人所称的装潢工程尚未签约或施工，却准备提领高额现金，也无法说出装潢公司的所在地，研判可能遭到诈骗。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副所长林志伟表示，员警向妇人耐心说明，装潢工程通常不会在还没施工前就收取高额费用，相关款项也可透过汇款支付，没有必要提领大笔现金。
3: 经不断询问后才坦诚是要拿钱投资朋友介绍的 AI 产业，警方及时阻止，成功守住积蓄。
2: 第五警分局提醒，投资理财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稳赚不赔的话术就交付款项或转账。民众若遇到可疑投资邀约，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受害者。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市区传出行车纠纷，一名黄姓男子左转时按喇叭提醒，竟遭对向驾驶持球棒挥舞叫嚣。彰化警分局获报后，已通知涉案男子到案，依恐吓罪嫌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这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与陈林路口，当时正值下班尖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山路北上车道，准备左转陈林路时，因直行车辆未保持路口净空妨碍通行，他按鸣喇叭提醒，不料对向一名自小客驾驶竟持球棒下车挥舞并叫嚣，黄姓男子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立即报警，对方在员警到场前已经离去。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长何正哲说，
5: 本所在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资讯积极侦办，并在查获当事人身份后于本日通知其到案说明。
4: 全案依涉嫌恐吓他人罪嫌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化警分局呼吁民众遇到争议

0: 周荣泰表示，洁净的能源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政府将全力去除绿能发展的污名，打造阳光正向且健康环境，并倾听地方业者声音，协助解决困境。
1: 我要求让合法守法的业者能够正正当当的开发做他们的行为，我也要求让守法合法的公务员不会裹足不前。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把制度公开，要把各种利益的分配也能够合理公平的计算，让不孝的分子、不法的人员无法上下其手。
0: 卓荣泰强调，政府将以最大决心贯彻赖清德总统宣示的二次能源转型政策，也希望透过座谈会向国内外招手，欢迎多元绿能开发来台，也让产业安心投入。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台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及东部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8度，台中28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版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进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台78线的东向 35.2 到 35.3 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还有台76线东向 21.5 普星往园林，这里也有掉落物哦。台61线在南下的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板掉落，以上三个交通障碍呢，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来自台76线好消息，东向 21.5 的普星往园林路段散落物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那跟您补充台61线的施工预告，在双向 156.4 到 167.9 龙井往深港路面更新工程将会全线封闭，时间是今天晚上8点到下周一的早上6点。施工封闭期间，麻烦驾驶朋友在北上的话可以提前下深港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乙线，左转台17线，直行中彰大桥，再衔接台61乙线更正，在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府路一段上龙井匝道就可以了。那另外在南下方向呢，可以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行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上深港匝道就可以继续往南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神队友呢？我们来听听老莫跟坏特这首歌曲，来自小鹿的点播。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

这很难赚，但如果赚不止我一人削，问我哪里去，钱在哪里去，孤独毕了业。Now it feels like home, cause we're here, yeah. There's nothing in this world that we fear, 因为怕也没用，难题终究要面对的，我的白目没救，你无奈说

上8:44听到的是老莫还有坏特的神队友。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老莫写给他的太太，然后特别选在这个时候呢，选播小鹿他点播的这首神队友，其实也是想要感谢这一个月来呢，还有过去从周末时期到现在一路都在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那这种感觉也很像是一种好朋友的感觉哦，谢谢，谢谢你们。那接下来呢，也是会继续陪伴大家在空中主持空中奇缘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想法或是建议，欢迎到 DJ 温凡的粉专上面跟我说哦。那持续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好的，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园林，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在路间呢有两辆自小客车停放，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那台78线的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区的道路都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刚传进来，在国三的南下 115.5 西滨路段内侧车道跟路间有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一辆有翻覆的情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三南下 115.5 西滨前方的内侧跟路间有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有翻覆的情形。晚上8:46听到 BTS 的血汗跟泪，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TS 的血汗跟泪。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 115.5 西滨路段前方内侧跟路间有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呢有这个翻覆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国三南下 115.5 西滨前方内侧跟路间总共四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辆有翻覆情形。接下来准备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了，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的小单元呢，带大家认识近几年在台湾很受欢迎的这个放松的方式。刚好呢，今天是懒惰妈妈日，听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原来可以带妈妈放松，让自己也放松的方式有那么多。这个岩盘浴的日文呢，叫做大家可以上网查正确的发音，我就不念了。那这个英文呢，它是 stone spa bathing， 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干式的温泉，干式的温热浴。那它就是躺在经过加热的岩盘或者是石板上面，你可以利用温热的环境，让身体慢慢的升温，开始流汗。岩盘浴呢，它来源是在日本的秋田县玉川温泉一带，早期就是利用天然的这个地热还有温热的岩盘进行休息跟发汗，后来就慢慢发展成现在常见的岩盘浴的形式。那岩盘浴呢，跟我们熟悉的泡汤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泡水，一个是不泡水的。这是当然是啊。那岩盘浴呢，通常穿着非常专用的服装，可是它也是很轻便，然后很吸汗的，躺在一个温热的石板上面，或者是温热的矿石，让身体呢在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逐渐发热排汗。一次呢，通常大概是20到40分钟，有很多人会把它当作是休息跟放松的方式。那因为身体在很高温的环境下，透过流汗散热嘛，所以你做完之后，你会有汗流浃背的感觉。不过因为流汗主要是在身体当中调节体温的正常机制，有些网站哦，或是它可能会有一点夸大关于岩盘浴的效果，说这个是有减肥或是排毒的功效，我觉得这个就是参考就好。不过呢，岩盘浴有些地方的类别哦，它是有透过矿石，不同的矿石去达到排汗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呢，你就是斟酌看一下这一个服务的效果就可以了。不过因为我自己也有去体验过一次哦，真的很神奇哦，我体验的是有矿物的那一种，有很多不同的房间，然后是不同矿物，有可能有不同的功效，像是安神啊，然后呢可能会排除忧郁，可能你心情会比较稳定的这一种。那我在做的时候真的是躺着，其实也蛮热的哦，可是那个热不会让你很不舒服，然后躺着躺着你就睡着了，而且

你睡着是很深很深的睡眠，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放松的，蛮有趣的一项活动。那岩盘浴它是透过加热一些矿石或是石板，释放远红外线跟负离子，让体温升高之后呢，你就可以很温和的排汗。那因为这个排汗的动作可以深层的清洁毛孔，有促进血液循环等等，还有新陈代谢，皮肤呢就会变得比较透亮，还可以改善水肿哦。那有些人第一次做岩盘浴，他可能会想说怎么汗这么多，但是汗也是身体里面的水分嘛，流失这个汗也可能会流失电解质，所以你在做这项活动的时候补充水分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工作压力蛮大的啊，想要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躺一下暖暖身体的话，岩盘浴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休闲选择哦。不过也麻烦大家留意，养生呢不是越热越好，或者是流汗越多就越有效，而是要依照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哦。尤其是长者啊，或者是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遇到这种高温的环境，你更要提高警觉。真的蛮推荐大家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本来想说只是好奇体验一下，想不到这个效果，应该说放松的效果比想象中大很多很多，因为突然进入很深层的睡眠，然后整个人都很桑，真的是很桑，很有趣。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矿石的功效哦，我不确定，但是非常推荐大家有空可以去一下。好的，那国道三号南下的115公里，刚刚排除这个过了西滨中间车道自小客车两部哦，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三南下115.5公里西滨前方内侧跟路肩，另外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再麻烦您持续留心。

0: 是有伤。
1: 准备要放假了，大家有没有保持一个无伤的心情来去放假呢？蛮推荐大家可能假日去哪里走走啊，或者是去体验一下这个岩盘浴。那接下来呢，持续带你关心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15.5 公里西滨前方内侧路肩自小客车事故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排除，要麻烦您持续留心了。那待会呢九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台港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脆够脆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2台车停放。五羊高架南下49.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3台小客车跟1台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4台车事故，其中有1台有翻覆情形。省道台37线南下的13.5到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落。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大坑洞。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3号隧道到四角亭，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路网图的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连日的下雨影响道路，用路教育朋友要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的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3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

0: 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三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2: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朱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3: 那今年债务我们余裕，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4: 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塞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
5: 今天您好。

0: 哦，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哦，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天也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胖哥，山顶落雨隔较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通为着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流流哩，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急呢，哦，这些海啊，紧来走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你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的9:11，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在国三的南下115.5公里西滨前方内侧车道还有路间有4辆自小客车事故，那其中一辆呢是有翻覆的情况。国道1号南下213公里，过了园林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那路间呢有2辆自小客车停放。在国一南下有2则路况要麻烦您留意，过了园林外侧有大轮胎皮，那路间则是有2辆自小客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排除。在台61线的南下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板掉落，台78线的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在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没什么大问题哦。那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这边呢有另外一些资讯要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是台76线快速公路即将要全线通车，特别推出2026风起台76海野山共行的活动，这是唯一一次能够双脚和单车好一起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的一个机会哦。那现场还有露天的公路美术馆。提醒大家，这个路跑的报名时间只有到9月7号，10月31号是开跑的日子。那单车的话呢，是10月17号报名截止，11月1号就出发喽。名额有限，再麻烦大家要把握时间上网来报名，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笔记报名官网就可以报名了。那第二则讯息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呢台76线的新建工程路面跑铺线道144号东行线平面道路呢，这个路段是社尾桥到台19线将会进行封闭，封闭的时间是9月6号晚上9点到9月10号礼拜四的下午4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提早改道，行经施工路段也务必减速慢行，依照现场标志还有一交来指挥行驶哦。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也有一则活动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呢你是喜欢拍摄短影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在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如果你是台中市民哦，如果你是涉及在台中的人呢，可以用这个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不限年龄，只要是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参加咯。不管呢是说故事、演情境，还是一个创意的拍摄形式都可以。第一名的奖金有20,000元，总奖金是超过60,000元的。活动征件只有到9月30号九月底，想要参加的朋友呢，上网可以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徐若瑄这首歌曲《爱的吸引力》。

0: 晚上9:19，听到的是徐若瑄的《爱的吸引力》。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周末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上风场还是偏北风为主，在桃园以北可能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可能还是会有大雨发生，其他地区像是在中南部可能也会不定时有局部降雨，但主要是以午后的降雨形态为主，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那连日降雨，山区也请慎防边坡的一些松动，要慎防单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28到32度。此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也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晚间8时在台北东北方约720公里的地方，未来还是会在琉球附近海域活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你，
3: 谢谢，
0: 拜拜。晚上9:21，在国三的南下115.5西滨路段前的内侧跟路间有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两辆呢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那剩下还有两辆，好，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国道一号的南下213公里过了园林，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另外同一个路段，另外这个同一个路段的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留意。

听到的是来自 Charlie Puth Light Switch 这首歌里面呢，那个开关的声音还真的是 Charlie Puth 他本人去把他家里面的那个开关声音给录进去的哦。好的，那继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三南下的 115.5 公里这个西滨路段，四辆自小客车事故，有热心听众朋友回报说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散落物的部分还在处理当中。来自台61线好消息，南下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车道铁板掉落已经排除。另外是台78线的东向 35.2 到 35.3 古坑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物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好，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听到的是信乐团一了百了，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46兆元，将迈入四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以及跨部会的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两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3: 那截至今年六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两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四年有变的阶段。
2: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到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淡水区金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5: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将扩大国际艺术家驻村的场域，规划以南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北区中心新村打造南北双核心基地，让更多国际艺术家来台北创作交流，同时协助台湾的艺术家接轨国际。陈伟霆的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台北艺术进驻国际沙龙，表示市府正规划艺术村升级计划，除了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空间，也将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以及中心新村作为南北两大据点，串接朝台北、

0: 台北白昼之夜、台北时装周等艺文活动，提供国内外艺术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市长蒋万安说：“
1: 我们未来会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的空间和场域，我们有长期深耕的宝藏岩国际艺术。”

0: 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发展趋势，生成式 AI 也为艺术创作开启新的可能，希望让台北成为全球艺术家激荡创意与合作的优质基地。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4: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3: 当然是都美呀。
4: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3: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4: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3: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4: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3: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4: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3: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4: 哎呦，
3: 啊，这样不是哦？
4: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5: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晚上的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国道三号刚刚提到南下的 115.5 这个路段呢，是西滨，然后内侧跟路间有4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车已经接获排除，不过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要持续留意哦。那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过了园林外侧车道大胎皮，目前也是还没排除的。那路间呢，同样是在这个路段，国一的南下213公里，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停放，一样麻烦您要小心。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如果有任何后续要更新补充的路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林淑荣跟李茂山《无言的结局》。

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情歌，林淑荣和李茂山《无言的结局》。晚上9:43，在国三南下的115.5这个路段，西滨的内侧跟路间原本有4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那现在呢，事故车已经排除，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要持续留心哦。好，有非常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很认真的在听温凡的节目哦，刚刚还跟我回报说他很喜欢听无言的结局。下一首歌也是很经典，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李丽芬的歌声《爱江山更爱美人》。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哦。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0: 幸福练习生。
2: 晚上的9:48，今天幸福练习生小单元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吸引力法则，你有听过吗？有人相信只要一直想着梦想，宇宙就会把一切都送到你的身边，但是其实吸引力法则不一定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当你清楚自己想要往哪里走，而且愿意相信自己有机会做到的时候，也愿意采取行动，生活中就很容易看到相关的人、事情、机会还有资源。来分享几个有名的人，他们在年轻还没有有名气的时候的吸引力法则的故事。金凯瑞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嘛，在早期很穷的时候，他曾经开了一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给自己，上面

面写着演技跟服务的酬劳，并且设定期限是在5年之后的这个1995年的感恩节。然后他就每天回家，晚上开车呢，都到好莱坞的山上，看着这张支票，然后想象自己已经拥有了那些成就。在1995年的感恩节前夕，他真的以电影《阿呆与阿瓜》获得了1000万美元的片酬。那 Oprah 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节目主持人嘛，他经常谈论着吸引力法则还有信念的力量。他在早期看见电影《紫色姐妹花》的原著小说的时候，就受到了震撼，强烈的渴望可以参与演出。他就在不断的心中一直不断的去想着自己出现在那一部电影当中，并且保持高度的热情和信念。最终他真的获得演出的机会，并且入围奥斯卡。那威尔史密斯呢，他深信你所想所思全部都会化成现实。他认为心智具有实体化目标的能力，并且强调在追求目标之前，可以先在脑海当中100%的相信这一件事情已经发生，随后呢再付出相对应的行动。这个呢就是吸引力法则的一些例子。那我们可以怎么开始呢？我们一起来练习7件小事。第一，你可以写下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暂时先不要急着想做不做得到，或者是会不会有难度呢？先不要想，先允许自己大胆的做梦。做梦是免费的啊，所以呢你要诚实哦，大胆的写下你内心的渴望。第二呢，把你的梦想变成明确的目标，与其说我想要过得更好，不如具体的写下我希望在什么时间以前完成哪一件事情。只要你越清楚的话呢，这件事情就会越清晰，你越知道要如何前进。第三，找出目标背后的原因，问问看自己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如此的重要。当你知道自己在重视什么，你就可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继续保有力量。第四个，把大目标拆成小步骤。梦想这个词听起来是很远，但是每天呢完成一个小行动，想象它一天一天的变成现实。第五，练习期待好事发生。这个不是要假装人生没有困难哦，而是在不顺利的时候仍然要提醒自己，事情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我可以再试一次，再尝试看看，也许呢可以找到新的方法。第六，留意生活当中的巧合跟机会。当你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就更容易可以注意到相关的讯息、适合的人，还有原本可能忽略的选择。有的时候机会不是突然出现，而是我们终于看见它了。最后一个呢，立刻完成一个最小的行动，写一封信、查资料、打开书，或者是呢安排一个学习的时间，不要等到完全准备好才开始，因为行动本身就会带来下一步的方向。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你吸引力法则不是只要想象而已就能够保证得到所有的事情，不是这样。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信念会影响你的眼光，眼光会影响你的选择，而你的选择和行动会是慢慢改变人生方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希望大家不用着急一次就要改变所有的人生，这是不可能的。只要让自己比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再多一点点，就已经是很值得肯定的事情了。所以呢，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才有资格拥有梦想哦，你只要愿意相信自己，并且呢温柔又坚定地走出每一步就可以了。跟大家分享一件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吸引力法则的小故事。其实呢，在7月底的时候，得到这个面试景广的机会，就每天都很期待这件事情，甚至不管是写日记还是做手账，都会提。

到很想要得到这个机会，很想要试试看，然后呢我会很认真的跟宇宙许愿。有一天在去彰化的路上，刚好就遇到了蒋蓉姐，她也说她是因为火车误点的关系刚好来到彰化，然后就突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根本是老天爷的一个小小的提醒。那我马上就跟他拍个照，然后邀请他下一次呢来彰化吃个饭这样子。我永远还记得蒋蓉姐真的有来，然后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相当感谢所有在电台里面的前辈，真的真的很喜欢他们。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oldplay Everglow。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oldplay Afterglow。 这首歌呢，他在说的是人生本来就不会只有美好的一面，就像吸引力法则一样，你不会是心想就会事成，你一定要是要搭配一些行动的。那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虽然人生有美好，但还是会有伤痛，但是当你遇到不舒服的时候，难过的时候，生命当中总是会遇到一些贵人，会把这一份爱的光芒持续给照亮你后续的人生。这首歌相当的温柔。晚上9:59啦，刚刚提到的一些散落物的情形都已经接获了排除，待会准备接棒给总台上恩。非常开心可以在今天晚上礼拜五晚上 Friday night 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光。记得大家要追踪温凡的粉专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一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哎，即时路况，听即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是施工，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碎片跟轮胎掉落。台64线的桥下平面单车道桥墩 P544、545到P541、540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10:11今天星期五，刚刚那首歌是来自高尔斯帕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好久了，对不对？一直都是他。那当然礼拜五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线的帮忙。好，这里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中心桥到忠孝桥，哎呦路灯没有开耶。另外国三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首歌先说一下，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那第三名呢持平，它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刚刚是本周第五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 Dracula。 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入口啊，两辆早客车追撞占用匝道，哎，要小心了。另外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这是三重重阳路上方内线两辆自找客车事故，这边造成后方回堵哦。

耳边听到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持平的状态。好，接下来第八名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合作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他下滑了，滑了两个名次。国道一号南下 60.9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留意咯。

阿拉兰里跟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歌曲里面有第八名。那第九名第十名一样，他们两位 Olivia Dean 跟 Ella Lenley。 第九名 Man I Need 持平，第十名 Be Her 也是持平。这边就是第九名的歌咯，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桃园以北降雨较为明显，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还是要留意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整天可能也不定时有局部降雨，但主要是集中在午后降雨为主。午后的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在28到32度，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还是要留意有长浪发生，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晚间8时位于台北的东北方大约7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向南缓慢移动，周日以前主要都还在琉球附近海域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于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5、6号机工程，旧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2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5、6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1、2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2: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 MOU， 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2年期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约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与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工研院在 Semicon 台湾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5: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4: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

0: 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未配。

0: 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进而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1: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进到立法院以后每一项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0: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2: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0: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尽管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3: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中场净扬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4: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银联卡后，以假买黄金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救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事局先前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事局侦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7: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6: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3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9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嘉义市光纤银舞迈入第7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8: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银舞迈入第7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9: 那我们在展区会

0: 会规划十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1: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百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4: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个叫玩家来自 Chris Flow、 唐仲文还有吴卓元。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哦，在三重重阳路上方，因为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哦，所以在台一高架道路哦，这个不晓得忠孝桥有没有因此受到了一些拥塞的回堵，有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哦。这个如果塞住了，改道，那从三重市区过去应该也是 OK 的。好，再来呢，这边台北市金茂二路往南过157巷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然后在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三角锥碎片跟一颗轮胎。

这蛮特别的，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都顺畅好走，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 Jason 还有瘦子合作冠老板，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的

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雪隧，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到早上6点。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一样到早上6点。国五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哦，到6点。好，再来关注到这边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三重的重阳路上方，因为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晓得这边排除了没有，那造成后方回堵，如果还在堵的话，应该是还在塞，有经过的话看是不是提早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嗯、嘿，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小男孩乐团 Go Wild。接下来是八清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

连续两首歌哦，我走指南路 Strawberries 跟黄雨涵合作，还有刚刚的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11:24，国一南下194.6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侧路肩摩托车，哎，这要小心哦。国一北上333-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这边有施工哦，外侧车道封闭，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道路三重重阳路上方，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返老还童歌曲胡彦斌的作品，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7.1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哦，留意一下。

0: 11:47，
1: 起了。
0: 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外侧施工。另外呢，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三重重阳路上方内侧两辆轿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

而陈建伟这首歌是《伤心的我》，伤心的我。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后置不亮哦，台电事故抢修，预计在一点钟会做修复。来听田约翰这首歌，叫《又见大雨》。

这是田约翰的歌《又见大雨》。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的是9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要听到的是 Linian 的歌，叫做《被子》。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9月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这边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穗，这边外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呢，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号志不亮，目前正在抢修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假使有天外求人头顶摸摸地，别聊自己，告诉你 One the LB 的 Super 英雄，多的一枚让你在上。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17。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顶级系统前内侧车道施工。台北市市民金山北路3幢前往东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

来自幼童温柔海。12点25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好，新北市芦洲区这个地方民族路300号前哦，变电箱有火警哦，这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了。艾怡良，魔镜，魔镜。窗板华丽的贵客，偏偏爱到。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2: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啊，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妈，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6: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7: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5: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
8: 我们是 Fox。

顶上，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然后是魏妙如跟 Nat 建豪的 Don't Need Your Sorry。12:35，好，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车道哦。晚上开车注意一下自己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接下来歌《Bo Su Yao》，它是曹雅雯。

方大同，歌曲是《爱在》。12:43，时间蛮晚的喽，不要疲劳驾驶啊，找地方休息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一个事故。Lady Gaga, Hold My Hand。

林采欣这首歌叫做 Find the Way。 12点51分，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要注意了好吗？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嘉林路101巷口号志不会亮哦。接下来是 Z 的 Kelly 合作 Good Thing。

0: a good thing.
1: 刚听到的是 Zedd 跟 Kalani 合作的歌曲，叫做 Good Thing。12:55，好，国三这边北上的南港出口齁，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站内跑道的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那今天晚上路况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掉落物跟施工了，好不好？那施工的部分呢，国道十号往西2.6到2公里之间，这边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经过的时候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待会1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你到凌晨4点，周末咯，放假咯。不过明天早上10点我要带班呢。太阳来了，这个大半夜说太阳来了，明天就太阳来了，希望是好天气了。最后来自 Chris。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

国道十号往西2.6到2公里之间，顶进熊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YUN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时间哦，辛苦他了，他也在待会回家休息之后呢，一大早又要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哈，早上10点他要来代班太阳来了，喜欢尚恩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啊，这里是在12点半左右呢，传来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以及新北市芦洲区在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这边起火了哈，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哎呦，芦洲区的变电箱起火，我来上班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哦，不然应该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哦，民族路跟我家好像也没有到很远啊，希望一切安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让阿金让警广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崭新的月份，新的一周，这算新的一周吗？新的一个周末。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君爵小江的《想和你》。

大家一路这样子走下去呢，走过更多个十年二十年。时间是1:11，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要来继续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了9月5号哦，这几天我只能说天气非常恶劣，恶劣到一个让我头很痛的地步哦，就是原本想要出去运动，然后一从那个房间走出来，那个雨声之大，不用看就知道外面在做红台啊。好，那今天呢一样啦，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说呢，台风的外围云系呢让环境风是偏北风的，所以整个桃园以北的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哦。此时此刻从路网图来看哦，前两个礼拜呢都是南部在下倾盆大雨啊，那今天因为这个云这个风呢是从北部吹下来的，所以呢像是机场系统这边哦，以及林口地区还有在基隆段这里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都是在下雨的，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要留意一下咯。那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呢，其实其他地区呢中央气象署也说要注意一些局部的降雨啦哦，不过主要都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老样子也是提醒各位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啦。今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0到32度，而北部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全台各地低温是25、26度。我觉得北部的这个高温降下来蛮有感的，像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呢，外面我看那个大楼啊，那顶部会有那种时间的那个显示现在时间是几点，然后也显示现在温度多少呢，我看外面的室温是外面叫室温吗，外面的气温是27度哦，那在家里面确实也是凉凉的，吹个电风扇就已经很足够，不太需要开到冷气，蛮好的，我觉得这温度蛮好的，可是那个雨啊可以再小一点就更好了。关心完了天气，继续来关心路况啦。刚刚有传来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啊，小客车自撞，再请各位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哦。国三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还有稍早的国三北上在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这一则消息，已经截获了排除哦，感谢国九队。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啊，半夜开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保持好哈，麦度孤啊，不要开着开着就想睡觉了。如果你想睡觉的话呢，就把广播声音开大声一点，让景广的声音，让阿金的嗓音可以穿透在你的脑海里面哦。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邓福如的《数羊》。

听到的是王墨玉和曾伟忠的歌《手牵手的未来》，送给大家啦。边听歌边关心路况一下咯，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再来，稍早接获新北芦洲这边，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火警哦。我的粉专有热心的听众呢，就把那个画面贴给我看了。哦，确实是火光非常明显哦。大家如果有行进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咯。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大飞 and Yellow Black 的雨后。

来自大飞跟 Yellow Black 的雨后，希望这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的雨势呢，可以早点离去哦，不要再下了，拜托，真的是不太舒服啊。1: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的来自江美琪，快乐天使，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

0: 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哦。再来最新的消息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的匝道内有事故哦，那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各位留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爆炸的火警哦，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以及要来提醒各位是施工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是顶金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在施工，会持续到今天早上6点钟。再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再请各位留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夜陪伴你单元，带您关心聊一下，可能你的心理情绪、人际关系之类相关的一些小议题哈。我如果有看到什么样子觉得适合分享的文章，就来跟大家在单元里面做个分享。今天要聊什么？来聊一下追剧。啊，为什么突然聊追剧呢？哦，因为阿金在这个礼拜啊，还是上礼拜周末忘记了啊，反正在最近呢，我终于啊是买了 Netflix 的会员哦。当然呢、啊，是刚好有人在揪那个家庭成员的那个方案哦啊，所以我想说哇，那比起自己一个人买，这便宜很多哎，你就加了。啊，加了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追剧人生哦。我从来没有这么勤奋的在追剧，之前看动画也没有看的那么的心情哦。这次真的是加了 Netflix 之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在看呢、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哦，原本拿来打游戏的时间呢，现在都被我拿来啊看剧啊看动画哦。好，那追剧这件事情呢，它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哦，应该有蛮多人的下班生活。休闲娱乐就是窝在你的房间追剧，不管你是用手机、电脑还是接到电视上看哦，非常的过瘾，非常的舒服。

那有没有可能呢，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你的一种依赖，甚至上瘾了？哎呀，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一些原因，

说啊，疯狂追剧的背后啊，有几个真相哈。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可预测的放松哈。什么意思？你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啊，你有很多的不确定，你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挑战啊。但是追剧，它提供了一种高度可控的逃离方式。你可以决定你要看什么，你要什么时候停下来。里面的剧情角色呢，他们不会对你要求东要求西的，不会突然呢变成一道难题丢给你，不会让你造成心理上的一些极端的压力哦。所以呢，相对来讲，追剧会让你的心理有掌控感，还有确定性哦。再来，心理师说，追剧背后呢，它也满足了情绪调节的需求啦。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的兴趣不一样嘛，有人吃东西，有人喜欢打电动，有人喜欢出去逛一逛。追剧呢，它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自我安抚的方式哦。再来呢，追剧啊，它其实跟大脑奖赏的系统密切相关哦。是不是你们常常在看到这一集结束之后呢，每一集的尾声的那一个下集待续啊 ，to be continue 那个悬念，让你好想要继续看啊，怎么断在这边？然后你就会接着继续往下去了哈。好，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行为成瘾中常见的不确定的奖赏非常相似哦。好，当人脑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集是否会有不同的剧情啊，来到了高潮，或者是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你就会很容易进入成瘾循环当中哦。好，那讲到成瘾呢，心理师就来接着这个延续下来了哈。没错哦，它可能发展为行为问题行为哦，甚至是成瘾的行为啊。那如果你有出现以下几点的话呢，你可能就要进一步来留意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真的成瘾了哦。首先就是你无法控制观看时间，再来呢，你不看会感到焦虑，感到空虚，甚至很愤怒哦。更严重的呢，你看戏看剧已经追到了让你的生活作息坏掉了，那工作表现差了，学业成绩掉了，人际关系也怕拍起啊，哇！如果你有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就已经成瘾了哦。而疯狂追剧的背后真相呢，它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时候人际互动比较少，社交压力又很大。你说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是你要我去交朋友，太有压力了吧，太累了吧。那我是不是就要去找一种我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然后又给感到放松的啊？追剧就是一种它不需要社交，但是能够填补你情感空缺的方式啊。而且很多影集里面呢，有这些不同形形色色的角色啊，错综复杂的关系哦。那大家都可以在你喜欢的剧里面呢，找到一些你有共鸣的剧情，有共鸣的角色哦。那心理师也说，这个某种程度上啊，其实取代了你真实的社交互动哦。所以对于长期感到孤单或缺乏支持系统的人呢，追剧这件事情几乎成为了你心理的一个陪伴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啦，这个成瘾的部分了。追剧会成为你放松的选择，但同时它也是你心灵逃避的出口哦。那它不只是一种娱乐啦，它更是你调节你的情绪啊，你做你心理的补偿啊，甚至是你的一些替代社会互动的一些方式哦。但也正因为它如此的方便，如此的好用，所以很有可能呢，不知不觉你会过度的依赖它哦。那依赖到后来呢，你可能就上瘾了。那确实有一些研究指出呢，追剧这个行为有一些类似成瘾的特征啦，像是刚才讲到的嘛，你没办法控制哦，或者是你不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反应哦，空虚或焦虑，或者是很暴躁。再来，有些人呢会很习惯性的用这件事情来逃避情绪或压力哦，或者是你花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了，本来你一天只打算休息一个小时就要睡觉了，看着看着你已经熬夜熬了3个小时，你还在追下一集哦，
啊，这个就有点危险了。

不过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啦，其实科学界目前还没有把追剧当作是一种正式的成瘾症哦。所以你说哎，我是不是真的会被贴上什么样子的标签呢？这倒也未必啦哦，只是呢你可能有类似的倾向啦。所以要怎么样来让自己稍微的平衡一点的 balance 一下呢？哦，心理师就提供了一个方向，他说追剧本身其实没有对错哦，那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追剧。好，你是因为喜欢这个剧情，还是其实你是不想面对现实？你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逃避？哦，那看完之后你有感觉比较充实，还是看完之后更空虚了呢？你好好想一下这几个方向哦，说不定哎，你就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答案了。所以作为这个单元的尾声哦，这篇文章也讲到了啦，其实追剧呢，有时候你看一部剧哦，剧情很烂，然后演员不太会演，啊，但是你还是看了，你还是把它看完了。所以追剧的这个行为呢，它未必哦是跟演员跟剧情有关系哦。回到心理层面呢，它其实是弥补你生活的掌控感呢。哦，因为你在看戏的时候呢，嗯，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你不用负担事情，你想停就停，想看就看，如此掌控住所有的这种自主权的这种时候呢，很少有啦。哦，为什么？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你可以掌控的吗？有时候不是哈，有时候你做一做，上头要你做什么修改，你马上就要改啊。有时候社交压力、人际互动上面呢，也不是你说了做主哈。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其实追剧它也是来弥补你生活上面的这个掌控感的哦。好，那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娱乐，那其实很多人啊是为了在喘息哈。也正因如此呢，没有说它不好哦，它也因此才显得珍贵啦。哦，它不是一个坏习惯，所以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完全不做这件事情哦。哦，那我们反而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理解哦，透过今天分享这篇文章来想一下，就是哎，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追剧？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一个地方来放下自己，哦，不用想那么多，不必面对那么多的里里扣扣的东西，哦哦，那我觉得作为收尾呢，他在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最后一句他写说，我们不是真的爱上那些剧情，哦，而是正在爱上那一个不用太努力的自己。确实啊，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是讲到心坎里了哈。不管你是喜欢哪一种休闲娱乐，从事的是哪一种行为活动哦，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完全不去管任何的事情，然后就是属于你个人的这个空间哦，然后让自己是可以得到充分休息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平常下班的时候我都还会去上课啊，去进修啊，排得满满的啊，很充实，那你真的有办法在这么充实的状况下休息吗？哦，未必哦，说不定你在做这些你觉得是休闲娱乐的部分呢，可能某种程度上你也还是会给他一些期待，你还是会给他一些期许压力，哦，让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要成长，要有一些成绩，那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开始去不断的给自己的心理有一些负重。哇，其实你真的说这样子可以放松吗？可以休息吗？先打个问号放在旁边哦。所以透过这样的文章，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1:46，单元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到了最新路况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留意的是台64线西行。

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单元刚刚讲的是追剧，刚好有一首歌啊，就是讲追剧，萧煌奇的《追剧人生》。

萧煌奇的追剧人生。你追剧的时候都会在什么地方？那我的话就是我房间的电脑椅哈。有时候我会在，因为旁边就是我的床，我会在床上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侧躺，侧卧着，然后看着我的电脑荧幕。啊，不管怎么样，我看电脑荧幕，用电脑荧幕看剧的时候呢，姿势都有点不太正确哦。不要学我，请保持优良的姿势，才会有一些后遗症。1:53，犹如狂暴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青虫熬夜，烂在沙发上，好像也蛮适合这样来追剧的。

烂在沙发上，来自青虫熬夜。时间来到了1:55，是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蓝婷，自己的房间。果然，追剧这件事情，在舒服的地方，在自己的房间是最棒的哦。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东广道行，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获在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哦，请各位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里呢都在施工。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哦。好，接着带您关心到台64线这边施工，是在桥墩编号 P54

44到540这边都是在封闭桥下平面单车道的。台62甲线双向 3.6到4.9 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这里在轮流的封闭车道来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各位注意安全。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如果你在北部桃园以北的话呢，现在应该有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等雷老河啦。好，那你的老河天开车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塞卡班呢，哦，不要开那么快，那也要留意一下你的安全距离哦，稍微拉远一点哦。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啊，你这个2点多的时间不开灯开车实在是有点危险过头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开到远光灯看到仪表板有个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把它给关掉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如果开过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告掉会油渍哦，可能会稍微失控一下，那就会发生意外，是蛮危险的。还有排除的消息，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郭嘉伟《等你等我》，刚才听到的是陈势安《你的暗号》。等的是谁呢？等的又是怎么样子的表现？怎么样子的回复呢？苦苦的等，让自己是不是也跟着苦苦的难过？没关系，让景广继续陪你哈。不管你要等谁，我们陪你等哦，不然你就等我们就好。你们把每一个主持人的时段记下来哦，然后你喜欢谁呢，你就每天守在广播前啊，等他的时间到，听他三个小时的节目啊，听完就可以安心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自己的粉专会有一些固定的听众朋友们来互动哦，我都觉得蛮窝心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要醒着其实没那么容易啦。哦，如果你不是开夜车要赶去什么地方的话呢，你一般在家里面这个时间差不多要睡觉了吧。哦，但都还是有一些听众呢会就这样子哦陪着我到下班哦，就感动耶，就甘心耶。那如果说你平常本身呢就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哦，稍微顾一下身体啊，我自己是有在吃一些保健品还有运动的哦，所以我对身体健康还算是蛮有把握的哦。那不确定你的状况如何，如果你没有在保养身体的话但又很常熬夜，我会建议还是少熬一点比较好啦哦，不然这样子对身体是慢性伤害哦。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各位，在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以及最新的消息，在台64线的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请大家留意了。有人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 0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的来自胡寻武的《成长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你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的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什么你不应就比比。听到的是来自吴宇玄高级虎的配信，时间来到两点25分，台六十四线西行13.4公里，过三重有抛锚车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最近社会上的一些治安新闻哦。这首歌我一直都很喜欢哦，在节目上也分享过，可能有个两三次了。来自陈立彤演唱的《抠卵灰》，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听完之后都会让我去反思一下哦。它故事也讲得很完整，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甲讲实话，惊大家看笑话。伊嘛唔知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伊的手顶悬有分甲错误的伤痕，亲像伊心内袂当讲的心酸过去，方便的错误吼，查某变做会教，叫用车里来安踏，唔敢好，当时女性的动力二，袂晓到今嘛还是认为家己好，袂巧伊讲多钱的厝我要安怎摕。多钱查某会做，我要安怎买？有爱的心予伊好，甲讲袂出话，反正伊只只只寄袂出去的杯，无人疼惜。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来了，现在时间大概了半夜两点三十二分，大家好。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关心路况哦，台64线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来台84线呢，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的火警也还没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希望是已经扑灭了。再来是国道5号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麻烦各位了哈，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好了，来关心一下治安相关的新闻哈，金声警示的单元要来带你一起了解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啦。日本警方在昨天的时候呢，逮捕了一名27岁的台湾籍男子哦。为什么要逮捕他呢？因为他涉嫌啊，去担任假警察的诈骗集团取款车手哦。涉嫌从一名70多岁的日本妇人当中呢，手中去骗走了400万日元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好，当地的警方呢，掌握案件之后呢，马上哦就跟那个隔壁的县的警方呢展开联合调查哈，然后开始呢去搜索他的住处，然后把他给逮捕起来了。好，目前警方是还在审讯当中啦，哦，希望可以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哦。这好事不做，跑去做坏事，还跑到别的国家去撒野，这样真的是不太行哦。大家千万不要去赚这种黑钱呢。接着新北市捷运环状线呢，在昨天的时候有闹出了一件事情哦，是说有一个黑色的不明背包，哎呀，大家就觉得很可怕啊，一个黑色包包放在那边，会不会里面是炸弹，会不会里面什么东西啊，警方呢就封锁现场哦，赶快通知防爆小组到场啦，然后把背包移到防爆桶里面哦。后来呢，那个他们就开始去处理哦，送往安全处所来处理哦。哦，那后来就清查呢，哇，背包内只是很简单的个人物品啊，没有违禁品哦。那后来他们也是去调了监视器哦，找到了失主，只能说闹了一个大的，但是还好啦，没有事情哦。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那才是危险啊。大家自己的东西，不管你是坐什么大众交通工具，麻烦哦，下车带走他，谢谢。最近也开学了哈，那台北市警察局呢，他们也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开始规划各辖区的分局以及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以及妇幼警察队呢，来全力的投入守护。我相信应该是全台各地的警察局呢，也都有开始在动员了哈。毕竟学生们开始要上下课了，那学生们上下课的安危呢，总是大家最关心的哦。那中正第一分局也表示呢，他们为了加强开学日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以及持续提升民众交通安全的观念，他们也特别部署警力来疏导交通哦，并且宣导交通以及犯罪预防的观念哦，他们都要深入到国小里面去办理宣导活动哦。

现场呢也安排了警察大头娃娃，还有警用的大型重机以及儿童电动机车，寓教于乐，真是蛮不错的。这样子让小朋友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欢乐中成长，真的是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建立非常良好

就是台中警方、哦、在前几天呢网路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江姓男子啊、哦、在卖佛具，直播卖佛具没什么问题、哦、他在车内直播卖佛具，结果呢他亮出了他的枪、哦、那个真枪实弹、哦、直接亮出来了，就这样子被警方巡逻给看到了，直接抓到、哦、他们就巡线呢去把这个江南、哦、跟他的同伙呢逮捕送办，查扣到了冲锋枪啊，非常的可怕 哦, 哦，所以他们真的是有非法持有枪支啊，而且这个同伙的徐南哦，他们是还有案件在身的，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事情哦，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很信手拈来啊。你说什么？你要看我的冲锋枪，看我的手枪是不是？啊，马上呢，转身就拿出来给你看。对他们来讲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哇，吓死了。还好、哦、警方这样的网络巡逻呢，也是有成效。马上看到，马上就巡线去把他给抓下来了、哦、不然真的很难想象他的这些枪支呢会用在什么地方啊。好了，今天今天警讯单元最后一则新闻呢，这两天闹得非常大、哦、然后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刚好借着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啦、哦、就是新北市淡水区有一名女大学生在药局打工，然后呢他在喝完水之后感到头晕意识模糊，怀疑被下药、哦、赶快报警、哦、那也在后续呢他硬撑着、哦、就回到家里面了、哦、那他报警之后呢警方、哦、就在他的水里面验出了管制药品、哦、确实被下药了。好，那这个案件呢大家在讨论、哦，也有人翻出了就是药局是哪一家了，这边当然不方便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有看到人家讨论啊，就是这名女大生有跟家人反映还是跟朋友反映的，说她其实来这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呢，老板有意无意就会碰触她，但是因为药局内部的那个柜台空间其实蛮小的，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没有往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想、哦、往那个性骚扰的这个方面去想、哦、他就自己会合理化这件事，就是觉得说嗯，好像就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哦、谁知道呢这一次身为一个药局老板 哦，然后就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对女学生下药，真是非常可恶哦。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到别的地方工作，不管什么地方工作啦，只要你旁边的人呢跟你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说是不小心碰到，或者是空间的一个限制造成你们有肢体碰触，那是真的没办法。可是如果说频率非常高呢，或者是说明明这些动作或者是某一些状况你们就不会碰到，可是他还是碰到你了，可能你的警报器就要先响起来了，以免到时候发生憾事啊，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危，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这个危险性相对高一点啊，很有可能one by one的状况之下呢，对方是男生身个什么身强体壮的，你可能要反抗要什么的，对你来讲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一些场合里面呢先设定好，或者是说先脑袋有个很清楚的知道说这里的地图、这里的逃生路线，你遇到什么事情呢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样逃跑呢，自己要先想过一轮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呢、啊、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治安相关的新闻哦，那也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最后的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啦齁、哦、各位都应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2:42，台64线哇发生意外了齁、哦、在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
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留意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

0: 占用了部分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潘越云在今年的歌《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潘越云的歌声，我和我自己。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事故哦，扎撞了分隔岛，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今天晚上其实收到的自撞事故也不少哦，再请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啦、尤其是在北部这边，桃园以北基本上是在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总是比较危险一点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下一首歌曲来自藤井风，就是 Chosin no Chate。

IC 波冰球乐团的歌曲 Braveheart， 也希望大家有自己的 Braveheart 可以去面对任何事情啊。来到2点55分，快56分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3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继续提振大家的精神，要来听到 Dislike 的光火，让金光就像在空中点亮的光火一样哦，陪你闪闪发光，抵达目的地啦。歌曲过后3点的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第三个小时，等等见喽。

0: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来，稍早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油渍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在台3线这里是北上22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监控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

星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如果你在边开车边想睡觉的话，那表示你的精神状况不太行了哦。阿内北塞达妹哦，请一定要赶快打起精神，或者是你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哦。今天天气北部下雨下的蛮夸张的啦，中南部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哦，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的雷阵雨，山区地区的降雨也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现在到3:30，这段期间又来到了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上个礼拜的礼拜日的凌晨，我们回忆歌单听到爱情主题哈，我们今天继续给它爱下去啦。我们这个华语歌曲、台语歌曲呢，最多就是这样子情情爱爱的哈，但也造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也很喜欢。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我说实在的，如果太久没有听一些情歌的话呢，我反而会有点不自在哈，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吧。今天第一首回忆歌单的歌曲，我们来送给大家，它是潘美辰1992年《用心爱你》专辑里面的歌《爱情这条路歹行》。哇，光是念这个歌名哦，就感觉很心酸了。

潘美辰的歌声啊，爱情一条路歹行啊，那一下歹行啊，有没有唱到你心坎里？如果你有谈过恋爱，有过感情哦，如果你走得很顺遂，觉得好像没那么难的话，那是恭喜你了。不过很多人啊都是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啊，这是正常的啊，你不孤单，我们都不孤单，大家一起扶持，一起互相鼓励，一起往前啊。没有磨合，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呢？你说是不是？3:11，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应该是排除掉了啦，吼。因为那时候有听众朋友们他回传那个现场照片给我看，影响好像没有到特别大，所以应该是顺利排除了。如果你有经过新北芦洲这边的话呢，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都一切安好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跟爱情有关的，2001年梁咏琪《Amour》专辑里面的歌曲《爱情海》。

来自梁咏琪剧集的《爱琴海》。3:17，接到了排除消息，刚刚说到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谷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接获了、听众朋友啊，热心的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啊，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您的通知。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正补充，也可以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回一个单继续听下去哈，今天来听到继续这些啊跟爱情有关的。下一首歌它是非常厉害的影歌双栖的孙淑媚啊，2002年小心。

专辑里面的歌曲《秘密情人》。你有秘密情人吗？有的话，不要跟我说啊，跟我说这样子好像我会知道一些不太该知道的事情。

听到的是孙淑媚《秘密情人》，哇，有个秘密情人要爱真的是蛮累的哦。听他唱的这么的撕心裂肺啊！3:22，新的消息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0-123。接着这首歌，我讲这首歌的专辑你就知道我要放哪一首了哈。这首歌专辑叫忘记你我做不到，没错，我们要听到张学友

张学友的情书，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哦。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啦。1996年的歌，我们这首也是哦。1996年是我刚出生哎。这首歌曲来自 LA Boys， 悬赏爱情送给大家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持人柯大宝。不管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收听跟我们最亲的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我们就把收听的方式报给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的五好地区 FM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够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哇，仿佛像在那个西餐厅里面看着乐队现场表演的感觉哦。郭贵宾的棒红吹，3:36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感谢您今天持续锁定今夜谈心哦，到了尾声。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有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1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哈，稍早是有接获小客车事故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

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不为了他人的期待而活哈，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把生活的掌控度拉回来哈，就这样子衔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单元内容了。祝大家都可以越过越好哈，九月刚开始而已，是不是？九月第一周的周末呢，虽然天气有点恶劣哦，不过你还是可以找一些乐子来做啊，找一些舒服的事情，看是要追剧啊，还是要出去外面喝咖啡之类的，都很好。3:42，继续提醒大家，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那接着带您关心到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到520号呢都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都在施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各位拨打0800-0001230000100001

Magangas mo na pa to. Mayang nga ka banda out on rain.

这首歌曲来自一虎一虎跟 ZZ 韦奇合作的《胆胆睡》。这首歌很有趣，它的整个故事世界观非常好玩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看一下它的 MV。 来到了3点52分，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油渍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咯。耳边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等待南风》。

听到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 Star Chaser 是谁呢？哦，他们是滚石的一个企划，哦，里面有非常多的明星阵容啊，哦，包含了谁？包含了周华健、苏慧伦、任贤齐、李心洁、徐怀钰、于子玉、曹格、顽童八三幺、孙盛欣、九泽 CP、曹雅文，哇，很多人讲不完哦，一大堆人。然后呢，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之下哦，由张震岳领军来做歌曲。刚才听到这首就是《等待南风》。好啦，来到了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维利安的《理由》。歌曲过后四点至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请观众看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接着是施工路段哦，原本国道5号在雪山隧道、蓬山隧道跟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路段都有施工，已经都提早撤收了。目前还有在施工地方，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准播报，080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样的，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啦。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网，在警广的官网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哦，等待大家动动手按下这个追踪。

今天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礼拜的周末，九月五号啦。哦，真的是准备要进入秋天了齁。最近其实虽然还是很热的天气，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偶尔还是会凉凉的。六六现在出门除了这个雨伞是必备物品之外啊，也多了这个小外套齁，随身携带小外套，以防万一会出入一些比较冷的地方，或者是其实走在路上有时候会凉凉的，就披一件小外套。说到九月呢，夏天结束，秋天准备要来临了，不知道有些爱情呢是不是即将也要逝去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九月爱情记》，来自歌手范逸臣在2004年发行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首歌。

时间4:13，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九月爱情记》。再来带大家关心到这个我们持续的道路状况哈。刚刚阿金也有提醒到大家咯，在这个台78线啊，东向33公里这边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有派这个我们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这边变电箱的火警是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啦，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咯。国道10号西行在2.6公里到2公里之前呢，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我们这边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才会排除。那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这边啊，在嘉陵路的101号巷口这边，101巷的巷口这边的号志呢，目前是故障的状况，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同样道路施工的情况呢，在国道一号也有哦。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的这个战备跑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路面的施工工程，那目前也是会在早上的6点钟，预计是早上6点钟排除。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

4:15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66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台剧军官情人啦。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是我们的这个军人节嘛，那这个周末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台湾这些跟军人相关的台湾作品、戏剧作品。那《军官情人》这个台剧呢，它是在讲述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王大山，是由寇世勋饰演的角色，他独自抚养了四个孩子长大，然后在眷村改建的这个复兴社区里面呢，对这些子女啊，他们步入职场以及感情还有军旅生活考验的同时，用一种很幽默又严谨的军事化家规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的一个温馨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呢，想要传达的核心价值其实就在于说严父慈爱的这种家庭羁绊，还有跨世代沟通跟成长的重要。那也强调了在家人之间，即使是理念冲突或者是性格不太一样，只要有坚定的爱跟无私的陪伴，就能够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军官情人最代表的几首歌曲呢，今天分享给大家，当然是这个一定有我们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嘛。先来听听看来自严爵的歌声，也就是同样是军官情人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头曲。在2015年收录在严爵一直给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Something， 来听到这首歌。

自严爵的歌声 Something。 刚刚听到的呢，这首歌曲同样是我们军官情人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这首歌这种哦很灵动的爵士流行曲风哦，衬托了剧中他们王家子女们啊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还有暧昧的关系，同时呢那份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啊。年轻世代真的面对爱情的悸动还有这种暧昧跟不安，真的是很有感触哦，六六本人。当然在年轻的世代过后呢，我们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也会不断的成长。那接下来的片尾曲也就诠释了成熟的男女在情感的关系中他们那种独立、信任还有相知相惜的感受。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首歌也是刘若英在2015年发行的歌曲。

官情人，台剧军官情人的片尾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哦，刘若英这个很成熟稳重的歌声一出来，真的是就呈现出那种很深情又抒情的感觉，然后真的非常贴合剧中成熟角色他们那种感情的变化，表达出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可以保有独立的自我，互相给予空间的那种体贴还有信任的感觉。时间是4:27。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台62甲双向在3.6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过3号隧道到4角亭的前面哦，我们这边有高空特别检查的道路施工，那会轮流封闭车道呢，持续性进行施工，那一路的话会到早上5点。还有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6点。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这边也是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哦，同样一路到早上6点。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东兴街，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车道工程呢，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最近因为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哦。9月5号的话呢，我们的交通管制会从晚上5:30一路到晚上9点。那我们的这个9月5号12点到2点的时候，都会哦。9月5号每天都会有在晚上5:30到9点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再请大家留意。那台北市麦帅桥双向呢，下面这边也会有工区在进行施工啊，那封闭了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来听到今天夜以巨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军官情人的这个 OST， 那它是剧中的插曲啊。这首歌呢，诠释了剧中的角色他们面临军旅磨练还有人生挫折的时候那种突破跟勇气，充满节奏感跟力量的摇滚风格，大家待会可以听听看哦。这种常用于角色经历军旅训练啊，还有一些职涯挑战，或者是即将要下定决心跨越低潮的时刻，展现不畏艰难、勇往直前、非常励志的精神，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往前。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感谢您持续的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时间来到4:38哦，我们今天即将要进到

长辈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即将要入伍来当兵了哈，所以六六决定，点播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要去当兵的朋友。黄品源1992年发行，收录在《面对品源》专辑里面的歌曲《我要来去做兵》。

来自黄品源的歌声，我未来可以走冰，时间4:43。六六其实这个在军人节当天啊，滑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这也没有是当天吗？这两天，对，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然后仔细看了一下，是来自一个黑熊学院的文章，他介绍了我国国军的迷彩服眼镜的一个历史哦。今天六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开始呢，我们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

的国军迷彩服它是叫做猎鸭迷彩，那是以大块而且不规则的斑点为主，它专门呢是为丛林还有滩头设计的。那到了1970年代会变成阵地迷彩，演进成阵地迷彩是以块状还有条纹为主，配合呢野外阵地还有堡垒的一些掩体的防御机制，所以设计成这样子。那在1979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虎斑迷彩哦，海军陆战队它经典的样式就是虎斑迷彩，以横向细长的斑纹让这个大家可以产生视觉的切割效果。在1995年呢就变成了大迷彩，像是在我们台剧有一个作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里面就是使用大迷彩的这种迷彩服。那大迷彩的话呢它是陆军常年使用的四色，有绿色、棕色、黑色还有沙色的大面积色块，针对陆地还有野战所设计的。到了2011年呢就变成数位迷彩了，改用比较微小的像素方格点阵，远距融合成这种大色块，近距离则是打碎人体的轮廓。在2017年就变成了数位虎斑迷彩，越来越先进了，有没有？数位虎斑迷彩呢它则是结合了虎斑的横向延伸的感觉还有数位的像素，主要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在采用的。那至今像是2025年到2026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数位城市迷彩，因应现代啊城镇战的需求，加入一些水泥灰、深灰色还有蓝灰色的色调，比较有利于隐匿在我们建筑还有巷弄之中。其实这些迷彩服的这个图片啊我们上网都可以搜寻得到，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文章才知道说哎，原来迷彩服的眼镜是这么有趣的，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追名林琴的歌声《迷彩》。

来自 Jamie 林琴的歌曲《迷彩》，很有个性的一个风格哈。时间4:50，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一般民众在有遇到战争时候或者是灾害发生的时候，当然是最希望不要有比较好啦。但是我们如果有刚好遇到身着迷彩服的这个国军的时候呢，我们要牢记以下3点，而且保护自身的安全哦。首先要在这个主动避开身穿迷彩服的武装人员，避开他们之后呢，在这个避免迷彩的穿着，尤其是因为个人的避难物资还有服装的状况呢，千万千万是不要跟迷彩的风格有相关或者是类似，避免呢被人家误认为是武装的人员。那也另外要提醒到，千万千万不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社群上面呢上传我们国军相关的影像，避免可能会暴露我们国军的位置，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风险是不好的。还是提醒到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哦，那已经有相关的人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新北市民族路300号前，在芦洲的这个地方，芦洲区的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的火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施工的呢，有我们的台3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有封闭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台64线桥墩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哦，在 P544、545以及 P541 到540的区段，那施工的状况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其实就是在现在科技这么进步嘛，我觉得六六觉得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上面呢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各个现在国军的我们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各国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因为现在很多 AI 伪造的技术还有认知作战盛行，所以呢敌军很有可能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国军已经可能投降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假影片，然后来误导我们的判断。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对于基本的迷彩还有军事辨识的能力呢，就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如果有网络的情况下看到影片的话呢，就可以发现破绽跟伪造的地方，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特征跟防卫的知识，然后有全民防卫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双向的二弄到十二弄这边，还有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线车道呢，我们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台北市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呢，这边有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施工的情况。在新北市的道路施工呢，土城区百街宝路面板维修的工程，我们有局部的车道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调拨车道通行了。那还有这个新北市三重区中正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所以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经过这个战夜哨的过程啊？蛮多在外岛服役的朋友啊，可能也都会在战夜哨的时候，不知道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能面对着海风冷冽啊，还有时间漫长的这种孤独感，我们的歌手张震岳也因为这样子的感受呢，把它转化成一首歌曲，在2007年发行，收录在经典专辑 OK 当中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孤独的夜哨》。这首歌描绘了台湾很多的这个外岛服兵役的役男啊，独自在深夜中站岗的这种孤独心境，以及对远方的恋人的思念。来听到这首歌曲，时间4:56，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透早五点，我是洪英宏，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伴一生，爱永远袂离，祝你有美丽一天。

时间5: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稍早一点的资讯，台78线东向在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行进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南下7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施工的状况，国道10号西行在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双向的2弄到12弄，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569号到523号巷口，这边是2阶段施工封闭的。还有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目前也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一路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要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哦，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也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今天的周末晨报一样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哦。在我们了解今天天气之前，来听到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是收录在1996年由波丽佳音发行的专辑《少女珍妮成长心事跟着雨飞》当中，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好，由台湾歌手珍妮所演唱的歌声，来自下过雨的午后，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5:11，听到歌曲来自珍妮的歌声《下过雨的午后》。也希望这个，哎，这几天一直下雨哈，下雨之后呢，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丽的午后。再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啦，9月5号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环境风是比较偏北风的。那桃园以北呢，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的降雨，可是呢，主要会以这个午后降雨为主啦，当然是希望午后降雨之后，可以有一个好天气哈，让我们稍微出门走一走。其实这样子的午后之后，如果是放晴的状况，也是蛮舒服的嘛，对吧？那午后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跟六六一样把雨具带好了。在温度的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啊，高温会到我们30度或32度哦。北部的高温也会在28度到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呢也会来到可能25或26度，所以还是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顺手抓一件小外套。在离岛天气的地区，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另外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尽可能避免海边的活动，齁，真的不要皮衣齁，提醒大家咯。那在我们的第23号轻度台风呢，科罗旺本人他在昨天晚上的8点呢，是在东北方720公里的地方向南缓慢的移动。那周日的话呢，这之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嘛，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环境的风场呢是比较偏西南风到偏北风。

光的。午后因为有这个光合作用啊，所以臭氧的浓度会容易上升。竹苗、宜兰、花东地区的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我们的这个马祖、金门、澎湖的空气品质呢，则是普通的等级。六六目前看到这个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地区啊，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大家，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啊。今天花莲跟台东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再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如果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小心淹水或积水。那山区的地区呢，千万要慎防我们的这个塌方以及落石的情况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Fly to the Sky 飞行青少年 Forever 这首歌曲5:15带给大家。

行青少年的歌声 Forever， 时间5:19。哦，已经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回报给大家哈，在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刚刚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呢，目前已经离场了，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目前还没有其他更新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比较早一点的交通状况呢，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变电箱的火警排除了吗？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周末晨报刚刚跟大家报告完今天9月5号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汇报的是我们的焦点新闻，精选新闻哈。首先看到那个粮农组织最新的资料显示，受到干旱还有冲突的影响呢，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八月食品通货膨胀呢转趋严峻了，其中糖价是大涨的 11.9%， 创下了一年多来新高，小麦的价格也因为俄乌战争呢导致黑海出口受阻，所以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了 15%。 除此之外，中东战争造成的这个赫默兹海峡遭到封锁啊，不仅是推升了燃料的价格，更阻断了肥料的供应，所以呢连带支撑玉米的价格上涨了 2.5%，加深市场对长期物价升高的这个忧虑。民间团体昨天也召开记者会说，对大学宿舍品质提出了5项诉求。对这个状况呢，教育部回应说，近年会推动新宿舍运动，已经投入了63亿元改造这个改善宿舍的环境、住宿环境，并且从今年开始会提高整修还有新建宿舍的每床补助金额。针对学生反映新建宿舍费用比较高呢，教育部已经在今年的2月起实施了校内住宿补贴，一般学生每学期补贴5000元，弱势学生则是补贴7000元，后续也将会视这个需求评估是不是应该提高补助的比例，以减轻学校还有学生的负担。93军人节刚过啊，那个中华长照还有中华长照暨偏乡医疗基金会携手了我们新北市中医师工会以及牙医团队，跨海前往马祖举办义诊。医疗团队呢，昨天已经到我们举光乡完成服务，那今天则会转往北干乡，主动走入偏乡，为驻守离岛的国军的官兵，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中医跟牙科等等的健康照护，表达对国军的感谢，并且改善离岛就医不便的困境。农业部昨天举办了农业净零论坛，那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过去被视为废弃物的资源，现在已经转化为可再利用的剩余资材哦。透过饲料化、材料化及能源化等等的技术，目前已经开发出49项产品，带动了19家企业投入，创造1.5亿元的产值。那现场也有纺织业者展示说，利用废弃牡蛎壳，还有回收宝特瓶制成机能性纤维，成功将废弃的资源升级为高质化的衣物，展现了我们农业循环利用的新契机。

上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4，来听到一首歌曲张涵雅《天啊不起大富贵》哈。刚刚有听到我们这个农业的情况啊，很多因为受到一些灾害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际的状况影响，所以其实有价格可能有微幅上涨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天啊不起大富贵啊，通常家里面这个主持家里面的老婆或者是妈妈们，这个在下手的部分呢，通常都是比较精打细算哈。来听到张雅涵的歌声，听不脆，大富贵。

寒牙听不吹大富贵，时间5:28。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带给大家一个资讯哦，就是目前啊，台湾乳癌筛检量虽然说呢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但是吼，这个自2008年以来，死亡率却是呈现微幅上升的趋势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医界也指出说，单靠早期筛检其实并不够，乳癌的情况呢，从1级到3期，就从1期到3期的辅助性治疗，还有转移性晚期治疗，才是拉低死亡率的核心决胜点啊。患者会有年轻化的趋势的状况，所以针对部分复发或者是难治的这个 HER2 弱阳性晚期患者，目前呢可以

采用标靶化疗复合药物进行精准的治疗，能够有效稳定病情，而且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等等的副作用啊，也会较传统药物比较稍微缓和一点。那政府相关的政策跟健保资源呢，我们政府也补助了40岁到74岁的女性，每年有两次，享有一次的这个两年一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那健保的部分呢，也有这个标靶化复合药物等等精准的治疗药物呢，近年也是有部分条件纳入了健保给付了。减轻可能是晚期的患者啊，还有家属的一些财务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当然也是不乐见有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符合40岁到74岁的资格的这个妇女呢，可以每两年进行一次乳房的 X 光摄影。那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呢，因为近期其实也有乳癌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自费进行相关的检查，后直到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时间5:30，来到了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这首歌之后我们休息一下，即将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

希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时间5:34，目前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所以跟大家跟这个持续提醒一下我们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的车道呢，目前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00。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原本是预计到5:30解除，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也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哦，现场应该会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在调拨车道，那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引导维持通行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这边部分的汽车道呢移动性施工，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工程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00。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23巷的巷口呢，这边分了2阶段封闭施工，时间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00，持续提醒到大家。

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哦，那占用了内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毕竟目前天还没有亮，视线可能比较不好一点哦，大家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所以呢再小心驾驶。

时间5:36，接下来要跟大家进行的是出门六六的单元，再跟大家介绍说这个周末东部南部有哪里好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来自黄轩的歌声《远行》。

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黄轩的歌曲呢？因为本周在屏东有这个2026啊，Matariri 的音乐节哦。六六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因为它的原语呢是泰雅族语，然后是由泰雅族语衍生出来的这个名字哈。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圆明会主办的年度音乐盛事，集结了很多组的这个金曲及实力唱将，当然也包括了黄轩在内，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圆明创意市集跟新锐影像展，可以免费，有这个免费的索取票可以入场，音乐跟文化体验呢，一次都可以满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屏东县立体育馆。时间就是今天9月5号礼拜六哦。那同样的南部的活动，还有这个2026年台南热气球派对，不用大老远跑去台东啦，在这个周末呢，台南市区就有这个缤纷的热气球，在9月5号晚间也会带来。唯一一场结合热气球光雕还有无人机的夜空限定展演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一睹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以及西拉雅广场来一探究竟，非常适合大家一路从下午玩到晚上。现场也有很多风，就结合了这个风格的市集。那时间的话，9月5号到9月6号，把握一下这个周末了。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祭祀这个四点大天后宫在庙口听歌音乐晚会这样的活动哦，不用抢票哦，直接走进庙口就可以放松的过周末，现场还有免费的这个点心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啦，因为9月5号大埔渡首唱沙发 day 的音乐表演呢，特别改到9月6号礼拜天晚上演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白跑一趟了。地点则是在我们的台南四点大天后宫，然后9月6号的晚上6点到10点呢，有我们这个表演，大家如果想要看现场演出的话，也不妨在这个时间走一遭啦。还有台南的和乐广场全新夜展的 Long Flow 台南开幕式也即将是在我们9月5号跟9月6号来跟大家见面哦。市集还有演出主要会是在9月5号啊，地点在我们的台南和乐广场。那清水打卡圣地和乐广场是真的大升级了齁，全新的夜间光影还有声音艺术装置展出，在9月5号的下午4点开始呢，会有盛大的开幕式。现场结合了20个品牌的载荷市集，傍晚还有精彩的这个水域演出限定的齁。大家如果在9月5号、9月6号两天前100名入场的民众呢，还可以有免费的限量刺绣酷卡，六六听了都觉得好想要啊。在东部的地区呢，花莲的富里60石山金针花季也是非常盛行的齁。东台湾秋季最经典的季节限定美景，满山遍野的金色、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啊，正值这个满开绽放，还有纵谷山景，蓝天白云交织的天然画布啊，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这个周末不知道去哪里走一走的话呢，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花海，也是很棒的选择。在花莲的富里乡60石山，还有玉里镇的这个赤科山都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哦。讲了那么多，来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六六继续带给大家哦。这个有没有东部地区好玩好去的嘞？来听到龙千玉的歌声《故乡的金针花》。

龙千日故乡的金针花是这样念吗？哦，六六的台语又要加油了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台东，诶，花莲，除了花莲的这个金针花季之外，台东也是会开满山头的金针花哦。在台东的太麻里也是同样有这样子可以滋养身心的疗愈旅程。那在台东太麻里的金针山啊，同样会

有这样子美景可以供大家一探究竟，走一走，放松身心了。时间呢，可以一路到9月13号，应该都还会是花季哈。在台东地区2026解忧季啊，以放下懂你的 AI 来体验有脾气的台东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呢，非常适合喜欢深度慢活、感受在地人文底蕴的旅人来探索漫游一下哈。即日起到9月30号，台东各个指定场域都可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东向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侧车道，刚刚有说小动物躺在这里不会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天已经亮了吼，如果大家要出门，准备要出门的话，记得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状况再出发。而且记得打起精神来啊，除了刚刚说到的金针花海的这个风景之外呢，我们在花莲地区也有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哦，这个疗愈自在花莲行为艺术展演会在花莲丰田大同戏院9月5号的晚上6点以及9月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都会有这个展出，由然而山剧场吸收22位来自全台的行为艺术家共同呈现120分钟不停歇的行为艺术展演，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来这个我们花莲丰田大同戏院看一看。还有2026年9月6号也就是礼拜天，明天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呢，在生子义见花莲市博爱街这边啊，会有共振古典与传统音乐会的演出，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文艺的气息。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歌 Piano in the Dark。

听到来自布兰达·拉塞尔跟乔·艾斯波西多的歌声 Piano in the Dark， 时间5:56，刚刚六六在出门六六单元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文艺啊，或者是可以出门走一走的行程，有蛮多市集的嘛。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来会诊最新的路况，来听到陈以诺的歌声星期六市集。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提醒你不管春夏秋冬开车出门都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哦，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哦。现在6点钟了，那这个大家出门在外千万是打起精神，小心闪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的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以及稍早一点的消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到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呢是不会亮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哦，特别小心一下。新北市中和区在这个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的安邦街口这边也是号志不亮的，那预计是在稍早修复，不晓得目前修复了没有，尚未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

0: 或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2: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6: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哈。现在外面天空已经亮了，大家出门记得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然后如果各个指标都正常的话，我们再打起精神，跟六六一样打起精神哈，我们再出门。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新北市芦洲区刚刚说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真的是太好了齁，辛苦各位同仁了。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好，现在6:07啊，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呢，即将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来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0: 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自九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哈，在最后的最后的一个小时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刘芳瑜，芳瑜你好。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顺畅的。那南下的话，现在开始车子有慢慢的变多了。那雪隧的话，目前隧道内的平均车速都有八九十以上。那还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最近因为天气有点不太稳定，所以雨中行车的时候也要提醒，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就是雨中行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谢谢方瑜。我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播报员也说啦，最近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雨中行车特别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车距咯。时间6:12，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外侧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刚刚说有这样子的听众朋友回报说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见，再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新北市中和区这边稍早有说，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安邦街这边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目前我们已经抢修完毕，恢复正常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这个再稍微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可能外面也是稍微有点湿潮湿的天气啊，行驶在路上可能还是会有点要打起精神注意一下前车的距离。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一根铁条掉落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小心闪避了。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这边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这边，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路口的情况，是有没有行人要通过或者是怎么样。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土岐麻子的歌声。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的单元。

听到来自土岐麻子的九月，来到九月五号，好，第一个礼拜的周末时间6:18。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带大家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的各个数据还有小故事啦。电信网络诈欺这个礼拜有多少呢？9月3号的数据哈，401件诈骗案证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亿6203.5万元。哦，那非电

性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72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42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1530.3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372件，有明显的这个是上升的趋势。怎么会这样呢？提醒大家没有用吗？大家这个我们在收到一些人家可能要我们提供资料啊，或者是要求你提供一些照片什么等等资讯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我们这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这个诈骗受理案件有变多哦，财损金额也有变多哦。上个礼拜是1,648,000元，这个礼拜是1,603.5万元，所以大家这个我们的警报器啊，还是要多多带在身上哈。如果有这个疑似诈骗集团，或者是你觉得很可疑的状况的话，真的要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先确认一下了。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3件，财损金额119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案件45件，财损金额来到5824.8万元，很多呢吼。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35件哦，财损金额4744万元。第四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总共有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43.2万元。钓鱼连结诈骗呢，有26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169万元。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简讯啊，或者是像透过取得我们信任来跟我们认识，然后觉得说有一些资料呢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齁，请大家那个警报器要带在身上，提高警觉。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跟那个我们的相关单位确认一下。来听到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

那这纯心悦的歌声没有关系，不可以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有一些雷达响起来，觉得好像怪怪的，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今天的故事也是我们的小片作为主角啦。我们主角小片呢，他在电子信箱收到一封，说自己是一卡通公司的信件啊。那内容呢，则是提到说你的这个小片，我们消费的发票有中奖，所以内文呢附了一个连结网址，说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方便小片可以查询相关的中奖资讯，天上掉下来的中奖通知，谁会不接受，对不对？小片也是欣然的接受了，点击链接之后呢，跳转到一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网页，几乎一模一样的网页哦，所以小片就填了他的个人资料，准备要领奖啦。这个时候，系统进一步要求他输入信用卡资料，以利认证。送出资料之后呢，手机收到发卡银行传来的认证码简讯。这个网站呢，明确的要求小片把这组认证码输入到栏位里面，所以小片当下想说，只是单纯的验证持卡人的身份的程序而已吧。没有半分迟疑，就直接把这个认证码填妥送出。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很像正常的电子发票查询的流程啊，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已经默默地踏上诈骗集团的圈套跟陷阱了。把信用卡非常重要的资讯拱手交给我们的诈骗分子。几天之后，小片收到了信用卡发卡银行的网银 APP 刷卡交易通知。奇怪，怎么突然卡就被刷了呢？仔细一看，竟然显示有一笔新台币数万元的境外消费。小片看着荧幕，整个人傻掉啦。这阵子根本没有使用线上刷卡的功能，怎么会出现这种境外消费？他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手滑吗？还是买到了什么东西不小心按到什么？突然惊觉，只有前几天为了中奖通知信，有拿出信用卡的这个抄录资料，才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呀！回头仔细比对了当初那个伪造的网站呢，发现说，操作页面跟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哦，只有网址相差几个字母而已，超级狡猾的诈骗集团。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看到很像或者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网站，也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了。提醒大家，收到中奖跟退款啊，还有账单异常等等的 email 的时候，不要直接点击信件内的连结，查询各个活动相关的中奖资讯，应该要是自己打开官方网站或 APP， 不是透过陌生信件的连结进入的哈。请大家特别留意喽，尤其是信用卡的资料，还有网银密码跟OTP 的验证码，不可以提供给陌生的网站或者是别人。收到 OTP 的时候呢，也要先确认认证的用途。如果自己没有进行消费，却突然收到验证码，请立刻警报响起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发现信用卡有不明消费记录的话呢，也应该要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诈骗集团常常会伪装成熟悉的公司名称，来降低我们这些被害人的戒心啊，或者是

以这种中奖啊、发票中奖的讯息诱导我们被害人点击恶意连结，所以请这个特别特别留意，如果有收到相关信件的话，多留几个心眼了。听到来自梁舒涵以及 BTOD 的歌声，我相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66，我是66。如果已经早上起床了，不妨跟66打个招呼哈。66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66就可以找到我了。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啊，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铁条掉落在路中间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这个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这边有一只流浪小狗狗逆向一直往国一的北方走哦，它可能要开启它的冒险之旅了。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呢？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南下在32公里过头城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上路之前呢，务必把我们载的这个东西啊绑好固定好再上路。一个已经排除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原本说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目前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时间6:36，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了。来自萧红人的歌声《逆风飞行》。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目前的航班起降的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张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台东机场下小雨之外，其他包含花莲、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时间6:43，刚刚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的时候，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大家咯，这个无人机啊，虽然它拍出来的画面是非常好看的，也有很多用途，但是切记就是要符合我们的这个飞行的规则，齁，相关的规则可以上我们像这个网站查询，对。6:43，六精神已经有点萎靡不振啦。毕竟上班了3个小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早上6点钟，天气外面天亮了，我们精神还是要打起来，打起精神再上路。这样子呢，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齁。这个很标准的一个谚语呢，都可以等到病啊。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流浪狗狗还在持续的冒险当中，逆向往国一北走哦。目前没有接获其他最新的资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这边呢，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听众朋友们，出发之前呐，我们千万先检查一下这个车辆的情况，像是水电啊，还有这个燃料啊，是不是都充足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呢，三峡到横溪的内侧出道施工封闭的情况，原本预计是说到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以及在这个市区的施工还有道路的状况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路口这边的号志是不会亮的、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状况，这个出发之前慢看听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的歌声《始料不及的遇见》。

自 Ginger 小江始料不及的遇见，收录在我们同名专辑当中，是在去年发行的新歌哦，也是真的蛮新的，去年的暑假，很适合夏天那种清新的歌声。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外侧路间也有流浪狗狗，今天是我们流浪狗狗军团出动了是吗？大家都想要出门冒险哦，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出门走一走啦。

接下来的十分钟呢，带给大家比较轻快有活力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哈。在这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41.1 公里过五谷转接到这边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哈，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然后呢，我们出发之前真的要检查好自己车辆的状况，打起精神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今天在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大家请记得，如果在今天下午要准备出发的话呢，请记得提前改道，再留意我们景广相关的资讯了。时间6:51，即将迎来我们这个节目哈最后一个小时的倒数第二首歌曲，放一首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歌声好了，来自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

蔡依林200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马德里不思议》。哦，听到这首歌曲，六六也想出国走一走啦。虽然说国内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在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一探究竟哈。毕竟，其实台湾这个小岛呢，小归小，但还是有很多充满人情味以及很漂亮美景的地方。时间6:55，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7点的整点对时了，也是六六陪伴大家，这今天陪伴大家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带给大家一首韩文歌，是 TWICE 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很活泼的歌曲 Talk the Talk。 那它其实最主要想要希望大家的是，就是把心中想说的一切都说出来，尤其是 LOVE 这件事情。所以啊，在这个假日，如果有什么心里面的话想说的，都尽可能跟重要的人、在乎的人说吧。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7点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即将要交棒给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大冒险了。我们同一时间明天空中再见咯，拜拜。

早上七点，我是萧红人，提醒你用餐时请爱用环保餐具，吃一根香蕉提振精神，做一份环保爱护地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壁车弯，这边有机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还在持续冒险当中。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五谷转街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同样是有流浪狗狗逆向往国一的北方走哦，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看到狗狗的话，小心闪避咯。提醒到市区的状况，我们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以及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会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留意路口的情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呢，施工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有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家，全新专访新住民新力量，让新住民用声音传达满满的新能量。自113年10月18号起到114年7月19号，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每周五周六下午2点，相约空中，丰富您的听觉享宴。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9月5号，九月的第一周哦，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

那么九月份的刚开始，相信大家所在的区域呢，可能都是在下雨的情形哦。我住在高雄的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说，已经下了3个礼拜的雨了，已经快要发霉了。那么台北这边呢，也是哦，这几天也都在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呢，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的狗狗位，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机车停靠在这边呢，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也就是9月5号到9月6号的期间呢，有进行一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在今天的凌晨12点开始呢，持续到早上2点钟，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这边是全线车道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今天的晚上5点半到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从晚上7点钟开始呢，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的路况消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麻烦大家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开始前呢，想先问问大家今天心情如何呢？是精神满满的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还是说已经觉得好累哦？对，一睁开眼睛呢，就已经开始烦恼今天的事情了呢？那么我自己觉得生活嘛，本来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有开心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啊。可能是考试考不好，或者是跟朋友闹了矛盾，也可能只是事情太多了，让你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哦。加上现在月初嘛，相信大家可能上班的人月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碌，可能是每天开会啊，赶什么资料的，也是刚忙碌完哦。那么如果是学生的话呢，也是刚开学嘛，一定也是很辛苦哦。我这几天就是滑社群平台都会看到好多学生都要带很多很多的书回家哦，就是他们的书包感觉就是非常的重，感觉桌上永远都会有一大叠的书本啊，好像题目啊考卷永远都是写不完的哦。那么如果又是准备要考试的应届考毕业生嘛，应该说应届的考试生，就是如果说您是什么会考的人的话呢，今年会考的话是五月份考试嘛，所以说如果是今年在正在备考的学生，也是快要准备第一次的模拟考了。我也是前几天跟其他人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原来九月的第二周还第三周嘛，十几号那一周是国三生呢的模拟考。哇，才刚开学就要第一次模拟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哎。那么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或者是忙得有点喘不过气呢，这封信呢刚刚好就是要送给你的哦。这句话呢是来自海伦凯勒的，保持你的脸朝向阳光，你就看不见阴影。光是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好像画面很漂亮的感觉哦。那么当我们背对阳光的时候呢，影子就会出现在眼前，可是当我们转过身面向阳光，影子呢就会在我们的身后了。那么人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阴影，可能呢是一次的失败，一个遗憾，或者是一句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话，也有可能是担心未来，担心明天哦。那么这些事情呢，不可能因为我们一句我要正向一点点就马上消失哦。所以呢这句话也只是在提醒我们说，即使生活里有阴影，我们依然呢可以选择把目光转向光亮的地方哦。比如说呢，今天呢我们可能被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放在心里面困扰一整天。但其实呢，别人的一句话并不是要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资格定义我们哦。我们呢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放回真正重要的人还有事情上面哦。这就是面向阳光，不是假装没有问题，而是即使看见问题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是还能改变的，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哦。即使夜晚再长，太阳呢终究还是会升起的哦。那么如果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也不是说一定会永远都烦恼着我们，困扰着我们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当我们过得不太顺遂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替自己下结论，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呢就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到，也不要因为现在有点迷惘

后就觉得我的未来好可怕，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了，也不要因为太担心呢，所以就反而就是停滞不前，不敢继续的走下去哦。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其实都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段、一小部分哦。人生呢，本来就会有很多辛苦的时候啊，本来就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嘛，就像今天天气也是正在下着雨，所以呢，当我们遇到阴天的时候，遇到下雨的时候，甚至是完全看不到阳光的时候呢，也不要那么害怕那些阴影。心情不好呢，我们就看看天空，吹吹风，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散散步，找朋友，找家人聊聊天，或者是去看看你喜欢的动漫啊，你喜欢的电视剧，你喜欢的电影，慢慢的把自己调整到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好了。那么也不用太着急，就是什么都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调试，好好的休息，不要太担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马上就要来到27了。那么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大巴安以威的《爱情的陷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避车弯这边哦，有一辆机车停在这边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是今天9月5号跟明天的9月6号这两天。那么管制的范围跟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另外呢，从晚上7点开始呢，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后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哦。那么刚好放到莫文蔚的歌曲跟大家聊聊，我前几天就是去换了我的新的美甲，然后那个美甲师刚好在播莫文蔚的歌曲，然后我进去就跟他聊说，哇，是莫文蔚的歌，真的好好听哦。我们两个就在探讨说，我们刚好年纪还算是相近，我们就在聊说以前的我们青春一点点、年轻一点点的时期的歌曲有哪些，是什么经典歌啊，一听就会马上跟着唱，发现真的是

好多好多以前，大概10年前的歌曲，真的都是非常的经典哦，真的是好喜欢以前自己年轻时期的歌。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好像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一直怀念过去的东西呢？像是我最近就很常会怀念说，以前哦曾经看过这个电影，曾经看过这个电视剧，然后如果滑到相关的小短片，就会忍不住想要再去回味一次哦，感觉好像自己真的也是到了一个会念旧的年纪了。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0: 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香，品香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为主，在桃园以北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台北地区跟基隆北岸请持续留意会有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降雨，可能主要还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2度，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

0: 还有660公里，目前会向南缓慢移动一阵子，周日以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海域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平强，拜拜。
0: 谢谢，拜拜。

今天呢，看起来是各地都在下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备着雨具，以防出门变成落汤鸡了。那么如果说是要开车出门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下雨天呢，会地板呢会比较湿滑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在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避车弯呢，有机车停靠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到明天这两天，9月5号跟9月6号哦。那么管制的范围呢，是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晚上5:30开始，到晚上9:00哦。那么从7:00开始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咯，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大家在九月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我觉得九月好像刚开始就好忙碌的感觉哦，有种事情都还做不完就已经过完这一周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如何呢？毕竟我觉得新的月份开始哦，有一些事情可能在工作上还在交接啊，或者是衔接上会比较忙一点点，好像都还算是正常的。那么九月份也是有种秋天要来的感觉，好期待天气开始变得比较凉爽一点哦，不然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虽然说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到哪里都在下雨，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比起大太阳稍微下一点点雨是还不错的。虽然说南部、中南部的朋友好像雨下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形，大家真的是要辛苦的，就是好好的整理一下环境。下雨天尤其还淹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

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3，马上来到54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过了五股转街道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国道2号东向在12.5公里到13公里之间呢，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大块的轮胎皮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8线东向在0.9公里，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路肩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是在台61线南下132公里，大甲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靠近永吉路出口的地方，路上有电风扇掉落，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南下31.4公里到33.8公里之间呢，

重复一次哦，在台61线的南下呢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在草踏前的路肩有一个木头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哦，但是是木头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八点钟了，已经是早上的7:56，马上57分咯。我们来收听呢，我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哦。这首呢是 I Know Tha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很新哦，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6月份发行的新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来自陈势安的 I Know That。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呢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Hello， 我是石一男，常常为了拍戏晨昏颠倒，遇到难得的休假日早晨，偷得浮生半日闲。我的休闲活动就是烘焙美食，可以让我疲惫的心情得到疗愈。你也可以和我一样，别浪费美好的假日时光哦。